0: 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因为嘴中提到的风味，还是好的，还是松软，
2: 吃下那个
1: 很好吃的锅，锅好，盐也好，
3: 味道鲜甜，那你别有风味。
4: 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5: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七八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5: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的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可以
2: 可以，来吧，可以我就上了吧。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2: 老板，牛腩啷买？
3: 肉38块。
2: 在烧地的，在烧地的。
6: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7: 等一下，要拿来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密不外传的绝技。
6: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重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锅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支链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

0: 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在南大屋，就把大屋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满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

0: 个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1: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
2: 生活的出路。
1: 四号的大碗，一号的小碗。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2: 3岁左右应该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3: 这是于都的特色，而且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

0: 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三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八成，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1: 别啊，就别这样。
0: 每天傍晚六点，
1: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1: 这两只等下都好了啊，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六七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六七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糠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糠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五到六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湖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2: 今天不是建好之后以后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子就做。
1: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2: 有啊。
1: 哪个偏科？
2: 物理。
1: 你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

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维埃共和国。
1: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2: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3: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4: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5: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罗军团长、何政委，
7: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8: 快炸桥！
9: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啊！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它了。
3: 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4: 快跑吧，好好照顾露露。
5: 从露露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型的，上面是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0: 海盗的纸条显示，找水晶要往左边走。
5: 哎，是个死胡同。
0: 看来只能退回上个分岔口，往右走试试。
5: 好。海盗这家伙不会又在骗我们吧？

0: 刚刚明明看见一只脚，怎么什么都没有？
1: 你是不是眼花了？还是回去找路吧。
0: 你看，
2: 露露，露露，
3: 帮帮忙！
0: 救命啊！
2: 你吃掉他！啊，晕了。海盗绝对又在骗我们，故意用坐标当诱饵，把我们往贼窝里引。我就知道他不怀好意。露露，你还维护他？这一路抱着你累死累活的可是我。
4: 好了，别闹了。蒙面鼠的手下很可能会找过来，我们得赶紧离开，去找水晶。

0: 来。诸葛，等等我。我说诸葛，别信海盗的了，我们自己找路吧。诸葛，你干嘛？这个地方怎么有点眼熟？
1: 我们刚才来过这里，看。
0: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1: 不，我们遭遇的可能不只是迷路。
0: 什么意思？
1: 你没发现吗？之前我们走过的那几段通道，几乎每段都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些是死胡同，有些有出口。这是一座迷宫。
0: 啊！
2: 路呢？找到没有？
3: 报告老大，还在找。
4: 老大，这边没路了。
3: 绕回来了，绕回来了，又绕回来了。到底该往哪儿走啊？
5: 老大，地下是空的，好像有路。
6: 老大，上面也是空的，能走。
2: 这里居然是个迷宫，还不止一层，到处都是路，这得找到什么时候？都给我过来。
7: 是，老大。
2: 听好了，必须尽快找到水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1: 这条路走过，这条路走过，这条也走过。
0: 蒙面鼠的手下都不见了，鼠哥，你慢点。
1: 这边是西路。
2: 没错，就是这样，像迷宫困住，没门，找不到路，我这自己凿一条出来。快点干，只要找到水晶，我的重塑计划就能开启了。
7: 是。

0: 下坏了，他们有那么多人，这么凿下去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水晶。
1: 这是最后一块水晶，我们一定要赶在蒙面鼠之前拿到，才能阻止他的阴谋。
0: 可他们有蛮力，我们没有啊，这可怎么办啊？哎呀，露露，我正在想主意呢，你别动。哎呀，你干嘛，露露？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像是
0: 左和右。那这串符号的意思是左左右？
1: 左左右，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
0: 你确定？算了，情况紧急，拼一把，
1: 试试看。继续左转，右转。
0: 有路，还真有效。哈，露露，你真棒。
1: 街头有光，可能是出路。
0: 快走。刚夸你，你就袭击我。
2: 水晶。
3: 苏克贝特，又是你们！此次我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1: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

0: 我们是老鼠，为什么要去管人类的闲事呢？你们爱去就去，我不去。
1: 长尾巴去哪儿了？
2: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这是一座迷宫，
3: 知道了，我这自己早已跳出来。
4: 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
3: 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4: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他们人多，我们人少，
2: 而且我们没有飞机坦克，胜算不大。
4: 怎么，怕了？
2: 哼，怎么可能？嘿，
3: 给我上！
4: 贝塔，注意保护水晶。
2: 知道，吃我一记三连子弹！
4: 露露。有效！
3: 上，都给我上！抢到水晶有奖赏，抓住疏狂贝塔也要有赏。
5: 奖赏？
4: 疏狂怎么办？不能退！贝塔，贝塔，
2: 我没事。
3: 刚才那一下感觉怎么样了？要不要来尝尝第二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土瓜没门，先解决你们。
4: 就是现在！
3: 什么？给我！
2: 不许动！
4: 你跑不了了！
2: 谁敢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要蒙面说好看！
4: 放下武器！蒙面鼠，让他们都离开。
2: 照我们说的做。
3: 你们真以为就这么点力气能困住本大王？
2: 露露，坚持住！
3: 一团破花也能对付我？老鼠大王不发威，就是拿我当病猫啊！都给我上，抓住他们！
2: 他们人这么多，我们不得被打成饺子馅儿啊！
4: 硬还不行，得想一想别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蒙面鼠拿到水晶。贝塔，帮我一个忙。
2: 蒙面鼠，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别躲在后面，出来和我单挑啊！我就治着你不敢，你比缩头乌龟还不如，你就是个缩头老鼠，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出来，胆小鬼，大怂包。嗨，我说你们也都挺厉害，怎么认个缩头老鼠当老大？他给你们的奖励不会是跟他一起变缩头老鼠吧？
3: 贝塔，给我闭嘴。哦，舒克呢？
4: 关键时刻要能屈能伸，贝塔接着。
3: 伤到极其，不过没用，我的人手多的是，一寸破花保不住你们。
2: 那可不一定，

0: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贝塔，启迷宫，原路返回，来了！
1: 居然敢耍我！我跟你们玩了，让你

0: 让魔龙可逃了。啊啊
1: 啊啊啊，海盗
2: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1: 海盗，长尾巴！
3: 海盗，我就知道你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祸害，迟早有一天会坏了我的大事，因为我太了解你了。舒克贝塔，你们一个爱心泛滥，一个冲动鲁莽，也一样是祸害，愚蠢的祸害。
1: 长尾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机场自食其力不好吗？
3: 对于李大二那种满脑子只知道吃的家伙来说，确实不错。可我长尾巴不想永远听命于人，我要掌控全世界。所以自从知道水晶地震仪之后，我就开始了行动。等我的重塑计划完成，你们全都得叫我一声大王。啊，
1: 什么？
3: 来，现在乖乖的交出水晶，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1: 你休想，别过来，你再靠近我就把它毁掉。哦，
3: 学会威胁我了。哎，还学会了偷袭，不过都没用。
1: 露露，
3: 仔细看小花花，没用的，你牙齿再尖也穿不透我的装甲。
4: 不要伤害他。
3: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否则。这还差不多。来人，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

0: 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
1: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2: 插尾巴！
3: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
0: 放我们出去！
3: 别白费力气了，还是乖乖的待在这里，亲眼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吧。你给我过来看好他们，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4: 是。
0: 他们什么破计划，肯定没好事。
1: 那不是废话吗？他收集了那么多水晶，难道是图好看？当然是要搞一次大地震。
0: 什么？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阻止他。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哎呀，舒克，你怎么了？哎呦，舒克！哎呦，
5: 我的肚子好痛啊！一定是阑尾炎又犯了啊！
0: 那得赶紧去医院呀！来人啊！救命啊！
4: 这是咋了？
0: 阑尾炎又住院。
4: 阑尾炎是啥？你也没有尾巴呀。
0: 哎呀，就是海盗。
6: 阑尾炎嘛，就是肚子里一个叫阑尾的器官在疼，是会痛死人的。
4: 关我啥事儿啊？哎呀，
7: 当然关你的事儿。刚才你们大王说要让我们亲眼欣赏他的重塑计划，万一舒克出了问题，可就看不到了。到时候你们大王肯定很生气，还会怪你没看好我们。
6: 大王很生气，后果很恐怖。他一拳就能把石头砸乱，我一给你一拳，
4: 我的脑袋得开花。老大，别看病是吧？我这就来。
0: 你们俩也配合得不错。
4: 干什么呢？
0: 贝塔，海盗，走去找长尾吧。

0: 怎么了？
1: 奇怪，守卫呢？全体注意，囚犯越狱。快跑！
2: 在那里，
3: 抓住他们！
0: 跑！
3: 杀！
0: 跟紧我！
4: 你这种靠不靠谱啊？
0: 靠不靠谱？你要听我的，走。
5: 奇怪，长尾巴不在这里。
3: 站住！不准破坏老大的重塑计划！上，把他们抓回去！啊！
4: 琪琪，
0: 琪琪，
6: 不止。
7: 玛丽叔叔，
4: 方丽丽，李丹儿，还有机场的大家，
6: 看我的！
3: 上，我们人多，放他们。
6: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0: 等等，
6: 你这是？
0: 露露留下来比较安全。
5: 我明白，露露是想要你俩好好相处。
4: 好吧，看在露露的份上。
5: 不过，去哪儿找长尾巴呢？
8: 这里，我把你们都准备好了。
5: 啊！臭球，没你真不行。
8: 我还探测到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4: 那还等什么？出发，走。嗯。
9: 被他害到，可恶！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认输。
5: 长尾巴，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9: 啊！收手，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不过追过来也无所谓，伟大的时刻需要见证，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

0: 注意，囚犯越狱，抓住他们！琪琪、马丽叔叔、方丽丽、李丹儿，还有机场的大家，
1: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2: 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3: 叔叔，走。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 等地震一冲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2: 什么？你休想！哼，看来你们不想做我的观众，那就只能说再见啦。哥。

0: 飞腾，
1: 小心！
0: 飞腾，进水里。
2: 好。

0: 水的阻力很大，能大大降低炮弹的威力。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厉害！
1: 不是我，是海盗想的。海盗！一直躲在水里可不是办法，长尾巴很明显是要拖延时间，给逼阵移充能。
0: 要是皮皮鲁的电磁枪在就好了。就算没有电磁枪，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我看跟无人机硬拼算了。哎，他
1: 们人多，我们人少，不能硬来，得智取。嗯。哎，我有个主意，无人机不是怕水吗？
2: 引他们进水里。
0: 不，把水带出去。
1: 贝塔，准备好。
3: 没问题。
0: 三、二、一，贝塔，我们上，
1: 教训他们。

0: 到什么时候？打住了！
1: 不，不对。
2: 有庄稼在，你们奈何不了本大王。不过，你们既然不死心，本大王就陪你们玩玩。哎，火力全开！哎嘿哎！
0: 我们明明有两个人，却被他一个人牵制，太丢人了。
1: 要接受这样下去，很难抓到长尾巴。
3: 我说你俩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1: 啊，对，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战胜长尾巴，
0: 而是关闭滴枕液。
4: 耶耶，
5: 胜利
6: 胜利。
7: 舒克，蒙面鼠的手下都已经逃跑了，你们怎么样？我们去支援。
1: 这边太危险了，玛丽叔叔，你们不要过来，带着大家去抓那些逃跑的蒙面鼠手下，别让他们流窜出去祸害别人。
7: 嗯，明白，你们要小心，去追蒙面鼠的手下，不能让他们逃掉。
1: 长尾巴一直守在地震仪附近，得把他弄走。
0: 交给我吧。
2: 你找死！
0: 跟你拼了！
1: 贝塔，
0: 尝尝这个。
8: 你乱谢谁呢？
0: 海盗，那舒克。
8: 调虎离山，舒克当然在山上。
0: 什么？
2: 糟了，地震仪！住手！
0: 死心吧，你赶不过去的。
2: 那可不一定。
1: 啊，什么？糟了！哎。
7: 不好，舒克小心！
2: 谁也别想阻止我的重塑计划！你休想！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佐藤君，这段时间美代子有给你来信吗？
4: 没有。
3: 是不是他另有所属了？
4: 不会的，我坚信他不是那种一句话不说就走的人。
3: 只是你总在中国，他却一直在日本，所以
4: 连队长，现在局势紧张，我们还是谈正事儿吧。
3: 是不是我的话刺痛佐藤君了？
4: 那倒没有，连队长。如果个人和国家利益之间，我觉得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3: 很好，那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把这出戏给唱好。
4: 连队长抓那个钱桑是另有隐情。
5: 哎，钱贵，

0: 我咋睡不着觉呢？谁睡得着啊？咱睡在这不是炕，是刀。哎呀，这睡刀上吧，也就是个疼。这要是睡火上，我这心烧的很。
1: 哎！
2: 我跟你们说啊，甭管他烧不烧的，啊，
1: 哥几个，
2: 我就一句话，打死也不说。
1: 哎呀，大哥。没看出来呀，这不骨子里挺有男人劲儿的吗？
2: 瞧你说的，二姐，纯爷们儿。
3: 再说了，我就是死，我得先保护你啊，对不对？
4: 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
2: 嘴，这都啥时候了，还闹？别老说死呀死的啊，还是想想法啊，琢磨琢磨怎么从这儿逃出去。
5: 左藤君，你想想，别的事情不说，就单单说毒粮食这件事，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6: 任队长的意思是怀疑朱桑。
5: 朱桑人虽然愚蠢，但手上沾有八路和国军的鲜血，他这种人只能投靠皇军，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6: 任队长怀疑钱桑，
5: 我不管他是真瞎假瞎，但我始终觉得他是我们身边一个隐患。你想想，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跟他有紧密的关系，难道我们不该怀疑他吗？
6: 但是任队长，我敢保证那个钱桑是真的瞎子。
5: 我只是想知道这壶茶是谁泡的。
6: 那任队长的意思是，瞎子的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5: 我怎么知道？但我想明天会见分晓的。
2: 哎，钱官，你说这鱼大肚子，他会救咱们吗？
7: 他不害咱就是好事，救咱先别指着他了。
2: 我琢磨着呀，他得想法救咱们。你说咱万一要有一个三长两短的，这拔起萝卜带起泥呀，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
4: 钱官，他不会跑了吧？
7: 二姐，要是我也跑了。
0: 哎，那咱们也跑呗。
7: 跑是跑不了了，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
8: 佐藤把瞎子他们给抓了，花子在审讯他，
9: 到时候钱贵受不了再把我给招了，那小鬼子和朱老爸能放过我吗？到时候朱老爸再带人来杀我，哎呀，不行，我得马上走，我得马上走。

我们今天都看清楚了吧？这他妈于大肚子

0: 里弄咱们。
1: 是，
2: 之前害死了我哥，现在要串通瞎子来霍霍咱们，
0: 就这一大肚子啊！那最近是天天跟在佐藤身边，一步不离，一点下手的劲我也没有。还有点瞎子，瞎子现在也让皇军给带走了。
2: 说得好，这就是我的心病。你想想，万一哪一天这瞎子要是一招，说炮楼是咱们炸的，
0: 咱们几个不都得他妈嗝屁抽凉吗？他咋办来着？
2: 咋办？
0: 一不做二不休，先起来杀了这个鱼大肚子，只要让他把这个嘴闭上，下次在太君面前说什么，太君都不可能信。
2: 今天晚上咱们连夜进城，
0: 先解决了鱼大肚子。
3: 排长，你看啊，那这回我们去，跟以前的可不一样。
2: 咋的？
3: 你这回去风险大呀。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3: 你看是不是多少得
2: 想要啥呀？
0: 搓泥儿呢？
3: 姻缘。
4: 行，我算他妈知道了，现在这他妈命是不值钱的，还是钱管用。
5: 来了你就奔这炕躺，你也不怕小鬼子看见你那两个眼睛是瞎的呀？
6: 还用再装吗？那个女鬼子早就看出来我是假的。
5: 门口站的那两个小鬼子是男的。
6: 你怕什么呀？
5: 我没怕。
6: 没事，就是我死了也得救你们。
7: 装什么大英雄啊？那女鬼子肯定没看出来，要是看出来了，早就把你大卸八块了，
8: 还能让你进屋睡觉。
9: 哎，他二姐说这话呀在理儿，要不他怎么说等你媳妇来了以后再试试你呢？
7: 我这巴掌打得好吧？哎，大哥，那戏词儿咋说来着？
10: 一巴掌打醒梦中人。
7: 对对对。
10: 哎，你打他，我醒了。
7: 你嘟囔啥你？早抽吧你！
10: 我嫉妒他，我嫉妒你关心他，怎么了？
9: 唉，都是要死的人了，还嫉妒个啥呀？都是要死的人喽。

0: 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说，我就死。
1: 1、2、
2: 我吹你妈的！

0: 现在情况啊，基本上很明白了。就目前来讲，可以确定，华子和佐藤现在仅仅是在怀疑前卫。这样的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布置我们的营救计划。同志们，我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
1: 一会儿，你和谢阳先去找于大路子，了解一下钱柜他们关押的具体位置。于爷，这不是你们俩呀？啊！赶紧跟我走，快快快快，跟我来！我知道就这么多，你们赶紧去想办法。
2: 万一花子抬举那下家还伸手，他们什么都招了，那不就直接咔嚓了？
1: 那他们现在关在哪儿？我没敢问，但我琢磨着，不在小院就在刑讯室。
2: 那好，谢谢你了。哎，
1: 谢我什么呀？我什么也没说，你们什么也没听见。走了。
2: 于爷，谢谢了。
1: 小张啊，别叫于爷了，再叫声哥行吗？
2: 于大哥。哎。

0: 哭什么呀？
1: 其实他挺可怜的。
0: 可怜？
1: 哎呀，不管了，咱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吧。走。嗯。
2: 谢阳同志，现在小鬼子到处在找你，你现在就去日军指挥部去找钱鬼。
3: お前誰？
0: 太君，我瞎子，瞎子，钱贵，钱贵的媳妇儿，
3: 钱贵的奥克桑，哪里有事？
0: 我要找花子太君，花子，
3: 还能够太公？
0: 啊，哎，
3: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4: 花子太君，瞎子媳妇要见你。
0: 来了，好，让他进小院等着。
4: 哎，
0: 该来的终于来了。二姐，二姐，
1: 谢阳，谢阳，
0: 你们受苦了。
1: 没事儿，我们没事儿。你怎么进来了啊？来，
0: 钱贵，钱贵，钱贵，
5: 媳妇儿，啊，在哪儿呢？
0: 我在这儿呢。
5: 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没事。哎，我兄弟呢？
0: 他在家呢，放心吧。
2: 张然然同志，我们俩进。
6: 已经换好了，咱们分头行动，走，
7: 走。

0: 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救他们，你负责接应。好，我想办法去弄一辆车来。
1: 感人，真是太感人了。

0: 钱桑，你想了一个晚上了，到底还能不能告诉我实情呢？
1: 哟，凯军，我跟您说的可都是实话。
0: 说实话好啊。第一，你告诉我，粮食到底是藏哪里？
1: 哎，太君，粮食不都给你们了吗？
0: 第二，你跟八路到底有没有关系？
1: 哎呦，太君，我跟八路可没联系，我一直是拥护皇军呐。
0: 你是他的女人？
2: 是啊。
0: 那他到底是不是个瞎子？
2: 这话问的，您说呢？
0: 你让我说呀？你要我说，他就不是个瞎子。他是八路。
2: 哎，太君，他真的是瞎子？他要是八路，我们早跑了，还在这儿捣什么乱呀？
0: 就怕他故意添乱呢。
3: 太君，我们昨天晚上不都说过了吗？
4: 都说过了，都说过了，
3: 是
4: 说过了，是说过了。
0: 哦，提醒得好，我差点就忘了。那来吧。行吧，我们就做个游戏。来人，把那个瞎子的眼睛给我蒙上。
5: 钱贵儿，哥对不住你了，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小闺女，你大意了，我无伺候。作为上级，你也走了。
1: 走。

0: 怎么样？你能闻出这两个帽子是他们俩谁的吗？
1: 我是瞎子，不是军犬，没那个本事。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钱三，玩个游戏嘛，你急什么呀？
1: 太君，你也是女人，为啥这么为难我们呀？就因为我男人是个瞎子啊？
0: 因为我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你的这个男人是心瞎眼不瞎。
1: 瞎就瞎呗，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0: 走吧。可以呀、啊。千贵，我们回家。
1: 我们走。
0: 站住！
1: 还有什么事情吗？
0: 你既然是真的瞎子，那你还留着两个眼珠子干什么用啊？我说，要不就把它挖出来吧，反正留在里边也多余呀。
1: 女太君，这眼珠子留着当装饰也好看，要不然两个大黑窟窿多吓人呢。
0: 怎么会呢？到时候我给你装两只猫眼，肯定比你那瞎眼珠子好看多了。
2: 狗日的小鬼子，等着我给你们收尸吧。
0: 骂人有什么用啊？
2: 我从来不骂人，我骂的都不是人。
3: bug， 你他妈的才混蛋呢，老子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瞎又怎么样？我现在很明确的告诉你们，你们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嗯，
0: 嗨嗨，
4: 卑鄙的瞎子，居然敢利用我们对你的信任欺骗我们，
3: 毫无诚信可言。
2: 诚信？你不在日本好好的待着，跑到中国来跟我讲诚信？你们小鬼子有诚信吗？你佐藤有诚信吗？你们有过诚信吗？你花子有诚信吗？你们伤天害理，坏事做尽，杀害我们的百姓，抢我们的粮食，该死的臭娘们竟然跟我在这讲诚信。你根本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你们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人，是他妈的畜生。你们见过人和畜生讲诚信吗？
5: 臭娘们，我买八个，
4: 我还拿你当皇军的朋友，你居然敢欺骗我们。
2: 朋友？我呸！你逼死了老村长，害死了我没过门的媳妇儿，你居然有脸说你是我朋友？你杀死了多少钱庄村的乡亲，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你说你是我朋友，连老人、女人、小孩都不放过，你竟然说你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你就是死一百遍一千遍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这条狗命就是死一万次也换不回老村长，换不回我媳妇儿。你简直就是畜生，你连畜生都不如，你猪狗不如。
5: 我杀了你！
2: 来呀，老子不怕

0: 终于知道了，
1: 就是你欠债我。

是假的，才知道。

0: 站住！八嘎，有八路，抓住他！
1: 一个都不能留，全都给我杀光！哎哎！

0: 第一枪，
1: 我打你肚子；我第二枪还打你肚子。马爷今天就要看看你肚子里面到底是人屎还是那么狗屎！快出来！
2: 让你好好看看你于爷肚子里是什么！
3: 还有，
4: 看明白了吗？啊！
1: 哥，叔，
5: 你开心了？我跟你们拼了！

0: 嗨嗨哟。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

0: 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黄妈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

0: 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30分钟，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

0: 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身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黄妈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

0: 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

0: 打开多彩生活。
1: 上千年了，一直守这个大山，因为我们这边生态好嘛。哦哟，天！
2: 家都是共同国家一直保护。
1: 山清水秀，作为我们未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这种生态基础。
3: 不产生一滴废水，一吨包装箱少砍0.8到1.1吨的树木，
4: 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咱们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景象。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许

0: 就是年味，插入指挥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敢骗？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告诉你，今天我打不出你屎，我算你拉的干净！
1: 干净！
0: 县大牙，请县大牙了！滚！
2: 对不起，属下怠慢了。
3: 这都拜佐藤君所赐，赶紧把他们给我统统杀光。
2: 嗨，嗨，哥。

0: 忘返了呢？
1: 你说什么？
0: 这瞎子他们袭击指挥部之前，朱老八也袭击了指挥部。
1: 谁？
0: 就是炮楼那个朱连长啊，那个朱老八。
2: 胖，朱桑现在还在钱庄。
0: 太君，我没胡说，你看，我肚子上的枪伤就是他们给打的。太君，你就信我一次吧，我说的句句属实。我如果杀皇，我天打五雷轰啊！你们不知道，这指挥部受袭击之前，这个朱老八带人追杀我呀！
1: 朕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狗。
2: 那我问问你，朱老八为什么追杀你？
0: 太君，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得抓住朱老八，严以刑，扣打才知道啊！
2: 严刑拷打你才对。
1: 好了，他也不知道钱贵不是个瞎子。嗯，上车。
0: 钱贵不是瞎子。

0: 有没有车从这里牵过？
1: 没有。
0: 快，掉头回去。
2: 大哥，你要挺住我。
3: 你不会有事的，
1: 大哥。
2: 谁救救大哥啊！
4: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二姐，你好，你以后再也打不到我了。
2: 姐不打你，姐不打你，姐再也不打你了，大哥，姐那是跟你闹着玩的，大哥，你不能死。不能，啊！
4: 二姐，
2: 大哥，大哥，
3: 大哥，你挺住啊，大哥！
4: 秦贵，
3: 大哥，我在这儿，你说，
4: 你知道。为啥跟着你？那是因为你好疼我，
3: 大哥。哥，哥对不住你，我没照顾好你。
4: 那你答应我，你答应我，
5: 二姐是真心喜欢你。
4: 你把二姐娶了吧。
2: 我不嫁，我不嫁，除了你，我谁都不嫁。大哥，姐知道你对我的心思，我除了你谁都不嫁。这兵荒马乱的，姐也没来得及答应你。姐现在就告诉你，姐就嫁给你。
4: 二姐，你的心思，俺明白。俺的心思我明白，只要你能接受我，

大哥，活着，活上来，接下你，咱们俩拜天地，咱们俩生孩子。

0: 大哥，
1: 小日本，我他妈跟你拼了！
2: 钱贵，
3: 你别冲动！
2: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大哥，难道你还要我们失去你吗？
3: 你冷静一点。
1: 我冷静不了了。
3: 钱贵，
1: 我可以装瞎子，我可以装傻子，但我不是真正的傻子。我不能看着我的亲人一个一个的从我身边离开，我去和小鬼子拼了！
4: 钱贵，
3: 钱贵，
4: 这是什么时候啊？啊，鬼子在后边追着呢。
5: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呀！
3: 钱贵，我们真的必须得走了，小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
0: 我不走，我要陪着他。
3: 二姐，二姐，大哥已经死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如果我们都死在这儿的话，大哥和乡亲们的仇谁来报啊？
0: 报仇，大哥！
5: 马上撤！
4: 快！我带他回去。
0: 别碰他！别碰他！我背他。
2: 大哥，去哪儿呢？去陪你走。
0: 陪你。

0: 二姐，
1: 二姐，
0: 二姐。

谢。

0: 今日之事，也有我的责任。这个钱柜不仅欺骗了大家，也欺骗了我。所以我今天要让你们知道，不要轻信那些人的任何一句话。这件事，我会秉公向军部汇报。既然这样，主要责任在我。希望各位不要因为今天这一件事，就气馁。
1: 可以。
0: 佐藤君，从现在开始，我恢复你连队长一职。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就吸取教训。

0: 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
1: 嗨，
0: 很好，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朱嫂，让她看好钱庄的每一颗粮食，确保秋收的粮食不再被八路和国军劫走。还有，让她去钱庄搜捕钱贵。
1: 嗨。

我去弄点水，给大哥擦擦，让他干干净净的走。

0: 刘掌柜，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想，因为我们这次行动啊，鬼子一定会报复乡亲们的，所以说，我现在去找一下游击队，给他们取得联系。今天晚上，把钱庄的乡亲们都转移出去。
1: 刘掌柜，我们和你一起去。
0: 那好吧，你们去转移老百姓和粮食，我在游击队堵住各路口，再去怕楼看出朱老八他们。你们把大哥的后事给安排好了。

0: 连长，你这折腾啥呢？再不走来不及了。
1: 走，往哪儿走？咱们他妈现在一走，不就等于明码的告诉小鬼子，这一大肚子是咱们弄的吗？
0: 对呀、啊，那你愁啥呢？
1: 这瞎子装瞎子，敢骗老子？
0: 不丢人，连长，那皇军不也被他骗了？
1: 这里不对，你想想，这他妈小鬼子到现在都没有动静，这里面肯定有事儿，没准啊，他们都憋着呢。
0: 能有啥事儿？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是让丁防御大度，
1: 可是他妈是防不胜防。早晚有一天，我都得收拾他这个鱼大肚子。
0: 连长说的对。
2: 喂，
1: 嘿，
2: 周唐太君，我，嘿，喂，喂，
1: 妈的，什么破电话？
0: 我去看看。
1: 八路，
0: 啊，
1: 一定是八路捡了咱们的电话线。
3: bug，
4: 怎么了？
3: 八路军把电话线给切断了。
4: 这八路的腿够快的。
1: 他们刚袭击完小鬼子，又想把咱们的炮楼给断了。
0: 咋办，哥？
1: 咋办？赶紧通知弟兄们严加防守，把弹道都给我关了。
0: 啥意思？
1: 啥意思？咱就告诉他们，咱不想跟他们打，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0: 连长高明。
5: 石头，带几个同志，找到炮楼后面，上面的伪军敢有所动作，立刻消灭他们。
6: 是。
0: 弹道灯灭了，不知道怎么灭了。
7: 外面的兄弟们，我们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过就赶紧过吧，我们就装看不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几个伪军挺聪明的，他们是不想和我们为敌啊。石头，你赶快进村，通知钱贵他们，把所有的乡亲们赶快转移，必须在鬼子赶到钱庄之前。转移完毕，上去。

0: 连队长，请允许我带队出发，在八路军赶到前春之前，赶到。好，立刻通知就近的士兵前去支援。路上一定要小心，他们几个已经快疯了。
1: 连队长，请放心，佐藤这次一定血洗耻辱。好，赶快去吧。
0: 佐藤，一定要小心。

0: 这个傻瓜，乡亲们，快！拿不了的东西就不要带了，快！
1: 炸酒了！
2: 快点！
0: 快！
2: 金阳同志，粮食已经收好了，现在正在转移，乾坤让我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点火。
1: 等乡亲们安全转移了再点火。
3: 大小姐，是不是城里的位子打起来了？
1: 快！
2: 听声音不像城里，应该是附近村的。
3: 那咱们也得赶紧转移，增援部队已经上来，后边的伤鬼差不多了。看样子游击队跟小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交上火了，叫咱们人点火吧。
4: 好。
3: 报告，这车怎么了？
5: 连长不好了，马王庄跟李家河子过来的增援部队跟游击队交上火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3: 从炮楼上就能看见。
4: 报告，信阳同志让我告诉你们，现在可以点火了。
6: 好，我知道了。
4: 来来来，乡亲们，快把东西装车上，一把火把这儿都给我烧了！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来，使劲儿，来劲儿，快！来，大把手，加把劲儿！
7: 小鬼子又要进田庄了，这深更半夜的，他葫芦里到底他妈卖的什么药？
4: 快快快快快！走，快！使劲！快！快！使劲！快！连长，我感觉小鬼子不太相信咱，他来了这就突然袭击。同志弟兄们，准备战斗，打开！
8: 是连长。
4: 大神，你怎么这么猪脑子，把灯打开！不是连长。
8: 暴露军来把那炮楼炸了，咱不成空中飞人了吗？
4: 你脑子是不是他妈进水了？你不会朝天开枪啊？
8: 咱打不起，
4: 还毒不起啊？
8: 可惜，太可惜了，这里放皮管还可以用这个牲口啥的。
4: 行了，就当给土地上肥了。等明年咱们回来，这块地就算是肥了。
8: 就肥也没用啊。
9: 这小鬼子不走，咱明天还白忙活。
10: 快了，小鬼子就快要走了，走，咱们跟你走吧。什么情况？乡亲们都撤了，粮食也收了。
9: 太好了，
10: 我们也撤吧。
9: 同志们，撤！
10: 给我打，狠狠的打！
9: 同志们，不要紧张，这几个伪军学聪明了，人会的多着呢。朝天上放枪呢，放心的撤，走，撤，不行，走，快，
10: 别打了，兄弟，别打了，别打了，
9: 咋了哥？咋了？
10: 你耳朵是不是聋啊？半天八路一枪没开，你没听见吗？
9: 是啊，我估计八路八成是走了。这样，带几个兄弟围着炮楼多打几枪，啊，再扔几颗手榴弹，让他们觉得咱们已经干过了，别又让小鬼子到时候抓住咱们的小辫子。
10: 高，
9: 实在是高，
10: 高吗？
9: 高，
10: 高到什么高？赶紧去！
3: 是，
10: 连长，你看。
9: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知不知道小鬼子让咱们看这粮食？现在粮食。

0: 要是烧没了，你我都得死。那咱们怎么办？咱们逃吧，
1: 逃！
0: 都那么点逃，现在小鬼子八路都这么上来了，八路谁手里？咱们都没有好果子吃。
2: 妈的，
0: 咱现在谁都惹不起，有谁也不能管。兄弟们，给我家当，家给我打，给我家当起来！
3: 是，
0: 朝天灯，朝天灯。

二叔，山村没火。

这些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粮食。杀他们！杀！把这些老百姓全部杀掉！

0: 连长，醒醒，连长，连长，你醒醒！连
1: 长，你是不是找死啊你？
0: 连长，连队长来了，
1: 还哪个连长？我不就是你连长吗？
0: 不是你这个连长，是佐藤连队长来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0: 连长，
2: 连长，杨黑，于大肚子来了。
0: 啊，
3: 朱老八，朱老八，朱老八，你给我
4: 妈的狗仗人势呢！上次没弄死你，算你命大。
1: 给我拿衣服。
0: 啊啊啊！
3: 朱老八呢？
5: 报告连队长，我们连长昨天晚上浴血奋战了一夜，现在刚刚睡着。
3: 浴血奋战了一夜，这小脸蛋这么干净，他说浴血奋战了一夜，八嘎，混蛋！朱老八，朱老八，朱老八，你给我老实出来！
1: 朱老八，穿
3: 上！朱老八，朱老八，
1: 太君。哎呀，太君，太君，
6: 就咋？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兄弟们昨天晚上没有一个敢睡觉的，连眼睛都不敢眨，就是为了效忠大日本帝国。太君，你看我这脸。
3: 朱老八，你他娘的就有能耐带着人追杀自己人啊！八路一来，你就多跑老李，你他妈连枪都不放一下，你还浴血奋战的一，你骗谁呀、啊？你骗太君呢，是不是？啊，
1: 咋的？呀，敢动手是吧？
3: 把手抬
1: 上！哎呦，兄弟们！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非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0: 限时领，
4: 送这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

0: 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非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0: 限时领，
4: 送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

0: 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价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有投票集权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4: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5: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国军团长何政委，
8: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9: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飞雪，猪老八带人在街上追杀我，放你丫的罗山口臭屁！我最他妈恨你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你他妈就会在黄建民这哭着连瞎叨叨，你就会在背地里面祸祸兄弟们！我告诉你，我就应该一枪搂了你！太君，
1: 你看，
0: 太君，你别跟他胡说八道。
1: 他的嘴就是在放屁，他就是在放屁。太君，是他在放屁，他确实带着人在街上追杀我，我亲眼看见的。
0: 你有证据吗？谁能给你作证？有本事拿来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放屁，你他妈就是在放屁。
2: 八哥，亲自看，亲自看，俺俩对了，八哥，嘿。

0: 什么时候？怎么还在闹内讧？
1: 八路都打到头上来了。太君，昨天晚上我们真的抵抗了，是因为八路把我们炮楼给包围了。
0: 那为什么不向皇军汇报？粮食烧了。

0: 太君，昨天来的可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我们不是不出去啊。我们要是出去的话，今天弟兄们都看不着你了不说，这炮楼也得被炸了。
1: 炮，
0: 我们来的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八路军，难道八路军就喜欢炸你这破炮楼子？太君，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他们要烧粮食。
1: 瞎子，一定是瞎子他们干的。
0: 对，肯定是瞎子。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1: 放屁！太君，太君是在胡说八道。
0: 太君，我没胡说八道，我也没放屁，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真的，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1: 瞎子，我看你也快成瞎子了。来人！
0: 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太君，你可不能说杀就杀呀！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吧？就算没有苦劳，兄弟们也疲劳啊！你说杀就杀，说逼就逼，兄弟们以后谁还跟着您呢？太君，你要以德服人呐！
2: 连队长，我不现在正兵力不足，要是现在把他杀了，这附近的老百姓谁来管呢？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村里都是空的了，哪儿来老百姓？要他们有什么用？杀了！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去杀小鬼子，给你报仇。你就想好吧，等把小鬼子杀光了，姐就回来陪着你。
1: 兄弟，放心吧，为了你，我们也要活下去。我们一定让鬼子血债血偿。

0: 周三，
1: 哎，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好，这是大出殡。中国人有个习俗，家里死人呢都吹这个。
0: 大出殡
1: 啊！怎么了，太君？
0: 你们的戏非常好看，很像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赞。八个，这些可恶的支那人。周三，
1: 有。
0: 你能听清这个声音来自哪个方向吗？

0: 报告大军，还真不知道。加速前进，八路军就在附近。
1: 加速前进！

0: 掌柜同志，鬼子扫荡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赶快给我们转移。
1: 刘掌柜，我都想好了，我哪儿也不去，
0: 我要留下来给大个报仇。
2: 我也去。走啥走啊？我们又没本事，走到哪儿都添乱。
0: 我们就这儿打游击了。
3: 刘掌柜，你带着乡亲们先走吧，我们留下来牵制鬼子。可你们，你这一带的地形，没有人比我们再熟悉了。我们不留下来，谁留下来？这不行，你们没有游击队配合，更没有战斗经验。
0: 这样会很危险，
3: 危险。我们什么时候怕过危险？我们在小鬼子的指挥部卑躬屈膝、装神弄鬼，差点把命都搭上。我们怕过危险吗？那个时候都不怕，现在更不会怕了。钱贵，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钱贵，
4: 你误会了。
3: 咸阳是担心大家再出事儿，
0: 出事儿。现在只要能杀小鬼子，就是死也值了。
1: 对，
5: 钱国说的对，我们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3: 好，我留下来，
5: 我也留下来。行，我同意。你们留下来牵制鬼子，我再给你配一个班。 但是你们要切记，不许恋战。

0: 我们把他们吸引过来。你说有一条小路能绕到后山，确定吗？
1: 确定。靠近了再打。
2: 王八羔子，太君，进攻！不行啊，太君，前面是游击队，咱们现在去等于送死啊！把这个王八蛋拖出来，再去骂骂做他那个兔崽子，气气他！把朱老八那些糗事都给他抖了抖了，给我上！
3: 兄弟们，上！
4: 佐藤连队长，恭喜你又颗粒无收的滚回去。
3: 朱老八，你自个儿泡楼子抓的爽不爽啊？
4: 朱老八，你个小兔崽子，别光炸自己泡楼啊！
3: 你们别这么胡说！
4: 对，有本事再杀一回鱼大肚子！
3: 太君，他们在胡说，你别信他们的。
5: 朱老八，你连皇帝的炮楼都敢炸，你够有本事的你啊！
3: 放你娘的人口臭屁！闭上你的臭嘴，我告诉你于大肚子，哪天你变成哑巴，我看你怎么卖乖！
5: 太君，太君，太君，
3: 吵什么吵？全体进攻，通通杀光！
4: 哎，全体进攻！
3: 二。

0: 田队长，是点东西吧。田队长，事已至此，请您不要想太多，还是身体最重要。
1: 你们都是帝国的军人，难道一点羞辱感都没有吗？给我滚！

0: 我是花子。绿团长阁下，毒气弹。
1: bug， 这个钱柜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是啊，太玄，要不然我们撤了得了。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如果我们中了埋伏，不更是？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一枪打死你！
2: 嗨，太君，你放心，他跑不了的。
3: 二货，挨打了吧？
2: 你骂谁？
4: 兄弟们！活捉钱柜，杀大洋五十，上官一级，
5: 好嘞！
6: 好，
1: 继续前进，
4: 走，
2: 整个前进，
0: 快，小心，快点，
2: 跟上，
0: 快点，
2: 快点，
0: 钱柜还有多远？
5: 就是这条小路。绕过去就能出山了。
0: 哎，快快快点！
5: 哎，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我们被小鬼子冲散了。
8: 就上山躲一躲。
2: 躲个屁啊！小鬼子就在咱们身后呢。
5: 报告，小鬼子追上来了。
0: 警戒！
5: 是。
8: 我有办法。翻过前面这座山，还有一条路可以出去。
2: 你是不是被打蒙圈了呀？啊，那哪儿还有路啊？
8: 断肠路，
2: 那不是条死路啊！
8: 哎呀，我没有跟你说，快，赶紧走吧，
5: 乡亲们，快，烧饼，带二姐赶紧走，快点！
7: 我不走，我留下来打鬼子。
2: 走吧，二姐，走，乡亲们，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钱柜怎么样？钱柜，钱柜，你不要命了你？
1: 小日本，都过来送死吧！钱柜爷爷在这儿呢。
0: 钱柜，你不要命了你？你疯了你？
1: 你让开，我跟小柜子拼了！
0: 钱柜，你不能这样。就算你不要命，那乡亲们怎么办？媳妇子怎么办？难道你要让他们陪着你一块送死吗？钱柜伤得太重了。
2: 张冉冉同志，你带着钱柜赶快撤离，我掩护。
0: 好，你带着钱柜走，我来掩护。
3: 你们都走，这儿有我呢。
2: 不行，谁都不许留下。
1: 谁他妈都不许走。
2: 钱柜。
1: 好，小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还能往哪儿走？
4: 小日本，
1: 我跟你们拼了！

0: 小心走火！谢然，把枪放下。钱怪，你必须走！你现在受伤了，留下来只会给大家添麻烦。这是命令。
1: 先走，别担心我，我有这个。
2: 那你快跟上。

0: 你怎么能这样？少爷叔，少爷叔，哎呀，闺女，你咋又回来了呢？
1: 谢阳跟钱贵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来接应你。
0: 哎，闺女，这玩意儿咋使啊？
1: 拉弦儿，
0: 是这么着吗？
1: 快上啊！
0: 尝尝这个，走你！

杀了。

0: 向阳叔，
1: 闺女，怕不？
0: 不怕。
1: 这样，你赶快从这儿下去，我马上就能撵上你。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哎呀，你赶快走吧，要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0: 向阳叔，
1: 你快走，快走，快走！
0: 向阳叔，
1: 我，你松手，走。

0: 钱官，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保佑山羊叔刀枪不入，保佑山羊叔能平安回来。
0: 钱官，你听。
2: 山羊叔，
1: 不行，我得去救他。
3: 钱贵，你干什么去？
2: 放开我！钱贵。

0: 你们在看戏呢？老头，钱贵去哪儿了？
1: 他去问你话呢。
0: 喂，那个瞎子呢？
2: 钱贵，放开我！钱贵，你就是不让走，
1: 你不能去！钱贵，
3: 冉冉，
1: 你干什么呢？
3: 小杨叔呢？
2: 小杨叔，
3: 佐藤，别急呀，等我把这曲给你吹完了，我一准告诉你钱贵去哪儿了，啊！

0: 强管，你不能去。
1: 儿媳，咱们戏班子已经没有了大个，不能再没有山羊叔了，我得去救他。
2: 可是我们不能再没有你了。

现在我告诉你，钱贵他们去哪儿？他们早就套了根据地了。这回你孙子又白忙活了吧？

0: 我上来了，哎！将军，他跳下去了，大，下去，走。 太君，我要是跳下去，那我就……哎，我明白了，
1: 兄弟们，给我搜！
2: 走。

0: 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见棍视不为人。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是，我们现在要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1: 走，走，赶紧走吧！小鬼子马上就追到这儿了，走，我们赶紧走！
2: 他们在那儿，趁机！
3: 林队长，这个距离判得太远了呀，
1: 那就用炮轰。
4: 嘿，炮兵准备，
1: 准备。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

0: 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使用电子银行
13: 能减碳，
12: 快递盒回收
14: 可以减碳，
12: 不用一次性餐具
15: 也能减碳，
12: 旧衣回收
14: 同样减碳，
1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你还愣着干什么？下去搜！太君，我认为我还在这儿，把保护你好，并且我的胳膊都受伤了，而且我的身体这么胖，不适合山地运动。少废话，下去搜！嘿！
1: 林队长，请您过去那边看一下。

0: 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你没事吧？山羊叔，你醒醒啊！叔，
1: 山羊叔，
2: 叔，你咋还没死呢？你命都那么大呢？
1: 你个臭小子！
0: 你命大着呢，你叔还要留着这条命，大小鬼子！那你吹什么大猪鞭？
1: 那不是糊弄小鬼子和伪军呢吗？你这老头，你连我们都糊弄了你！
0: 你吹大猪鞭，我们还以为你。
1: 你叔是金刚不坏之身，叔，咋了？这儿有点疼。
0: 叔，
1: 你受伤了？啊？叔，没事儿，让佐藤那兔崽子。钻了个眼儿。

0: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报告念队长，属下也不明白。这个朱三，有人不追，去追驴。
1: 骂谁呢？
2: 我说这驴，你说，他怎么跟强棍一样的？不追都不跑，一追他就跑。啊！
1: 把步枪给我。

0: 你在这儿追驴是什么意思？太君，这驴是钱棍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要能追到这头驴，它一定会带我找它的主人钱棍啊！
1: 绿城，
0: 太君，不是我蠢，是这头驴太他妈精了，你看。
2: 不追他，他就不跑；一追他，他跑。你的意思是说，想让这头驴带着你去找钱柜，
0: 还不赶快去追八路？太君，前面那条断肠路是条死路啊！
3: 快去！
0: 哎，兄弟们，走！
3: 走走。
4: 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这个蠢驴。
5: 烧饼，
4: 啊，
5: 乡亲们都回来了吗？在后面休息呢。好，
4: 柴火来了。糟了。
6: 生火，为什么？山羊叔，支大冷战，能对火让他暖和暖和。
7: 千贵，一生火，小鬼子就会发现我们了。到时候我们想跑也跑不了了。你们要是害怕的话，你们就先走吧，我们留下来陪着山羊叔。
6: 信阳。 然然，你们是游击队的人，你们能办大事儿。我们是一群老百姓，活着死着都是受罪。我们戏班子不能再没有谁了。
8: 二姐，谢阳不是那个意思。
6: 知道，我们只是一群草民，现在能让山羊叔活下来就行了。要不然，你们俩就先走吧，啊！
4: 二姐，别说了，少平，你先出去看看。

冉冉，谢阳，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们本事大，你们枪法好，一身的功夫肯定能比我们多杀鬼子。别再跟着我们了，要是受了我们的连累就不好了。
1: 钱贵，你知道我们不会走的，为了你，你们，我们更不会走。

0: 都别动！都别动！呀！去！哎，小子，你们全在这儿啊？
1: 鱼大肚子，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是帮你们来的。
1: 帮我？
0: 对呀，小子，哎，妈，陈果，你不是瞎子？
1: 废话，老子这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0: 清楚就好，清楚就好。你装瞎装了这么久，我还是现在才知道。
1: 我是装瞎，但我不是真瞎。不像有的人，眼不瞎，心却瞎了。有眼无珠当汉奸。
0: 行，我知道你骂我呢，你骂吧。不过我跟你说。你们赶紧走吧！啊，佐藤带着朱老八马上就到这儿来了！啊，你们赶紧走，从后山绕出去！下来，赶紧走！
2: 佐藤和朱老八要来，咱们赶紧撤！
0: 撤吧！
2: 快快快！带上山羊叔！
3: 二弟，快！
4: 乡亲们，快走！
5: 还你！
1: 于翻译。谢谢你，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我也没那本事当挖路。都把小鬼子打跑了，你们几个出来给我做个证明，证明我没害乡亲们就行了。再一个，你帮我把朱老八给杀了，我就谢谢你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杀了他。
0: 我信你。走吧。
6: 怎么回事？神子，神子，
7: 于大少爷，
6: 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哪来的狗在这叫唤啊？
6: 你他妈骂谁呢？
0: 我他妈骂你呢！
6: 你是不是找死？
0: 打！有种就把老子打死！要不然你他娘的把枪放下！
6: 于大肚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好，再见。
2: 再见。
8: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朱老板想杀我，
6: 他想杀我。
8: 八哥，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内讧？告诉我，如果再这样。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嘿，八路呢？陈贵呢？
6: 他知道，我刚才问他，他不说。

0: 把西门房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追！嘿，兄弟们，给我上！给我追！放开！
1: 钱贵，你说这于大肚是啥样的人啊？
2: 什么人？
0: 两面人。
2: 啥叫两面人啊？
0: 你就甭管那么多了，只要他不祸害乡亲们，就是咱们中国人。
1: 咱们往哪儿走啊？东边，根据地在东边。
0: 对，去根据地。
2: 快，大家快！
0: 快！

0: 田队长，您打算怎么处理他？
1: 都累一天了，去休息吧。
2: 田队长，
1: 好了，你什么都不用解释了，去休息吧。
2: 田队长，这次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去杀了他们。
1: 够了，小野，去把搜山的队伍调回来，我要把钱庄夷为平地。
0: 嗨，那炮楼呢？
1: 炮楼就炸了它吧，让朱队长他们守住清河庄，保住那里所有的粮食。
0: 嗨，
1: 叫人看着佐藤，我看他现在很不正常。

0: 翻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根据地了。我们现在在根据地附近，已经很安全了。
1: 既然安全了，大家休息休息吧。
2: 大家休息休息。
3: 哎呀，
0: 谢啊，你也休息休息，我来放哨。
3: 行，
0: 我去看看山药叔，待会儿来替你啊。
1: 好。
3: 凤儿，安全了，你也好好睡觉吧。

子，我辜负了你，对不起。

0: 左藤君，住手！住手啊，左藤君！放开我！放开我！
1: ！
0: 黑子，我兄弟呢？

0: 钱柜呢？
1: 啊，怎么了？啊，
0: 钱柜不见了，
1: 去哪儿了？

0: 肯定的，回钱庄找他兄弟去了。
1: 黑子，这个钱柜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不行，我得去找钱柜去。
2: 我也去。
1: 不行，我们刚从钱庄出来，现在回去太危险了。还是让我去吧。谢阳，你带他们回根据地，我去找钱柜。我也去。
2: 我也去。
0: 要去咱们一起去，咱们不能分开啊。说说说说说。
1: 不行，
3: 山羊叔，你安心养伤，我一定把钱柜给你带回来啊。
0: 好，那你们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2: 叔，走了。
0: 小心点儿。哎，
4: 然然，我安顿好山羊叔，就去刘掌柜那儿找你。
1: 好。

0: 之前瞎子鼓求咱把炮楼炸了，如今这小鬼子又把咱炮楼给端了，哼，咱们这黄协军当的连个踏踏实实尿尿的地方都没有。兄弟们走了。
1: 哎，哥，这个太君让咱奔清河庄是啥意思？
0: 啥意思？送死呗。
2: 这朱老八又出的什么馊主意？炮楼都不要了，这回不走都不行了。
0: 在清河庄离八路军的根据地多大点屁路，炮楼出来一次端一次炮楼，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死了几个连长？
1: 我知道，李富贵不就死那儿了吗？
0: 哎呀，咱就这送死的命，哼，到那儿了一个活的出来的都没有。
1: 那咱赶紧跑啊哥。
0: 啊，往哪儿跑？咱他妈还没等出这孙子呢，小鬼子就把咱们抓去毙了。
3: 兄弟们抓紧时间把这个钱庄村库烧了。
1: 是
4: 是
5: 是。
1: 我鬼子，黑子，
2: 黑子，哥吓死你了。黑子，哥想死你了，我怎么能把你给忘了呢？
1: 黑子，你受伤了。
6: 哎，排长，这没人，咱烧的干啥？
7: 废话，没人我才敢烧呢。不是你哪那么多废话，赶紧去。
6: 是是是。

兄弟们，给我追！我追！

0: 瞎子，人呢？连长，咱这兄弟们都死好多了，这瞎子出手太狠了，不行，给我追！
1: 今天我非得弄死瞎子不行！
0: 是。
1: 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
0: 不能追，连长。你想，这瞎子突然出现在村里，这里边肯定有诈。
1: 啥？
0: 我想，这瞎子是想。 把咱引上山，然后把咱全部歼灭了。妈的！
2: 上！
3: 同志们，
4: 走！
3: 今天我们一定要活捉祝老八。
4: 是，
3: 我们要把祝老八的脑袋砍下来。
0: 师傅，撤！
3: 砍下来！
0: 我告诉钱贵，
3: 老子跟你没完。
0: 同志们，
3: 成华，
0: 快走！
5: 快走！快走！快走！

0: 林队长，全都到了。
1: 这批毒气弹的效力范围有多远？
0: 最大范围100里，最小范围也能达到50里。
1: 全部放进仓库，不要让任何人走漏风声。
0: 嗨。

0: 你发疯发够了没有？为什么打我？为什么？就被那几个支那人耍了，你就想剖腹自杀？这就是你对天皇陛下赎罪的唯一手段，是吗？你还是当初那个雄心壮志的那个佐藤吗？你的责任呢？你的勇气呢？ 当初你效忠天皇陛下的决心呢？简直为大日本帝国丢脸！把他放了吧。
1: 哎。
0: 穿好衣服，来我的办公室。
2: 队长，好多了吧？放心吧，我胳膊上的子弹就是这么取出来的，过不了两天，你和以前一样了。
3: 钱贵，
4: 哎，黑子咋了？
2: 没事，受了点伤。你们怎么来了？
3: 钱庄都没了，你还能去哪儿？
4: 钱贵，以后不要再这样不声不响的一个人行动了。既然黑子已经找到了，那我们赶紧回根据地吧。游击队的同志们还等着我们呢。
2: 你们先回去吧，我进城还有点事情。
3: 钱贵，等回到根据地，我们可以跟游击队的同志们商量商量怎么打鬼子啊。
2: 我承认。 游击队打鬼子是有一套，但是冤有头债有主。秀芝、老村长，还有大个儿，都是被佐藤和花子害死的。这笔账，我必须亲自和他们两个人算清楚。
3: 花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一个人去，不但报不了仇，连性命都会搭上。

0: 我见命一条，这个仇我必须要报。冉冉，我只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安全地把他们两个人送到根据地。
1: 我不能再失去他们。你觉得他们会听我的吗？
2: 不听！钱贵，我不是吹牛，你少了我啥都干不成。
1: 就是，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俩还能帮你忙呢。
2: 好，既然大家都想报仇，那我们都留下来陪你。但是，不能再出事儿了。

0: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休息。明天我和山本章去找于大肚子了解情况，你们去找刘掌柜，我们一起行动。
1: 现在我们只能放弃这座城市。为什么？粮食、村庄。
2: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战场上需要粮食，可这里的粮食已经被八路和游击队全部转移走了。你说我们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3: 可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向前方战场提供粮食吗？
1: 粮食在哪儿啊？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等着地上长出粮食吧？所以旅团长已经下令毁掉济南城。
2: 我们现在是没搞到粮食，钱庄没有了，可是马王庄还有粮食。那些粮食只够你们吃的吧？旅团长已经特批了一批毒气弹。
1: 毒气弹？
2: 既然我们得不到粮食，那八路也别想得到粮食。哎嗨哎嗨哎嗨！哟！
4: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5: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4: 刷卡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5: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2: 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1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

0: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上千年了，只守这个大山，因为我们这边生态好嘛。哦哟，
6: 这都是共同国家遗产保护。
7: 山清水秀，作为我们未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这种生态基础。
8: 不产生一滴废水，一吨包装箱少砍0.8到1.1吨的树木，
9: 让含氯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咱们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征程。
10: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1: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鞍山合济公制药。
1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准备把毒气弹运送到八路军根据地的腹地引爆，到时候八路军根据地就人畜皆无，那里的粮食必将变成一粒粒的毒药。
2: 连队长，佐藤请命前往

0: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嘿！哎呀，我说于大翻译，你要是害怕出事儿，那就别出门了。
1: 让范那伙计把韭菜给你送到指挥部，那不就得了吗？
2: 我害怕，笑话。我除了在乎佐藤少佐之外，还有一个花子连队长。除了他俩，我还怕谁？我怕。<笑>
1: 哎呀，于大翻译，你要是不害怕，那你干嘛让佐藤少佐让我们侦缉队出人保护您呢？
3: 威风，懂吗，兄弟？
1: 可怜可怜，
3: 我赏俩钱吧。
2: 哪儿来的叫花子，浑身臭烘烘的，给我一边去！
3: 爷，只要你给我俩赏钱，我给你唱个戏都行。<笑>

0: 爷，我会唱大厨比猪八戒背媳妇儿，你听哪个？
1: 你呢？还没我
2: 快走！废什么话？
0: 我会唱戏，我会唱大厨比猪八戒背媳妇儿。爷，
1: 这他妈都是我自己去大牢。
3: 哎，等等，兄弟兄弟，于爷，我今儿高兴啊，赏他一块大洋。就算我行善积德了，啊！
0: 谢谢于爷，谢谢于爷。
2: 哎，这臭小子，
1: 别动他！
4: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
5: 您看买点什么？
6: 钱贵同志进城了，要去找小鬼子报仇。
5: 怎么回事啊？
6: 时间紧迫，来不及细说，我们还是想办法协助他一下吧。哦，对了，钱贵同志驴受伤了，就拜托你了。
5: 驴在哪？
6: 在外面。
5: 好，你去。
6: 事情就办妥了。
7: 石头，把驴牵过来。
8: 好嘞，
7: 向后院去啊！
8: 啊，是。

0: 夏夏，你吓死我了！夏夏，你这个时候怎么还敢进城来呢？你没看见城里到处都贴着抓你们戏班子的告示吗？
1: 老板，把门关上，我跟于翻译好好的聊聊。
0: 夏夏，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要杀了佐藤和花子。你要杀了佐藤和花子？就你们俩？
1: 就我们俩？
0: 就你们俩？你们拿什么杀呀？
1: 拿什么？
0: 就拿他，夏夏，我看你是疯了。那八路跟国军，他们的正规部队都没把他打死，就凭你们俩，你媳妇几次进出军营，把他杀了吗？夏夏，别着急，什么事咱慢慢来啊。你们要真去杀他。
2: 我估计还没等见到他们，你们就先狡辫子了。
0: 行，既然你这么认死理儿，我就帮你。不过夏夏，我可只能告诉你他出行时间啥的，别的我可不管。
1: 于翻译，这就足够了。

0: 佐藤，我是给你诓来了，你能不能干死他，是你自己的事儿。如果你干不死，你别抓了，你可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呀！
1: 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的，而且我还要谢谢你，于翻译。
0: 不去了。
2: 我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啊！我先进去，让他们把水再烧热点。
1: 好。

0: 连长，连长，
1: 连队长，请您不要进去。
2: 无论有什么方法，一定要把佐藤少佐给我救活。
1: 嘿，我们一定尽全力救活佐藤少佐。
2: 拜托了。
1: 嘿。
3: 连队长，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明天我们按照计划行事，用毒气弹将马王庄变成无人区，然后贴出告示，告诉所有的支那人，限定10日内给我交出。

0: 了什么，否则我就将晋南城周围所有的村庄都变成无人区。
1: 嗨，报告，飞行员准备完毕。
2: 起飞！
1: 嗨。

0: 那你现在就吃，如果不敢吃，就证明毒是你下的。
1: 快吃！
0: 不吃我杀了你。

0: 你他妈的这么对待我，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1: 换药。

0: 我呀，太他娘的血了！这枪一响，这我这后脑勺再挨一枪，便宜你了！佐藤真死了。
1: 那刀都插脖子上了，能不死吗？呀，嘿，钱贵同志，你知道这次的行动，我们又牺牲了几位同志吗？我知道，大哥是你的兄弟，也是你的同志。可那两位你不认识的游击队员，就不是你的同志吗？
2: 既然你已经同意加入八路军游击队，就应该一切行动听指挥，而不是由着性子胡来。虽然咱们有两个同志牺牲了，我们心里都难过。可是，这是我们要去帮瞎子的，不是瞎子让我们去帮的他。
1: 二姐，你们是我和刘掌柜的同志，你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
3: 我们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落入敌人的手里，死得毫无意义呢？钱贵同志一定要做出深刻的检查。行，我同意。我本来就对不起人家两位死去的同志，你就是让我给他们披麻戴孝，我也二话不说。不过，我现在要退出游击队。
4: 瞎子，你说啥胡话呢？
3: 二姐，我没说胡话。我加入八路军为什么？不就是要给村长我媳妇还有大个报仇吗？既然报不了仇，我还加入八路军干什么？烧饼，咱们走。走。
5: 瞎子，人家大小姐他们说没错，人家要是不帮咱们，小唐就咱们这两头货，咱能杀得了佐藤吗？
6: 站哪头了？我走。
5: 等等，
6: 钱贵同志，我有几句话呀，想对你讲，你听完之后。 要是觉着我说的不在理儿，你可以走。来，坐下，坐下。钱贵同志，我知道你报仇心切，这一点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打仗是绝对不能硬碰硬的。 更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我们既然要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报仇雪恨，这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知道吗？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保护别人嘛？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我们大家的仇，也就是你的仇。 我们现在所凝聚起来的这种仇恨，绝对不是针对一两个小鬼子，而是所有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把所有侵略中国的这些鬼子从中。

1: 把你们赶出去，这样才会实现我们报仇的意义。你还走吗？
2: 我今天真的感谢你，感谢你为村长和大个报了仇。从今天开始，我钱贵的命就是你的，你指东，我绝不朝夕。
3: 全村人都给杀了，知道吗？这一帮全部都给杀了。

快叫！太君不行了！

0: 山羊叔。
1: 哟，闺女。
0: 哎，来。
1: 你来了。
0: 慢点，您身体好点了吗？
1: 哎呀，好多了。
0: 我这次来啊，是跟您告辞的。
1: 出啥事了吗？
0: 我有紧急任务，要去趟济南城。
1: 哦。哎，闺女啊，钱贵他们咋样啊？
0: 您放心吧，他们在刘掌柜那儿呢。我这次去啊，就是去找他们的。
1: 不对，肯定出啥事儿了。你跟我说。
0: 小鬼子用毒气弹杀死了马王庄的乡亲们，并且扬言十日之内我们要交不出粮食，就用毒气弹把济南城方圆百里变成无人区。
1: 这帮王八羔子！我得跟你一起走。
0: 哎呦，叔，您就在这儿好好养身体吧。没有好的身体，怎么杀小鬼子啊？
1: 哎，好吧，我就不拖累你们了。哦，告诉钱贵啊，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那您在这儿好好养着。
1: 哎，你也小心点啊。
0: 好嘞，我走了。

0: 了。
1: 是啊，不清楚啊。
0: 什么叫不清楚？怎么样了，
2: 严队长？佐藤少佐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说起来是个奇迹，突然心脏衰竭，可是一抢救他又起死回生了。
0: 看来佐藤君又躲过了一劫呀。
2: 是啊，这要感谢于翻译官能够及时通知我。
0: 是吗？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说什么？
1: 我哦，花子太君，我来求老天爷保佑佐藤太君。
0: 这次你做得很好，我会奖赏你的。
1: 谢谢花子太君。
3: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呀组织游击队，对吧？把乡亲们全都移民到耕地去。
4: 你别瞎扯了，那么多人，那得用多少部队护送啊？再说了，那根据地也容不下那么多人呀。
3: 那咋办呀？是吧？咱总不能看着乡亲们被那个什么蛋
5: 啊，毒气弹，
3: 对，给祸害了。
5: 哎呀，你别说，
6: 我觉着烧饼说的也对，转移百姓也是一个办法。
4: 哎。我看要不行的话，咱就把毒气弹给他偷过来。
0: 你说什么？
4: 把毒气弹给偷过来呀、啊？
3: 你偷过来也没用啊，那玩意儿咱不懂。
0: 不管懂不懂吧，我们还是先把毒气弹搞到手。反正毒气弹一定不能放在小鬼子那儿。
3: 对。
0: 好。
5: 这样，我们要想办法找到鬼子藏毒气弹的地方。
0: 不用找别人了，找于大肚子就行。
3: 我去。
4: 你去啥呀？你去啊？你这么胖，让日本人认出来怎么办？
3: 不是，谁胖呀？而且于大肚子那叫胖，我这就壮。
0: 让他去吧。

0: 好了好了，快躺下，养伤要紧。佐藤君，你我之间不必距离。谢谢连队长的关心。 以后没人的时候，叫我花子就可以了。
1: 属下不敢。

0: 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1: 我知道，属下无能，现已力不从心，不能继续为连队长效力，请连队长原谅。
0: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你我之间不必拘礼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1: 要怪，也只能怪那些可恶的支那人。万一你要真的有个什么好歹，花子，你放心，我会好起来的。你叫我花子，对不起，连队长。你不用说对不起。
0: 你能这么叫我，我很高兴。佐藤君，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伤。这个仇，我一定要为你报。
2: 我怎么没把佐藤那个畜生给弄？

0: 弄死他！小鬼子的命还真大。
1: 陈冠，陈冠，这是又藏哪儿了？这是？哎，
2: 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我告诉你，他不在。
1: 不在？
2: 嗯，
1: 那走了。
2: 瞎子不在，那不还有我呢吗？
1: 有你在有什么用啊？你蠢得跟猪一样。不是，这谁笨啊？哎，山安阳叔都说我聪明。你聪明？啊？上次你跟钱贵，你俩去杀佐藤，没把他杀死不说，都差点把我害死了，你还聪明？佐藤没死。
3: 小张，你在呀？哎，佐藤没死，你们不知道吗？在医院呢。
1: 小张，上次谢谢你啊，把我给帮了。
3: 于翻译，你客气了。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算太坏，起码知道将功补过。
4: 哪里哪里，我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 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 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至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睛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

0: 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

0: 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拒绝呢？
7: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那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8: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9: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0: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罗军团长、何政委，
12: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13: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4: 于翻译，我有件事情想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地回答我。
15: 只要是动转，你放心，我肯定跟你说实话。就是别让我拿枪杀人就行，我这人胆子太小。
14: 放心，我就是要问你，毒气弹被藏在哪儿？
15: 毒气弹被藏在哪儿？啊，闹了半天你们把我弄这儿来，就是问那事儿啊？这事儿我都不用想，那毒气弹肯定藏在指挥部的仓库里呀。
14: 你怎么知道？
15: 这毒气弹不藏在那儿，你说藏在哪里？它万一要被你们八路找着了，再给引爆了，那不就大事儿了？再说，那花子啊，除了相信自己，他谁也不相信啊。所以我都不用想，肯定藏在指挥部的仓库里。
14: 你确定？
15: 我拿人头担保。哎，对了，俺钱贵，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可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14: 放心吧，一定。
15: 小赵啊，我走了。
16: 那死胖子的话能信？
14: 按他的逻辑没错。走，我们去找刘掌柜跟钱柜商量一下。
17: 情况怎么样？
14: 我们已经找到了毒气弹的具体地点了。
17: 太好了，同志们，那么咱们就今天晚上行动。

0: 行动啊！你们上回不是说了吗？司令部办公室的暗道斗殴被小鬼子发现了。
1: 没关系，马鹏不是还一个呢吗？
2: 对，就从马鹏的那个暗门进去。
3: 好吧。可是马鹏这个地道，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鬼子发现了。同志们，这样，我和张冉冉同志先侦查一下情况。你们藏在马棚，不要动。等到我和冉冉找到了毒气弹之后，你们把毒气弹给送出去。我和冉冉来掩护你们。

0: 快，你们抬走，我掩护。少白，
1: 啊，
0: 过来，
1: 快，
0: 你们抬走，我掩护。

0: 我们赶快撤！
1: 同志们，这样跑太慢了，敌人会追上我们的。现在我命令，把箱子丢下。这多可惜呀！这
0: 那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
2: 大局为重，
1: 要这样的话，我们会没命的，知道吗？赶快撤！
2: 不行，我一定要带回去。
0: 快撤！快撤！
3: 快撤！

0: 萧炎，用毒鸡蛋给我炸死他们。
1: 哈子阁下，不能用毒鸡蛋，如果引爆毒鸡蛋，我们的指挥部就遭殃了。
0: 赶快把这个洞口给我封上，用铁水用水泥，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方法，我要让一只蚂蚁都爬不上来。
1: 嘿，

0: 挖地道，
1: 。
2: 大家都在呢，一路上辛苦了啊！怎么样，还好？哎，山药叔怎么样了？山药叔快好了，再养一段时间就没问题了。哎，那就好。你这次来一定是为了毒气弹的事儿吧？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毒气弹搞到手，沿途会有游击队配合我们的行动。
3: 看看吧，啊！
2: 钱贵。

0: 谢阳，你怎么来了？回来有任务，你怎么样？我挺好的。哎，
1: 山羊叔怎么样？
0: 放心吧，快好了。
2: 我们商量了，准备从日军指挥部后面的煤场挖个地下通道潜入军营，只有这样才能把毒气弹安全的运出来。
1: 好，我现在就去煤场。

0: 兄弟们，快进去吧！哎，快点，
1: 走，
2: 好。哎，
3: 钱贵，
0: 吴掌柜，你那边怎么样了？
4: 一切就绪，
0: 太好了，到屋里说。
2: 走。
5: 方便，你看谁来了？
6: 哎，刘掌柜。
5: 少斌，累不累？
6: 早累啊。再累也比死了强。嗯，
7: 说什么呢？哎呀，
5: 你这个弯法特别好，让人看上去呢，感觉像是来买煤的。
0: 只有这样，才能安全的把毒气弹拿到手。嗯，
6: 这小子脑瓜子可好使了，就是最近啊，话突然少了。
7: 是吗？嗯。
0: 哎，有什么说什么，干活。哎。
5: 没事吧，少兵？
6: 没事儿。
8: 萧野君，这两天城里出现了一些可疑的人员，立刻加强巡逻，发现可疑人员一定要跟踪到底，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9: 林队长，我们还是加强武器库房的严守吧，以免八路袭击造成我们的伤亡。
8: 你说的很对，传令下去，所有据点的皇军和皇协军都要做好准备，等军部的粮食一到，我们就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彻底的扫荡，不要让那里寸草不生，每一颗粮食都变成毒药。
10: 九九七，
7: 今天晚上地道就可以挖好，我们就定于今天晚上12点行动。哎呀，
4: 大了，把怀表给我。
11: 你认识吗？嘿，
10: 我来的时候人家都告诉我了，这根长针跟这根短针啊，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行动。
12: 我带领部分游击队员，首先攻打的是日军的指挥部，这样以便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7: 二姐，
13: 啊，
7: 你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埋伏在北门，听到枪响为号，干掉守门的鬼子，把看守换成我们自己人。
13: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
7: 张冉冉和谢阳同志，你们俩等到战斗打响之后，混入日军指挥部，想办法弄辆车出来，开到煤厂，接应到毒气弹之后，直奔北门接上二姐。
5: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8: 明白。
7: 同志们，这次战斗任务非同寻常，希望严格执行战斗计划，确保毒气弹顺利运出。
4: 走。
11: 少斌，你是不是算错位置了？
4: 你这小铁棍不行，我来。

0: 我请山本大将将三位帝国之花请来，主要是希望各位能帮我摸一下八路军根据地的情况。
1: 连队长，请您放心，我们三位与您一样，虽然不是什么巾帼英雄，但是为了天皇陛下，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将无所畏惧。
0: 那就拜托了。
2: 快快点。
0: 对不起，我看一下。小野，出什么事了？
3: 报告连队长，八路游击队把地道挖到仓库下面了。
0: 什么？嘿
4: 嘿嘿嘿。

0: 你们几个，给我下去！我不炸死你们，我就不叫烧饼张。
1: 小敏，快！鬼子要来了！
0: 哎，你妈的！站住！

0: 报告，花子阁下，指挥部门口遭到不明人员攻击。
1: 你说什么？

0: 没事吧？
1: 没事，快点走，回头再说。
0: 赶紧走。

0: 在这看守，其他人跟我去追毒气弹。
1: 嗨
2: 嗨嗨！
3: 拦住石车！
1: 我去，
4: 知道。
3: 石头

撒手！

0: 看我抓到你们，让你们好死！
1: 我渴了，哎呀，咱们可算是逃出来了。今天的任务执行的还算是顺利，我原来还担心二姐不行呢，今天二姐接应的还真不错呀。
2: 嘿，
1: 你干嘛呀？我挖了那么久的地道，跟个胖老鼠似的。
2: 你怎么不关注我呢？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因为你胖，那个地道用得着挖的这么粗吗？耽误时间。
1: 钱贵，你要是这样啊，我就不喜欢你了。
2: 行了行了，道理呢，也应该表扬你。但是稍表，你这个人做事就是粗心大意，以后不管是执行什么任务，咱们必须得计划周全。
1: 确保万无一失，再行动。行了，钱贵，现在越来越像八路了。
2: 二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什么叫越来越像八路？咱本来就是八路军，原来我装瞎，那是糊弄小鬼子。我装傻，可不代表真傻。你弄错了，这是赞美。我用不着你给我解释，里边带着。
1: 你俩说，咱们把毒气弹偷走了，那个花子还不得气死了？气死他都算他便宜，我下回碰见他，我一定弄死他。
2: 少表，花子这个女人可不简单，不是这么容易能对付的，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林队长，你说他们会往哪跑？
1: 往哪跑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就跑不远。前面每个路口都有我们的皇军把守，而且前面是钱庄，钱庄再往前是牛庄，他们也不敢去。
0: 您的意思是他们会到钱庄休息？
1: 通知各部队火速赶往钱庄。
2: 嗨，
1: 我们走。

0: 小的拆过，大的还真没见过。
1: 要不咱们这样，去抓一个懂得鬼子回来，让他帮咱拆。
2: 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你们在这看好毒鸡蛋。
1: 那你小心点。

0: 用啊。
1: 行了，赶紧抓紧时间。
2: 快点告诉我们，这毒气丹怎么拆？
3: 嘿，这小鬼子嘴还挺硬的，
4: 看来跟他好好说是不行了。
2: 要想活命的话，就赶紧说。
5: 不说，这可不是普通的毒气丹，这毒气丹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了这次行动而特制的，根本拆不了。
0: 完了，完蛋了。
2: 不说的话，废了你的腿。
5: 武生，要真的想拆了它，也可以。不过，这毒气弹构造复杂，必须要有图纸才行。
2: 图纸在哪？
5: 在花子连队长那里。
6: 你不会骗我们吧？
4: 看他那样也不像好人。
0: 就你觉得日本鬼子长得有像好人吗？
6: 上面，先把他绑起来。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放了他；如果他要敢骗我，再杀他也不迟。
1: 老实点，走。
7: 报告。
4: 进来。
7: 报告连队长，所有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请指示。
4: 好。我是花子，吕团长。我是他在我身边。方子，吕团长，请你接一下电话。
8: 谢谢。吕团长阁下，我是方子。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嗨。
4: 孝野军，命令所有部队立即撤退。
7: 全部撤退？为什么？
4: 执行命令。
7: 嗨。
8: 连队长，吕团长说的没什么错，集合这么多部队去追毒气弹，万一八路军要是真的狗急跳墙了，吃亏的总是我们。
4: 八路军就不是这样的人，
8: 但我们总要以防万一。
4: 是，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我这就立即回城。接下来的事就拜托给你们三位了。
8: 请连队长放心，我们一定直捣八路军腹地，让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
4: 现在怎么办？图纸在花子那儿。
6: 那还不简单啊，偷呗。
4: 偷？又要去指挥部？
6: 反正一次也是去，两次也是进，毒气弹都偷回来了，不偷图纸那行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8: 是，
6: 是这个理。那还等什么呀？走吧。
1: 你干嘛去啊？
6: 偷图纸啊。
1: 哎，你就别去了，还是让我跟谢阳去吧。你就在这儿看好这个蛋。
6: 不是，你们也太小。

0: 瞧我了吧，虽然说我不会飞檐走壁，但是装神弄鬼糊弄小鬼子，那我可是远近驰名，天下第一。
1: 你可别忘了，现在满城都是你的画像，你可是通缉犯。
0: 你不是通缉犯。
2: 我是啊，可是我会女扮男装，你会男扮女装吗？
0: 不是，我怎么就不会男扮女装了？我怎么就不行了？
2: 哎，你扮一个我看看。
0: 我扮一个就扮一个。
3: 哎呦，行了，
4: 你在这儿看着，我跟冉冉去。走。

0: 军部的官老爷就会纸上谈兵。
1: 严连长，息怒，这件事情还有补救的办法。
0: 补救？怎么补救？我们的部队都已经撤退了，那些八路还不带着毒气弹早就跑了。
1: 严连长，您忘了，他们要到根据地必经之路是清河。
0: 清河？
1: 对。
2: 而且驻守清河炮楼的，正是朱连长。游击队跟朱连长，他们有深仇啊。这个办法好，叫朱连长不惜一切代价阻截他们。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吗？对，是三点。你刚才喊了两回小，三点二五点五点就是和，
1: 挣钱
0: 和不行了我们就挣钱。
1: 我行了，别那么吵了。队长，接电话。
2: 喂，
3: 嗨，
2: 花死人队长。
3: 嘿，连队长，您找老爸。
2: 嗨，
3: 什么？拦截毒气弹？
4: 我知道你兵力不够，我会再抽调两个连的黄协军的兵力由你指挥，你觉得怎么样？
2: 嘿，怎么黑你一裤子？我信你八辈祖宗。我
0: 好事想不到，送死的事儿天天他妈想着烦。
2: 八子啊，
0: 你真他妈以为老子是猪啊？
2: 不是，猪咋了，院长？
0: 咋了？送咱两个连，让我去指挥，
2: 这不好事儿吗？
0: 什么他妈好事儿？目的是让咱们去拦截毒气弹。
2: 什么毒气弹？
0: 他说毒气弹丢了。
2: 谁偷的？
0: 他光说毒气弹丢了，哪他妈知道谁偷的？再说了，我在这跟你说东，你跟我说西，是不是又犯病吧？
2: 什么？这不给您俩人宽心吗？
0: 宽他妈什么心？我告诉你们，这毒气弹要是炸了，咱们可全都气垮那了。
5: 对，我告诉你们，就这毒气弹炸在哪儿，三年之内方圆百里绝对不会再长任何东西，种啥啥没，长啥啥死。人要是闻见这毒气弹，那就跟见了阎王一样，还得让阎王掐住嗓子眼儿，哎，让鼻子、眼睛、耳朵那都是流血。
0: 血他妈什么血？你怕我怕？
5: 好，
0: 趴着赶紧给我想办法。要不然没炸之前，我先把你眼珠子抠爆了。赶紧给我想办法。
6: 哎嗨哎嗨嗨哟。
7: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

0: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早已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邓包邮送到家。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开。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未来三天，我国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在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而在气温方面呢，炎夏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我国中东部地区啊将会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而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到了今天夜间，我省的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的东部、遵义市的中北部、铜仁市的北部和东部，部分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阴，28到22度。六盘水阴转阵雨，29到18度。安顺多云，29到21度。七星关小雨，26到18度。铜仁阴，29到22度。凯里多云，34到27度。都匀多云转阴，30到22度。兴义多云，31到21度。
5: 有合集呀、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你的计划很不错。要是万一引爆毒气弹，受伤害的也只是他们中国人。
1: 是的，不管是八路还是黄协军，他们统统都是中国人。如果万一解不住，还有方子他们来处理。
0: 百密一疏，他们虽然偷走了毒气弹，但他们没有偷毒气弹的设计图啊。难道他们不怕拆错了引爆毒气弹吗？
1: 啊，那您的意思是他们还会回来偷图纸？
0: 他们一定会回来偷图纸，
1: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0: 不，我们要让他们偷走图纸，只不过那会是一张假图纸，让他们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引爆。
1: 连队长，您真是高明。
0: 你马上去贴告示，招人进指挥部修建武器库。
1: 嗨。
0: 你有千条计，可我有将计就计。

0: 偷图纸的游击队员应该就在里面，请连队长放心，我已经通知士兵们了，严加防范。不用，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的，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1: 行动！哎，你怎么不干活？这一下午就我一个人干活，谁说我没干活？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没干活？哪只眼睛？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2: 你在推我鸡了？
1: 推你！我还打你呢！我，你打我！
2: 别打了！别打了！打死你！
1: 干嘛呀？
2: 别打了！别打了！
3: 来人！
4: 连队长，赶快下去阻止他们。
3: 连队长，你不是就想让他们乱成一团的吗？
2: 我是想让他们来，但我不想让他们乱。
4: 你，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我

0: 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1: 站住！干什么呢？嘿。

0: 你们想干什么？少废话，把毒气弹的图纸交出来。你们觉得可能吗？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你们以为只有你们中国的士兵才不怕死，是吗？别跟他废话。
1: 一枪打死他，我们自己找。恐怕你找不到吧？没事儿，大不了我们把毒气弹再运回来，大家同归于尽。
0: 你们爱护老百姓比爱护自己都重要，何谈同归于尽？吓唬谁呀？
1: 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们中国人的。 我给你3秒钟时间，1、2。

0: 行了，让他们走。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啊！哎，赶紧给我修好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连长，他能行吗？
1: 你懂不懂个屁！怎么就不行？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大山后面就是一条大沟，你觉得八路可能走那儿吗？你过来。
0: 看见了吗？在这儿，咱可以随时俯瞰到咱们的炮楼。一旦八路过来，咱们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是不是？是是，连长英明。可是，那万一皇军要来了，看他留个空炮楼，那咋办？
1: 谁告诉你我要留个空炮楼了？到时候。 所有班都上去轮流值班，一旦皇军来了以后，你们就告诉他们，咱们在这伏击八路呢。
2: 连长英明，连长英明，
0: 少他妈废话，赶紧干活去！是。
3: 来来来，都给我动起来，快点快点给我干活，听见没有？
2: 进来吧。
4: 花子阁下，您还是吃一点吧。放那儿吧。
2: 我是花子，有什么情况？
4: 报告连队长，游击队已经把毒气弹运到了清河，请您指示。
2: 清河，好，赶紧通知朱嫂。
5: 最后一个关卡了，
6: 连长，报告连长，有鼻快放！皇军来电话了，皇军怎么说？
5: 有一批运送毒气弹的八路军部队要经过我们炮楼，皇军要让我们全力拦截。
6: 咋办，连长？慌什么？回去跟兄弟们说，随便打几枪，然后就撤。
0: 你还看着我干嘛？

0: 命令。
1: 哦，是是，
2: 咱俩。
3: 连长还有话说呢，滚！
1: 连长还有什么吩咐？
0: 回去告诉兄弟们，从我这儿到炮楼都是有效射程之内，如果有一个装孬的话，我他妈就一枪崩了他！
3: 赶紧滚！
1: 是。
3: 都别他妈睡了，给我起来，准备战斗了！
4: 是，
3: 给准备战斗。
1: 是游击队，
0: 我他妈又不像。
5: 下面就是新闻站的炮楼了，大家都小心点啊！
3: 要不咱给他放过就算了。
0: 我他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把他们放过了，
3: 小鬼子能放过你吗？
1: 那咋办来着？
0: 咋办？打呗！
3: 谁他妈让你打的？说等他们过去以后再打，能不能听明白话？
6: 兄弟们，保护好毒气弹！
4: 金枪手，金枪手，再补上一个！
3: 小战，快去通知炮楼里的兄弟们，跟他们说，赶紧听我，等他们过去以后再打。快点！
7: 是。
3: 跟我走。
7: 是。

0: 你怎么回来了，雷亚？
1: 游击队枪法太准，差点给我打死。飞，雷亚，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一会儿咱炮楼里的兄弟可就都死光了。
2: 想一想，老刘他们是他们有毒气弹的，
1: 知道。

0: 妈的，是钱棍儿！钱棍儿，
1: 好，
2: 走，
0: 走，
2: 快！
0: 实在让你看走眼了吧？看走眼个屁！我不认识他，还不认识那头驴吗？
1: 干嘛？哎，你干嘛，连长？
0: 干嘛？我干死他！
1: 连长，他冒了毒气弹呢！
0: 毒气弹怎么了？我他妈又不打毒气弹！兄弟们，瞄准钱棍给我往死里干！

0: 我知道，你们快撤！撤！
1: 你一个人行吗？
2: 对付朱老八他们没问题，快走！大浩，
1: 你多小心吧。
2: 前面怎么都过去了？咱跟着车吧。一会儿他们都该都跑了。
1: 好，你现在就带几个兄弟

0: 黄协军怎么开始伏击游击队了？难道他们就不怕打到毒气弹吗？方子君，要不要向花子阁下报告？
1: 不，
0: 把电台砸了。从现在起，我们就已经死了，明白了吗？
1: 嗨！
0: 我想，这股黄协军应该会放过毒气弹。 我们化妆成逃难的支那人，跑到游击队的前面等他们。
1: 嗨！

0: 兄弟们，给我出去撵他们，记住了，是撵他们，知道吗？
1: 千万别给我打毒气弹那车上，把那毒气弹车放上去，动我眼睛放亮点。

0: 大的呢？
1: 怎么是个女的？钱棍呢？
2: 好娘们，
0: 可让我逮着你了！嘿，
3: 都别过来，
1: 别开枪！我要抓活的！
0: 救命啊，连长，我还不想死啊，连长！
3: 别过来，过来的话，我就要了他的命。
1: 我就过来了，你要他的命啊？觉得你把他弄死了，我会放过你吗？啊，弄啊，弄死他呀！
0: 饶命啊，姑奶奶！我上有80岁的媳妇儿，下有20岁的老娘，一家子人等着我照顾呢。姑奶奶，你们不说八路军不杀中国人吗？姑奶奶，
3: 闭嘴！
1: 弄死他，快弄死他！哎呀，小娘们儿，你想好了，你可是八路啊！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他有家人的，兄弟们看见了吗？这他妈就是八路军！我去！飞刀，把他那飞刀给我拿过来！耶！哼。佐藤太君和花子连队长，等你等得好辛苦啊！
4: 连长，给这娘们送济南藤去吧。
1: 先给他关到炮楼里再说。

0: 你这是在找死！
1: 什么事？抓了个女八路，玩飞刀的。
0: 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很好，祝嫂，你干得不错嘛。那个女八路，你先关着，我这就派黄金去接她。
2: 太君说啥了？终于夸我了。咱们赶紧进村，找个地方落落脚吧。万一鬼子追上来怎么办？
3: 不会的，这么大的雪，小鬼子也跑了，不会这么快追上来。
4: 哎，对了，谢了。怎么了？
5: 张山人怎么还没有追上来？应该快了。
4: 咱们先进村，取取暖吧。方子阁下，他们推着车过来了。不要忘记，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说中国话。
5: 是。
4: 方子阁下，他们已经进村了。

0: 村里怎么都没有人啊？乡亲们转移到根据地了，放心吧。太好了，谢阳。嗯，张安然怎么还没有追上人？坏了，他一定出事了。
1: 钱贵，干什么去啊？
0: 我有预感，他肯定是被抓了，我得去救他。
2: 别胡闹了，快回来！我不回来。
3: 钱贵，我跟你一块去。
0: 行了，你们看好毒气弹比什么都重要，我不用你们管。
3: 行，
2: 那野小子数据的出了血就是血，还是我去吧。
3: 那你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0: 放心，
3: 小心点，干不干？
4: 谢阳，钱贵的心我懂，咱们先走。 你要干嘛呀？啊，咱们说我要死一块死，你自个儿去，你这是送死。我就
5: 是死，我也要和他死在一起。我不能看他落到小鬼的手里啊！谁呀，
4: 看到他落到小鬼的手里啊？现在就你我两头蒜，咱救不了人家，啊，咱只能打草惊蛇，害死人家。
5: 不会的，早一天把他救出来，我早一天踏实。
4: 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半条命也得搭上。你回来，还半条命都搭上，还什么三长两短？就你这条命，谁没救过？我烧饼铛没救过啊？二寡妇没救过啊？山羊叔没救过啊？钱贵。 你要是去，兄弟我不拦着。哎，你去找他，你跟他一块儿去。你听我说，等你死了之后，我再替你们报仇。过年的时候给你们多上黄纸，行不行？我烧饼张，脑子不好使，我明白，我们的命不重要。 你他妈也傻呀！啊，在我们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钱贵，你不是要去找吗？来，走，赶紧走，来走，走啊！
5: 老子喜欢的不行啊！
4: 什么？谁？喜欢谁？

0: 你喜欢大小姐啊？烧饼，我跟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想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想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咱们就得参加革命，懂吗？懂。
1: 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救大小姐，还得想个万全之策。什么万全之策？
2: 我不知道啊，嘿嘿嘿，这还得你想。
1: 那什么，你先想着，我回去看我那毒气弹。
0: 等等。
1: 你说什么？毒气弹。对，就用毒气弹。哎呦！我，你干嘛呢？你快看！哎呦！枪都给我弄掉了。
3: 谁？二姐，你在这儿看着，你们两个人跟我上去。
4: 谢阳，小心点儿。

0: 咱俩，秦桧，咱们不是用弹吗？来这儿干啥呀？
1: 还愣着干嘛？把铁皮都拿过来，快点！你啥时候变成打铁的了？
0: 说你笨，你还真傻呀！嘿，像你还真聪明啊！咱们做个假的，糊弄小鬼子。不许动！
2: 别怕，我们是八路军。别管真蛋假的，能救出张冉冉，比什么都重要。
3: 对对，重色轻友的东西。
2: 你说什么？哎，没有，我是说，我很担心你啊，兄弟。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天啊，突然间对张冉冉有感觉。
0: 这有可能就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和爱情。行了，你快拉倒吧，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让烧饼大爷给你说说你的感情。你跟你之前那个甄媳妇呀，基本上就没怎么接触过。哎，你跟大小姐呢，你俩就不一样了。你俩天天在一块磨磨唧唧是吧？天天在一块又。 寂寂默默，总之就非常寂寞。总之很寂寞。老话说得好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这么着，你俩就有感情了。
2: 也对啊，也不对。那你说我每天和二姐和谢阳在一起，我怎么就不喜欢他们呢？二姐，
0: 你是肯定不喜欢了。
2: 不过谢阳，我怎么老觉得你对人家有点意思呢？你别胡说！谁胡说了呀？哦，你跟谢阳，你俩假结婚，你怎么不跟大小姐假结婚呢？我那假结婚，我是为了保护革命同志，我那是为了革命献身，不算献身，那也算献名分。
0: 你甭管是献身还是献名分，那就是革命第一。别，革命第一，咱俩先把这蛋给弄好吧。这个蛋做不好，咱就救不了大小姐。到时候啊，你还是光棍一条。哎，
3: 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把你的牙都打掉，闭嘴也打掉。
4: 大姐啊，你就别想跑了，我们这里这么多人看着你，你是跑不掉的。
3: 还是消停给我待着吧。
4: 你们迟早会死在我的手里。哼，八路军呐，口气就是狂，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

0: 说吧，小野太君来接你八路来了。哎嗨哎嗨嗨哟！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
1: 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饭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
3: 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 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 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 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的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 茶格还是食品级340不锈钢的，42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
5: 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 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的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 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 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

0: 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赶紧出来！
6: 太君，真的是您呐！
7: 真的呢，
6: 八路啊，我们照顾得特别好，他就在屋子里面呢。
7: 带他出来。
6: 哎，把那个八路给我带出来！人完好无损，
8: 快点快点快点，小鬼子来了，要是他们把张冉冉押到城里，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9: 放心吧。
8: 怎么了？
9: 摔了。
8: 快起来啊。把它盖上，让人发现咱们可就麻烦了。快点。
9: 钱贵，我有点害怕。
8: 有什么可怕的？
9: 你说这万一糊弄不过去，就完蛋了。
8: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贪生怕死。
9: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搭着命跟你来的，你还不领情呢？
8: 快跑！
10: 这里到处都是小鬼子，你们仨怎么来这儿了？
11: 我们是逃难逃到这里来的。
10: 逃难？那怎么不去南方？
11: 啊，是啊，本来是往南方去的，可是那边逃荒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三个连碗粥都抢不上，然后我们就往人少的地方走，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来了。
10: 那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1: 爹死了，娘为了救我们也死了，哥哥被抓了壮丁，到现在都还没有音讯，现在就剩下我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了。
12: 妹子别怕啊，好歹你们还有个姐妹呢，可以做个

0: 伴儿，你看这么多年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也活过来了吗？你们这几天就在这儿，保准你们有窝窝头吃。啊，
1: 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姐姐，
1: 你们真好。
0: 姐，我也要打鬼子，替咱爹娘报仇。
1: 说的容易，怎么打呀？咱又没有枪。再说了，就算有枪，你会用吗？
0: 那咋办呀？
1: 就看着爹娘被鬼子害死，咱们什么都不管吗？
2: 打鬼子，打鬼子更得跟我们走。你们不知道，咸阳枪法好，到时候让他教给你们。

0: 其实我们是很辛苦的，真的，这个看八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啊，天天兄弟们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到这儿，
1: 叶桑，把那个女八路带上，我们走。
2: 嘿，
0: 哎，那个太监呐，天冷路滑的，我们要不然咱们进屋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1: 不可以，如果走晚了，怕路上不安全。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我准备好了。
1: 纳尼？
0: 哎，纳尼纳尼？
1: 我们？
0: 啊？啊，这个太君呐，我呢是这么想的，这个八路啊太狡猾了。你说万一在路上碰到八路伏击你们怎么办？谁能保护你？对不对？谁能保护你啊？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忠心耿耿地保护太君。
1: 不可以
0: 啊，
1: 你得好好地把炮楼守住就可以了。
0: 嘿，
1: 带上这个女八路，开路。
2: 队长，走。

0: 上哪儿去？跟谁找啊？他飞！
1: 真他妈把咱们当狗了是吧？人带走了，八路找我们要人怎么办？你他妈给我等着！
2: 哎呦，太君，您息怒，这可不怪我。您看这路太滑了，而且我跟他说过了，我说倒就倒沟里了。
3: 闭嘴！带上去八路，我们不行回去。
4: 走，跟走。
5: 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

0: 中将，
1: 再见。上面呢？什么情况？
2: 太监，看我们的吧。我就说我们是有用的吗？我们终于派上用场了吧？妈的，谁呀？我们是武工队。
3: 什么他妈武工队？老子没听过。
4: 错了，武工队是山东的，咱是平原游击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管他什么队呢？

0: 老子是您八路军游击队爷爷，别他妈吹牛了！游击队早让老子给打跑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蛋！虾兵蟹将，告诉你，本连长没工夫伺候你，赶紧滚！
1: 老子不用你伺候，我知道，你对我们没有兴趣。
0: 对，
1: 但你对他肯定有兴趣。你们看，这是什么？

0: 毒鸡蛋太君，
1: 太君，你让我去看呐，
0: 就是你，快点，
1: 太君，我敢确定，这他妈肯定是毒鸡蛋。

0: 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要不然我们就用你们的毒气弹把你们全都炸死。
1: 别介，别介，兄弟，我们死了，你们不也得跟着死吗？
0: 少废话，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来就是和你们同归于尽的。
1: 兄弟，别冲动。
2: 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0: 废他妈什么话呢？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
1: 哎，好，你别冲动，我回去马上跟太君说啊。
0: 好汉，我看你站突击部队旁边，不也没什么事儿吗？那是不是假的呀？假的？你们要是不信。
3: 可以试一试，我现在就引爆毒气弹！啊，别！我回去，我马上回去啊！太君，他们要我们放了，你八路。
4: 他们什么人？
3: 游击队。
4: 游击队？对，在游击队啊，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农民，他没上过什么学，也没什么文化，所以说胆子特别大。他们正敢把毒气弹给你引爆了。
3: 是大姐，你确定真的有毒气弹？
1: 我确定，
3: 上面还挂着骷髅呢。
2: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害怕。准备，太君，可不行啊！别介，太君，我再跟他们说说啊。游击队兄弟们，这人活一世啊，就一条命。你说我们死了，你们的命也留不住，是不是啊？所以啊，这命比啥都金贵，咱别冲动啊！
5: 这有话好商量，
6: 废他妈什么话呢？我们现在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就一分钟，要是不放我们的人，咱们就同归于尽。
3: 太君，怎么办呢？他跟他同归于尽。
4: 八哥，
6: 二位姐姐，是不是我们姐妹耽误了你们的时间？要不然。 我们三个还是先走吧，别耽误你们事情了。来来，哎，
7: 没事儿，没事儿的，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跟我们到根据地吧。
6: 姐，根据地是干啥的呀？
7: 根据地是我们八路军的地盘啊，到了那儿你们就安全了，就不用再到处躲小鬼子了。
6: 不行，信仰，我得去找他们哥俩去。
7: 哎，不能去。

0: 为啥不能去啊？你是八路军战士，我只是个寡妇。
1: 你先把同志们和这仨姐妹带到根据地，我去找他们去啊。
2: 哎，
1: 走了。
2: 二姐，二姐。
3: 方子阁下，我们现在就动手吗？
4: 不，现在不行。毒气弹还在外面，一旦爆炸，我们都会被熏死。还是等到到了根据地再说。
2: 哎，二姐，你听我说。
0: 别说了，你说来说去的都是那些不让我去的怪话。
2: 我难道不惦记他们吗？他们现在了无音讯。二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着急吗？我何尝不想和他们一起去救张冉冉？可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的把毒气弹送到根据地。二姐，你能理解我吗？
0: 妹子，姐能理解你。你们八路军都是撕心裂肺的活着，前官不管怎么说，真成亲假成亲，那都算是你男人了。二姐懂你的心思。
2: 我是希望他们能……
0: 别说了，妹子，你赶紧进屋吧。二姐告诉你啊，其实姐是个扫帚星，跟了哪个男人，哪个男人就遭殃，所以我活不活死不死都无所谓。可你不一样，你是八路军，你要惜命，你的命属于老百姓的。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这毒气弹就不知道往哪儿送了。所以妹子，你得忍住了，忍住伤，忍住痛，还得忍住心中那点情感，把毒气弹安安全全地送到根据地，不然死的就不是大个儿，我邵云章还有钱贵儿，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了，你明白吗？
1: 赶紧进屋去
2: 啊。二姐，
1: 快点。
2: 二姐，
5: 我就不相信他们真的敢引爆毒气弹。好冲！
6: 我就告诉你，这一玩意根本就不靠谱。
7: 行了，现在你就别说这个了，这怎么办？

0: 谁扔的呀？甭管了，肯定是自己人。上面把手榴弹给我。
1: 真的是游击队，给我打！哎，大志，大志，可不行啊！我告诉你，性命要紧啊！这八路真他妈不要命啊！
2: 小鬼子，有本事你就打呀！
1: 毒气弹要是炸了，早晚得把你们炸死！我们怕谁啊？
0: 上来，上来。
1: 打呀！开枪啊！有本事就往毒气弹这儿打！打呀！
3: 就算是同归于尽，我要跟他干到底！给我打！
1: 太君，太君，太君，不能打呀！太君，司马懿真把炸弹打着了，他们才死几个人呢？我们要死，跟你死一大片呢！太君，太君，你想一想啊！
3: 带上女八路，撤退！
0: 哎，撤退！
3: 苏三，我们的撤退。Jenny，你的掩护。

0: 你喜欢干什么？造反吗？
1: 不，小的不敢。我的意思是这样，太君，你们要把女八路带走，他们指定得引爆毒鸡蛋。
2: 那到时候我们这帮人可就都死了，我们不能死，太君，
1: 我们还得为大日本皇军去效力呢。其实他们不引爆毒鸡蛋吧，那八路军援兵一到，肯定得端了我们炮楼啊。
3: 这回我能先把手放下来吗？
4: 他们都打乱套了，根本就没人关注咱们，我把手先拿下来了啊。
1: 不行，
3: 良心大大的坏了！
1: 我们不是这意思，
5: 太君，您别生气。他妈的，怎么跟太君讲话呢？太君，他的意思是啊，中国有句古话叫“手心手背都是肉”。哎，太君，您再想想，你要是把我们这帮人全弄死了，别人怎么看待大日本帝国呀？是不是？太君，
1: 说这些废话干什
5: 么？啊？你说。
3: 我看这些皇旗军要造反了，太君，实在不行，咱就用缓兵之计，先把女八路交给他们，啊，咱不回去搬救兵，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如果朱老八救不出女八路，我们再通通的把他们给枪毙掉，你看行吗，太君？
0: 不行，
4: 掌柜，我跟你换一下。我手有点酸了，
5: 别废话，去了。
6: 朱桑，
5: 嘿，
6: 为了三十拖住游击队，
5: 哎，
6: 女八路的给你留在炮楼，
3: 你得看好他。
5: 啊嗨，
6: 我得等救兵到来，你亲自把他交给花子阁下，
3: 明白？
1: 嗯，明白。
6: 没关系。
1: 是，太君，您神勇无敌，您带着这英勇的皇军兄弟们，您肯定能突出重围。您就使劲往外冲，女八路放我这儿，您就大大的放心。
6: 没关系。
7: 他娘的！
4: 这他妈依旧是谁呀？
6: 帕克耶罗，
8: 八路兄弟们，皇军说了，这个女八路不是皇军抓的，所以交给了皇贤军。另外，根据关系公约，我们已经把女八路放了，你们就得让我们安全的通过。
5: 少平，啥叫国际公约？
4: 你难得问我一次，我还真不知道。
5: 去，少废话。
8: 只要你们放人，我可以保证会让你们安全通过。
5: 太君，后面有条小路，可以步行绕过去。
6: 对，没关系。朱三，赶紧把女八路带回八路，好好的看住。
5: 嘿，
6: 我回去请援兵。林三，我们说。

0: 给我十分钟时间行不行？我十分钟跟兄弟们商量商量。
1: 我可以给你十分钟时间，但是你也看到了，小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如果你不害怕毒气弹，那我们就奉

0: 进去商量商量，通知开枪啊！兄弟们，走！
1: 拦了我了。

0: 钱贵，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问你呢。
1: 我要进炮楼。
0: 啊？你这不是找死吗？
1: 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找了，个臭娘们，把他给我关起来。
3: 是。
2: 你们没事来，都给我上去。
3: 是。
4: 还是保命要紧，
5: 命他妈是保住了，可八路还在咱手里呢。你觉得游击队不把这个八路救走，咱们的日子能他妈好过吗？
6: 这可咋办呢？
1: 漂亮
0: 啊！
1: 不过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引爆毒气弹。
0: 不，等，钱贵，你疯了！这他妈假的！
1: 你要骗人，你自己得先相信。
7: 雷达，我想出来一招。你这样，你呢，把这八路军给放了。不是，你就说我放了，然后你临危不乱，大义灭亲，你就把我给毙了。
1: 谁他妈给你大义灭亲呢？
7: 雷狼，你别激动，我没说完呢。你临危不乱，你假装把我给毙了。你这样，咱俩人不就都解套了？
5: 你他妈是可以解套回家了，是吧？小冉，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弄死你啊？
6: 啊？
1: 万一我要有什么事儿，你就先走吧。
0: 别呀，我看见你死，我会很难受的。
1: 你不能说点吉利的吗？
0: 能，那就祝你活着回来吧。

0: 你咋跑这儿来了？啊！
1: 二姐就你一个人啊？对呀，我不担心你俩出事儿吗？想过来帮忙了。哎，刚才炸弹没少炸死小鬼子。啥玩意儿？你扔哪儿去了都？拢共才炸死俩。行了行了，二姐原来杀鸡都不敢，现在杀小鬼子，一个顶俩。二姐也得进步啊。强棍，你俩干啥去？
0: 他非得去救张然然，张然然在炮楼里呢，还……
1: 那小鬼子刚才不被打跑了吗？
0: 小鬼子是被打跑了，可张然然还在炮楼里，我得去救他。那你一个人去啊？钱贵。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去了？今天我就要学一学关云长，单刀赴会。强棍，连长，你这还犹豫啥？小鬼子都跑了，八路军要救女八路，那肯定过来先弄死咱啊！
3: 你他妈懂个屁！小鬼子跑了。
2: 是怕八路炸咱们炮楼，所以把女八路给咱留下来了。这样，那八路敢他妈端咱炮楼吗？这叫啥？这叫火并之计，你他妈懂不懂啊你？
3: 可是八路军手里有毒气弹啊！
2: 那毒气弹要是一炸，轰隆隆，他全都得死了。队长，我看咱还是先把女八路给放了，省得他再找咱们。
3: 把女八路放了。 皇军那块怎么交代？啊，你他妈是不是猪脑子你？咱这日子是没法他妈过。

0: 咱这叫啥？咱这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1: 这不于大肚子的话吗？
0: 咋的？
2: 于大肚子的话我就不能说了吗？你又给我提于大肚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提到就一脑门子火。
3: 哎，那这样，咱呢，把绿八路先放，咱就当个顺水人情把他给放了，这八路不就能饶了咱了？
0: 人谁抓的？
2: 人谁抓的？这是咱们抓的，是咱们抓的。
3: 嫂子，就差个中间人，瞎子。这瞎子要是能在这儿，那两边一抹，这事儿都过去了。
0: 我不让你跟我提于大肚子，你又给我提他，是不是？
2: 你又给我提他，又给我提他。
0: 他们现在是啥？
2: 他是八路。咱们他妈是死对头，你懂不懂？
4: 五老子。
3: 钱棍儿，钱棍儿，
4: 说曹操，曹操就到。
0: 我听出来了，让我想想，让他进来。
3: 去去。

0: 么大的炮楼，就这么几条狗啊？
1: 钱贵，老子的地盘你就摇摇晃晃的进来了，你真他妈有种！
2: 哎嗨哎嗨嗨哟！
3: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7: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6: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8: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8: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
3: 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

0: 特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2: 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4: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拒绝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
4: 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5: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
6: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7: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罗军团长、何政委，
9: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
10: 快炸桥！
4: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1: 头痛啊！
12: 头痛，有合击呀、啊？
13: 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4: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这儿有一条路，就是到头山。
1: 哦，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怎么办？来，帮助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3: 停！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
4: 首长，
2: 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1: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7: 好，
1: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8: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9: 爷爷，爷爷，爷爷，
1: 不要怕，
9: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2: 好、
1: 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9: 谢谢，
1: 不谢，不谢。
5: 哎，
9: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1: 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9: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 啊，好好。哎，
9: 同志，快点隐蔽啊！
1: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给，
2: 箱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
2: 王腾，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1: 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0: 好，集中一些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让人爱喝的龙井啊。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上好了。
5: 好。
6: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嗨，
2: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1: 团长，那我呢？
0: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1: 你看呗。
0: 好，
1: 答应了。
0: 集合！
2: 集合！
1: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1: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0: 大家休息待命。
1: 好，
0: 好，
1: 好，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0: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0: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0: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0: 你呀，
1: 敬礼。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2: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帅，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2: 是，
0: 二班，过来。

0: 李，老李。
1: 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6: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7: 反告排长。

0: 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1: 牺牲了。
4: 喂喂，二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射击！射击！快来吧，离这里有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0: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1: 哎，
0: 90公尺，
1: 什么？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八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八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

0: 接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4: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5: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国军团长何政委，
8: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
9: 快炸桥。
10: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败了欧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2: 好，
1: 你们要把王哥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5: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芳芳，芳芳，嗯，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0: 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3: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嗯，好吧好吧。
5: 小王，快走。
2: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1: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 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2: 好。

0: 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那就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4: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0: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8: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8: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4: 你看汪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4: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4: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4: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

0: 他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
5: 往两边撑一撑，从这儿走，正
3: 走。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6: 像，太像。
3: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5: 就好了。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对，
0: 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

0: 贡献出我的一切。
1: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2: 对，对。
3: 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4: 老王，
1: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2: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6: 儿。哎，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2: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也跑不了，
8: 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9: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9: 你累了？
5: 不累。走。
10: 情况怎么样？
11: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10: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1: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陈启源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2: 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1: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3: 哎，
0: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3: 哎，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您仔细看啊，这五位叔叔阿姨他们贴的是同一款的足贴，同样贴了6个小时，但是撕下来他们的颜色差别却很大。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脚底的湿度不同，而脚底的湿度就是观察我们身体晴雨表的窗口。就一个人的脚底下，你是出汗多，你是黏腻，你是发热还是发凉，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您发出信号。那么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现在呢可以用心的去感受一下自己脚底的这个湿度。我们有些朋友啊，他总是感觉到我们身子发沉，然后睡醒了也不清爽，脚底下湿度还高，然后还很黏腻。我们有一些朋友呢还怕冷，然后睡一晚上这个被窝都捂不热乎，脚底往往都是凉凉的。还有一些朋友是上了岁数了，身体循环还不好，然后白天走动多了，觉得腿脚不轻松的，脚底的湿度也是很高。还有的朋友大夏天的脚底干得起皮，一点汗都不出，有这种情况你可要警惕了。那么今天的我们这款足贴呀，它可不是普通的足贴啊，人家是152年有着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制的五指毛桃草本足贴。就它的核心的成分呢，是岭南的五指毛桃。岭南那个地方啊，是常年的高温多湿的，五指毛桃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长得枝繁叶茂，吸湿能力特别强，然后再加上茯苓，再加上党参，再加上独活，一共13味的原材料，就通过我们足底的经络和反射区，然后再通过草本精华去透皮渗透去，你想想那威力得多大。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劳累了几十年了，老话讲啊，叫树老根先枯，人老脚先衰，所以养护身体就要从双脚做起。等咱们的身子骨硬朗了，孩子们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安心呢？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152年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制，把岭南五指毛桃、茯苓、党参、红花、鸡血藤等13种原料精华浓缩在一贴，借助足底经络与反射区，采用透皮渗透技术，让草本精华层层渗入。睡前贴，早晨贴，原价59.8元一盒20贴，中老年人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买10盒送10盒，每次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一整晚贴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2: 我家住在一楼，一到回南厅，屋里呢潮乎乎的，浑身都不舒坦。这颗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上湿，太方便了。之前我天天都贴，说实话，撕下来的足贴我都不好意思给我老伴看了。这回碰上搞活动，一次算下来才1.99元，我赶紧订了10盒，我老伴、我闺女都贴上了。
3: 这足贴。晚上贴，早上撕，一点也不耽误事。撕的时候看着黑黑的、油乎乎的，江苏老字号就是靠谱，用着放心，价格也实在，一次算下来才1.99元，这钱花的真值，我会坚持贴的。
0: 现在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问呢，市面上的足贴那么多，你们这款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它到底好在哪儿？所以市面上你看常见的什么生姜艾草足贴，什么温热发散能力之强的那些东西，确实是能把寒湿往外头逼。但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底子偏弱，你长期去用这种偏猛的方子啊，脚底就特别容易燥热，反而让你睡不踏实。咱们这款五指毛桃足贴啊，它的核心思路不是猛攻，而是温养。你两广福建的朋友都知道，那五指毛桃也被叫做南方黄芪呀，它滋养力道特别足，但是呢它温润还不燥，在此基础之上再配上茯苓啊、党参啊。

0: 等草本植物，通过足底的经络与反射区，草本精华在层层的渗透。所以叔叔阿姨啊，我们年纪大了，底子也虚了，就适合这种温和渐进的路子。睡前呢，你贴上，早上就撕掉，让你亲眼去见证足贴的变化。152年的老字号，我们有这份底气。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晨贴，原价59.8元一盒20天。中老年人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买10盒送10盒。每次低至1.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一整晚贴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现在的电话非常的火热，这款足贴啊，我给你总结下来就9个字：通得畅，养得住，看得见。第一，通得畅；第二，养得住。核心的成分我们选用的是岭南的五指毛桃，两管福建一带都管它叫南方黄芪呀，滋养力道还足，温润还不燥，再搭配茯苓、党参这样的草本。第三，看得见。睡前贴，早晨就撕掉，颜色深浅你看得见。而且这款足贴一年四季都适合去贴。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平常会去足疗店去做足底按摩，少说也得70-80块吧，你一周去一次，一个月下来就要300-400块钱。那么这款足贴啊，睡前贴，早上就撕，还省心还省力还省钱。现在我们好多的阿姨啊，都是5盒10盒的去订购，算下来每次只要1.99元，这可比我们去足疗店要划算的多了。你不用出门，也不用预约，你在家睡前贴一贴，轻轻松松的养身体。现在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
2: 我可怕冷了，每年秋冬天就格外的难熬。这足贴贴上去之后，双脚暖暖的，很舒服，晚上贴上就睡了，早上撕下来的时候黑乎乎的，看着都痛快。孩子们在外工作忙，咋自己把身子骨照顾好，少让他们操心，这比啥都值了。
3: 我之前啊也买过别的足贴，有的粘不牢容易掉，有的贴了几天口干舌燥，后来啊就不敢用了。这款五指毛桃足贴啊不一样，闻着啊就知道料足。我直接囤了10盒，和老伴啊一起贴，一次只要1.99元，比去外面做足疗划算多了。早上起来看到足贴啊黑黑的带点油状，我就觉得之前啊花的真值。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光听别人说这款足贴大品牌、配方牛、品质好，不如你自己亲身的试一试，你会亲眼的见证足贴颜色的变化。每次只要1.99元，非常的划算。但是活动的名额可在急剧的下滑，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把岭南五指毛桃、茯苓、党参、红花、鸡血藤等13种原料精华浓缩在一贴，睡前贴、早晨贴，原价59.8元一盒20天。中老年人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买10盒送10盒。每次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一整晚贴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二1 3合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哎呀，
1: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2: 老李同志，老李，
1: 哎，快下！王芳，哎呀，
2: 王芳，王芳，
0: 王芳，怎么样？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3: 是，
0: 轻一点啊。

0: 你们，我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总比在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你好，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2: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3: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

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0: 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1: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1: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1: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0: 哦，
1: 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
0: 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2: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1: 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哎，您贵姓？
2: 我姓胡。哎，
3: 错了，您找谁？
4: 王副彪。
2: 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班子给我。
4: 哎，同志们，上车吧。
2: 试试看。好，踩一下。
3: 哎，
2: 好了，行了，
3: 这下好了。
2: 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3: 自家人嘛，谢什么？
4: 贵姓啊？
3: 王副彪同志。
4: 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你好，
1: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
4: 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3: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

0: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2: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3: 好，
1: 坐。
3: 好好好，
1: 坐坐吧。
3: 好，
4: 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2: 自己来吧。
4: 记得，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2: 不客气。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5: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0: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5: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5: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5: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5: 哈，
6: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5: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5: 知道，我也
0: 坐吧。
5: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5: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5: 为什么？
7: 王福彪同志，
5: 年都
7: 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0: 王主任，恭喜你啊！谢谢
5: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7: 太好了，
5: 好，去，我是要去的。

向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仗。

0: 关怀，学习王铮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
1: 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
0: 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啊？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3: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
4: 老虎不要再说，
1: 难中
3: 给他带大。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啊，爸爸。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对。战斗打响了。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

0: 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 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

0: 早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2: 讲良心。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2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金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

0: 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1: 老板，过来碗饭，多加点辣椒。
2: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俺家娘啊，这都喜欢吃，爸爸妈妈都喜欢吃。
2: 我都做40年了，天天从一脚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嘛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3、2、1，
4: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

0: 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3: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解决呢？
4: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
5: 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6: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7: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8: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9: 罗军团长、何政委，
10: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11: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国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上千年了，只守这个大山，因为我这边生态好嘛。哦哟，
2: 大家都是共同国家一致保护。
3: 山清水秀，作为我们未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
4: 不产生一滴废水，一吨包装箱少砍0.8到1.1吨的树木，
5: 让含氯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咱们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征程。

0: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赚钱的工具呗。
1: 何止啊。嗯。
0: 走了。走吧。
1: 又有新任务？
0: 没，我担心你的伤，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上次帮你运药，你是要谢谢我吗？
1: 你想要什么？
0: 这周末一起看戏，
1: 可以。

0: 婉宁，
1: 怎么可能？你看错了，韩家大小姐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来看戏啊？
0: 也是，

0: 全部检查一遍。韩小姐，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你那吃软饭的赘婿呢？
1: 苏科长，他叫叶凡，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管不着吧？
2: 韩小姐，别着急走啊。最近我得到个消息，说韩小姐七年前曾多次往返于晋察冀边区。
3: 那边好像是共党的地盘。
4: 晚年同志，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前往晋察冀地区接受专业的地下组织训练。
1: 苏科长，我是一个商人，我虽然是做生意的，有什么问题吗？
3: 就随口一说

0: 安小姐，我请你喝一杯。
1: 不好意思啊，我要回家了。
0: 安小姐，
2: 你这是不给苏某人面子。
1: 当时
2: 我对你可一直是……
3: 把你的脏手拿开！

0: 你不是跟苏小姐看戏去了吗？
1: 我想跟你一起看。苏科长，春宵苦短，慢饮。
2: 叶凡，老子早晚收拾。
1: 那你好好休息。
0: 喜欢我吗？

0: 原来哥哥一直在查韩婉宁。对韩婉宁这么感兴趣？我就是帮你看看，看看这个韩婉宁到底值不值得我哥这么费心。7年前就开始资助福利院，这韩家还真是有钱。福利院？哦，叶凡跟我说过。
1: 韩家每年都要给这个福利院捐好多好多钱呢，也不知道这么个小福利院用着这么多钱。好多钱，这古田被杀，药品被转移，王婉宁都在县城，就那个小小的福利院用这么多钱，就那么几个孩子吃喝能有多少？哦，我知道了，外面都说韩婉宁她爹是抽大烟死的。
2: 用福利院打掩护，卖烟土。没错，不过不是烟土，应该是更难搞的东西，应该就是地下的特工。小姐不好了，日本把福利院给围了。
3: 福利院暴露了。
2: 上不收，福利院藏匿了共党的特工飞鹰。如果这个飞鹰部自动现身的话，他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杀一名福利院的孩子，直到杀光为止。
4: 杂碎！
2: 小姐，你干嘛？你可不能去，日本人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4: 先去哈斯要紧。
5: 如叔，你现在就把消息透露给哥哥报上。
6: 我知道飞鹰是谁了。
7: 苏正长君，你确定飞鹰今天真的会来吗？
6: 放心吧，大佐，有这些孩子做诱饵，不信他飞鹰不出现。
7: 只要能抓住飞鹰，大大的有赏。

0: 你放了孩子，有什么事冲我来。
1: 那你告诉我，韩婉宁是不是非议？你们要我承认，韩小姐是非议，这种明目张胆的栽赃，也只有你们日本人干得出来。
2: 孩子们有什么错？还帮了他们。
3: 你们说福利院藏有地下党，你们有什么证据？
0: 要是再敢抗议，就是再敢打你们警官纵队。那就从你开始。
4: 杀！
0: 要杀就杀我，放了孩子。好，那就从你开始。 每隔10分钟，给杀一个人。
5: 畜生！
6: 韩小姐，走。
7: 婉宁，你身份特殊，不可以暴露。我先去看看。

0: 能去，你不能去。
1: 就是你们要找的费英，
2: 放开孩子们！
1: 对，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费英。
3: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费英？
1: 证据，我证明给你看。
4: 王国大哥。

0: 婉宁同学，恭喜你，组织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特委，代号飞鹰。
1: 婉宁，你是龙涛叔，不可以跑。
2: 这就是在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现场。组织成军，帝国我要给你大大的奖赏。
3: 嗨，
0: 谢谢大佐。
4: 他是飞鹰，那韩婉宁呢？
1: 不要，不要，韩大姐，他是为了救我。
5: 没事了，他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

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手握传统优势，坚持质量创新，贵州省省长质量奖揭晓，跨行业跨赛道，把产品优势转化为品牌硬实力。
1: 从原材料端，包括我们下游的制造端，包括

0: 法，破解纺织产业成长的烦恼。
1: 现在省里面已经把纺织行业的用工的很多工种列为了紧缺性人才，给予企业的补贴资金增加了，跟人社部门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更多适用于纺织企业实际的政策。
0: 落子龙里聚炼新钱，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以上海电气为炼主企业，集聚配套企业，形成辐射西南的高海拔山地风电产业链。
2: 在这个上海电气的主导之下，我们做了一些大的调整，推进全碳板的产品，专门是为高海拔低风速设计的业型，现在已经四条线的满产状态。
0: 一纸藏岁月，一厂再华章。从古法手工到智慧酿造，喜酒厂见证黔北酱酒的迭代新生。一起探秘省级工业遗产贵州省喜水酒厂，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上，三家企业获颁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五家企业获提名奖，覆盖装备制造、特色生态食品、大数据等产业。这些不同领域的企业究竟被一把什么样的标尺测量？凭什么能站在贵州质量领域的最高领奖台上？来看报道。
3: 领奖啦！省长亲自颁奖，做辣椒酱的和航空铸件的同台领奖。你没听错，这就是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现场。老干妈和安吉航空精密铸造，一个家喻户晓，一个低调硬核，他们站在一起领的到底是什么奖？这个奖是贵州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每两年评一次，但它不选爆款，只选标杆，不看你的产品卖得多好，而是看你整个企业的质量管理模式够不够卓越。
4: 创业之初，我们就确定了质量为生命的质量方针，为了让老味道适配新时代，我们全面升级自动化生产线，搭建了数字化质量追溯体系，
5: 我们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最短交付周期的产业链，构建效率、质量、成本最优的创新链。近五年，我们改善项目超10万个，获得专利563项。
3: 今年获奖和提名的企业几乎把贵州六大产业集群一网打尽，一把尺子量到底，从企业战略、技术创新到全流程管控、产业链带动，每一项都要硬碰硬。颁奖就是要让这些学霸笔记出圈，带着全省企业一起升级打怪。
6: 该守的坚守，该管的管严，关键环节坚持古法，不省工序，把现代质量管理体系嵌入全流程。
7: 从原材料端，包括我们下游的制造端，包括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的供应链的体系，都是全产业链的来构建，也成为了中国商飞的唯一的铸件的供应商。
3: 听完颁奖啊，我算是读懂了这些企业的三个共同点。第一，拒绝吃老本，哪怕手握传统优势，依旧坚持技术迭代、模式创新。第二，不只管好自己，更主动带着上下游配套企业一起抬高行业质量门槛。第三，深深扎根贵州，把本地的资源、区位、产业优势转化成产品竞争和品牌硬实力。当辣椒酱、航空铸件、新能源汽车用同一套逻辑证明贵州造的实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省份对品质的执着。当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我们买的每一瓶辣椒酱、坐的每一次飞机都会多一份安心。这或许就是省长质量奖最想告诉我们的事。
0: 在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公示名单中，董酒获提名奖。这家老牌名酒企业牵头起草的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补齐了全国12大白酒香型国标体系的最后空白。
8: 九月，董酒开启新一轮生产考绩，在省内最大单体酿酒车间，3000个大小窖池可同时容纳500名工人生产。董酒联合13家科研院所完成国标编制工作，建成5大类50多项质量标准体系，将品质要求细化至1258道工序节点，关键工序操作符合率从90%提升至98%以上，新员工培训周期缩短50%，
9: 将代代相传的酿酒经验、操作技巧总结成标准的作业指导书，构建可量化、可管控、可优化、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8: 企业还组建由国家级、省级专家构成的品酒委员会，为产品质量评价、工艺改进提供专业保障。
10: 落实理化检测加感官双重验收的机制，从原

0: 源头上控制来料的质量，从基酒验收、酒库排查、勾调定样到成品包装等全流程，确保成品酒的质量稳定可控。
1: 董酒将持续完善和升级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继续提升董香型白酒品质表达和标准引领能力，巩固国密工艺技术的护城河。
2: 以董酒为代表，贵州正以省长质量奖为引领，推动更多企业以标准引领品质，以品质铸就品牌，助力白酒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
3: 贵州将纺织服装产业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2024年7月，整合资源成立贵州省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核心任务九个字：搭平台、招龙头、强服务。成立两年来，建立4家子公司，从招工到供应链，从园区配套到品牌打造，正用一套系统性打法破解纺织产业成长的烦恼。
4: 目前入驻的企业是有4家，然后这就是我们3家办公地点。
5: 针对纺织企业招工、原料采购、物流运输等重点需求，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在每个纺织园区设立服务站点，保障企业落地生产。今年上半年，贵安园区内招引的央企济华集团、浙江男装品牌庄吉等成衣制造企业陆续投产，急需用工。省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部门提供免费招工服务。
6: 啊，进群之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在群里面联系我。
7: 我应聘缝纫机操作工，过一年左右。
8: 他说这里的货不会断货，所以我们才群里过来。
9: 每天都会送人过来，考核不过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安排。
10: 从企业落地前就开始介入服务，对企业的需求和行业这个特色的这些要求，我们都更清楚，提前跟政府做一些对接。
5: 通过提前储备，当前园区300多人稳定就业，基本满足企业第一阶段用工需求。
11: 超预期吧，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们这里的员工都比较稳定啊，我们马上要扩生产线，扩完过后大概是600到800号人的规模。
12: 工价来算，其实已经高于江浙一带的，但是呢，由于这里工人的所累的程度不够，所以现在目前总的工资平均下来啊，就是还没达到这些。我的希望呢，就是外面打工的人回来。
5: 面对贵州大量劳动力以外出务工和省内纺织用工需求快速增长的供需错位，对内培训、对外宣传是纺织集团下半年的重点任务。
13: 下半年计划开展各类培训1900人次，全力以赴招引熟练工人，赴省外务工集中地举办专场招聘。
10: 现在省里面已经把纺织行业的用工的很多工种列为了紧缺性人才，给予企业的补贴资金增加了，跟人社部门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更多适用于纺织企业实际的政策。
5: 工人进厂吃饭住宿如何解决？园区运营公司的24小时服务随之跟上，从住宿餐饮手续代办到设施运维进行保障，让企业把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
14: 我们食堂真是投用了能够满足3000人左右的一个就餐，另外我们统筹提供了这个龙山青年公寓，工人是可以这个拎包入住的，他如果需要装修改造厂房，我们也有专业的一个队伍。
5: 针对产业发展初期省内上下游链条不齐全的短板，供应链公司提供原材料集中采购服务，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储备战略合作资源，建立面料辅料供应商库。
15: 主要的人员集中办公地是在上海，已经和多家龙头企业接洽过了，了解所有的面辅料的价格、品质。初步搭建的话，应该是年底可以完成，然后集中发运，打造整个纺织的一个物流平台。
16: 我们的节约了时间，保障我们的生产进度和交货进度。下一步我们会把总部设在这里之后，在周边县市设分公司。
5: 同时，围绕品牌和市场做功课，贵州纺织集团的4个子公司——贵州省锦绣前程服饰有限公司，则积极整合省内校服、工装、赛事服饰等市场订单，与落地企业共享，并生产运营3大贵州自有品牌：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前景民族服饰。两年累计销售1.5亿元。
16: 就像我们招进来的庄杰，就我们接到这个制服款，比如说西服啊，像银行的工装啊，这些10几万件给他们做。
17: 那现在企业招商，做我和你接家人，包括经营的很好，他用他先进的管理的模式，包括他的团队和技术来这里做支撑，我们作为

0: 国企一头我们嫁接政府，一头我们嫁接市场强服务。
1: 当前纺织集团正全力推进10亿元省纺织产业发展基金组建工作，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并推动设立贵州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东华大学贵州省纺织时尚创新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加快完善我省纺织产业生态。
2: 随了纺织服装企业的集聚，目前已经有不少的资金落地贵州，从面料到成品之间还有一个印染的过程，所以今年来呢，我们下半年重点要硬篮的锻炼，把它补练补起来，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3: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强分布式能源就地开发利用，积极探索低风速发电。在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以上海电气为链主，一公里范围内拉极板、叶片、主机等上下游企业加快集聚，形成一条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高海拔山地风电产业链，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1: 这家今年4月入驻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的企业正在调试生产线，产出的拉极板材，别看它薄薄的一片，却是风电叶片的承重量。企业投资贵州，正是看中这里日渐成熟的风电产业链。
4: 给不到一公里的颗粒做配套，因为在各个基地我们都有合作，总部那边发过来一车货的话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这边几百块钱一趟就搞定了，光运输费用的话，这个就给我们省下来一大笔钱。
1: 落户园区，企业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根据下游叶片生产需求，产品材质从玻璃纤维转为碳纤维，重量减轻20%到30%。推算到这样一块长100米的叶片上，可减重近6吨。
5: 在这个上海电气的主导之下，我们做了一些大的调整，推进全碳板的产品，专门是为高海拔低风速设计的叶型。现在已经4条线的满产状态，可以做到每天2只叶片。贵州的订单很满，产出来就能交付掉。去年的产值是3亿，今年我们应该会达到5亿以上。
1: 链主带动集群城市，目前园区4家企业已投产，多个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凸显。园区的主机厂研发了适配云贵川、渝贵湘等地区全域风电场景专用风电机组，攻克山地风电生产技术难题。
6: 贵州当地呢，它雨季比较长，而且还有临冰情况发生，我们开发了这款产品，它有自动除冰效果，在低风速环境下还能保持满发状态。今年最大产能呢，每月是12台，到2027年将会达到每天1台的产能。
1: 产业集聚也带来稳定就业。
7: 我家是双龙这里的，之前没从事相关的工作，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考取相关的证件才能进行工作，平均每个月工资5000加。
1: 从一家链主到一批配套，龙里风电产业园正围绕关键环节以商招商，推动企业密切协作配套。今年1至8月，园区实现产值5.77亿元，同比增长超180%。
8: 国家在构建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时候，贵州是西南的重中之重。设立这个产业园的时候，我们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8年的规划，对2023年到2030年之内的这些订单，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工厂面向整个西南，甚至有一部分机组还是要出口的。继续做这个强链补链的工作，15末期我们要突破35个亿。
3: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9: 工信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日前，由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纵深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推动北斗从行业应用转向全民普及。“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省工信厅近期赴江苏、浙江调研交流，学习两省在工业领域财政资金监管、扩大有效工业投资等方面先进经验。调研组围绕专项资金统筹、项目监管、绩效评价、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深入研讨，借鉴制度设计与实操案例。日前，省工信厅赴深圳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题调研，学习了解深圳在数字化改造、AI 产业扶持等方面经验。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我省治改数转，强化项目支持，推动算力赋能产业，

0: 力新型工业化发展。
1: 穿梭时空轨迹，探寻不朽工业传奇。在赤水河畔喜酒镇的河谷腹地，坐落着一处镌刻着黔北酿酒工业迭代历程的工业遗产——贵州省喜水酒厂旧址。作为第二批贵州省工业遗产，这片沉淀了70余载岁月的厂区，依然是留存着老厂房、老设备、老水井等完整的工业遗存，是贵州白酒工业从手工作坊迈向国营规模化生产，再到现代化酿造的鲜活见证。是赤水河流域酱酒产业蓬勃发展的珍贵的工业印记，续写着贵州山地酿酒的时代篇章。
0: 喜水酒厂工业遗迹扎根于喜酒镇黄金坪片区，承载着喜酒从初创起步、曲折发展到革新蜕变的完整脉络。每一处建筑、每一台老设备，都镌刻着黔北酿酒人深耕实业、坚守匠心的拓荒足迹。这里完整保留了上世纪国营酒厂的生产与生活图景，有承载核心酿造工序的原制曲车间，多处坛库也有见证厂区发展岁月的老办公楼、老职工食堂、老招待所等配套建筑，一砖一瓦间构建起那个年代一个老牌酒厂风貌。
1: 这片工业遗迹的发展脉络啊，是贵州县域白酒工业崛起的缩影。喜酒酿酒文脉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汉代举酱酒工艺。千年以来，民间酿酒作坊是绵延不绝。1952年，黄金坪老作坊正式建厂了，开启了喜酒工业化生产的崭新的历程，填补了黔北规模化国营酿酒工业的空白。
0: 建厂初期，厂区依托赤水河谷天然资源，传承传统酿造工艺，坚守纯粮酿造初心，在山地河谷间摸索出适配本地水土的酿酒生产体系。历经发展沉淀，酒厂历经阶段性调整与技改升级，1983年正式定名喜酒，品牌发展迈入新阶段。2003年，厂区重启酱香型白酒生产，启动酱香酒技改工程，创新生产模式，优化酿造工艺，成功研发窖藏系列核心产品，实现浓香酱香双工艺并行发展，完成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深度融合。如今作为龙头企业的喜酒集团率先打造的 5G 智慧仓储加数字化工厂，实现生产各环节与机械化、大数据、智能化深度融合，建立起标准化酿造、规模化生产、规范化质检的全新工业体系。
1: 如今的喜水酒厂工业遗迹啊，早已经褪去了昔日繁忙的生产烟火，却留存着最珍贵的工业技艺与匠心精神。作为省级工业遗产，这里不仅是黔北白酒工业发展的实物档案，更是贵州山地特色工业传统轻工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载体。
2: 贵州拥有丰富的铝土矿、铅锌矿等资源，有色金属产业是贵州实施富矿精开战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载体。今年上半年，贵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2%，各地相关企业在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实现稳产增效。
3: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巴陵重工业园，这家铝材生产企业的十多条高精铸轧生产线和冷轧设备正高速运转。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铝卷3.7万吨，实现产值17亿元。
4: 不断改进和更新制造工艺，丰富了我们产品类型和附加值。除了销售铝卷，还生产了0.05毫米的铝板带箔。
3: 目前该公司正重点发展电子铝箔、高强铝合金、汽车轻量化部件及航空航天用铝材等产品。而炼铸企业登高新材料公司通过打造15分钟铝液就地转化模式，将电解铝液直接运往下游加工企业，大幅降低铝材生产的熔铸能耗和成本。
5: 上半年实现了稳产增产，目前我们生产的电解铝液无需运输园区，直接通过铝液台箔车就能运往下游加工企业。采用这种热供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下游能耗和成本，并实现了铝液就地加工增值。
3: 目前兴仁市已集聚17家铝及铝加工上下游企业，归上制造业总产值完成138.34亿元，同比增长18.4%。清镇市同样在推进铝液就地转化，在清镇市王庄，

0: 铝精深加工产业园内，新鲜的液态铝水通过专用通道被直接注入生产企业的熔炼炉，生产出的电工铝杆将发往云南、四川、广东等地。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正努力叩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家科技公司将铝卷加工成 CTP 数码板材，上半年总产值突破2亿元，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
1: 跟贵阳中保区摸索一箱到底，避免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毁。原材料采购方面，我们依托富矿金开集采平台，也直接从资金成本上节约了1亿多的采购量。
0: 上半年清镇归上工业产值突破198亿元，铝及铝加工产业占比超70%。在黔西南州安龙县，新定生产同样跑出了速度。这家企业1至7月总产量突破3万吨，营收超6亿元。其生产的新定产品凭借纯度和品质，成为新能源电池制造领域的优质原料。
2: 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精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8%。
0: 目前企业已与贵州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得一项发明专利和3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综合回收锗、铟、铅、银、金、锑等多种有价金属，助力区域有色金属产业补炼、强炼、研炼。
3: 毕节市深入落实富矿金开战略，以技术革新、数字赋能为抓手，推动产业模式向智能化、精细化、全链条化转型升级。当地矿产资源产能持续释放，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产业效益稳步攀升。
4: 走进位于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经过加工的磷金矿正准备装车。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企业优化浮选提纯工艺，实现电池级低镁磷金矿稳定量产。
5: 我们的磷矿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产品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4: 工艺提质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今年企业全面升级智慧矿山数字孪生系统，打通井下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壁垒，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6: 我们矿山信息化建设实现生产安全能耗数据集中实时采集，减少现场危险作业，强化风险前置管控，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4: 目前摩天冲磷矿每年250万吨采选项目已实现达产，产能释放率稳定在97%，全产线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今年上半年各项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
1: 上半年共计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金矿57万吨，上交利润1.55亿，同比增长48%。
4: 眼下，贺章县朱拱堂铅锌矿项目主斜坡道累计掘进2564米，整体完成率超过93%。选矿场半自模加球模模矿系统顺利完成联动试车，各类设备运转稳定，为按期投产筑牢基础。作为全省富矿金开战略标杆工程，项目投用后将采用 5G 加智能采矿等应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精准调控。
7: 项目铅锌金属资源量已达517.31万吨，伴生有银、锗、镓、锡等多种稀硅金属，预计日采选能力达2000吨。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后，采选能力将达6000吨，年产值超30亿元。
4: 以朱拱堂铅锌矿为炼主企业，当地还将构建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价值链高端，
8: 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冶炼加精深加工，把半生的稀有贵金属全部提炼出来，全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1: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荔波洪江村启幕，亿万年喀斯特山水浓郁民族风情和厚重多元文化，让贵州这片山水成为

0: 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
1: 黄白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拱类今天顺利合龙。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上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全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强调、再部署。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以保安全护稳定、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剖析规律性成因，紧盯关键性细节，制定针对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重大隐患集中攻坚整治，加强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全力防范高层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要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实施重大灾害源头治理，全力防范矿山领域安全风险。要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加强重点高速路段、隧道桥梁等巡查疏导，提高乡村学生出行安全保障水平，全力防范集中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要深入排查整治重点景区、高风险项目隐患，落实错峰、预约、限流等措施，引导旅游新业态规范发展，全力防范旅游和大型活动安全风险。要督促企业加强现场作业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全力防范企业违规作业和外包管理风险。要精准抓好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防范自然灾害及衍生风险。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持续加强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切实担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推动责任传导到各个链条、基层末梢、经营主体，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0: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意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紧

0: 应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好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有力有效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弱金汤，不断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大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确保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齐抓共管、共建共治，不断提升平安贵州建设水平，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奋力夺取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1: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作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首要政治任务，强化对党忠诚教育、感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崇高目标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培育文明新风，推动社会善治。要深刻领悟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基石，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守护文化瑰宝，更好发掘利用特色文化资源。要深刻领悟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重要功能定位，深化文旅体融合，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改革开放创新动力活力。要深刻领悟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根本政治保证，扛牢文化工作政治责任，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以文明贵州新风采助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李炳军在发言中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要深学笃用、认真践行。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强贵州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奋发有为，推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赵永清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生产力价值，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汇智聚力。

0: 5月28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助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其战略意义、理论根基和实践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法治根基，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久久为功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走深走实。要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政协政治组织资政建言凝心聚力作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强化思想引领，深化协商议政，广泛汇聚合力，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凝聚起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8号，卢雍正同志在荔波县洪江村出席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开幕活动并致辞，要求要坚持人民立场、融合创新、开放互鉴，让文艺走向大地、走进人民，赋能乡村振兴。9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西丰县检查化工企业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要突出科技兴安、科技强安，强化隐患排查和源头治理，持续建强应急救援专业力量，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9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贵州省委主委孙成义主持召开致公党贵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6届23次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致公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并讲话。
2: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活动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启幕。亿万年雕琢的喀斯特山水、世代传承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筑起贵州独有的乡土底色。这片山水何以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跟随记者走进荔波，从山水村寨中寻找答案。
0: 荔波拥有全球唯一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的锥状喀斯特，2007年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这里，风丛、森林、瀑布、溶洞相互交融，为大地艺术铺展了一块独特的画布。
3: 第一站就来到了那个小七孔瀑布，真的是震撼到我了，景色也真的是太美了，
4: 风景就很好，天气也很好，绿水青山的画面，整个人都很放松。
5: 游客很短的距离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一路都有惊喜，这本身就有很强的视觉和审美特征。
0: 距离小七孔景区10多公里的洪江村呈现出另一种乡村图景，依托喀斯特山地村寨格局，老屋土墙、泥土稻草都化身为创作素材。艺术家将当代艺术融入村民日常，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6: 大地艺术在全球已经是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所谓大地就是它是在地化的，甚至是生长的。大地艺术的存在会触摸到昨天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内涵和人对话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文明的一堂生动的课。洪江本身的艺术发展状态已经是大地艺术概念里边的一个类型。大地艺术季是带着希望而落地的，这些作品呢有机会去呈现，我还挺开心的，对洪江的发展是一种 非要式的推动。
7: 这件作品呢叫萤火之光点亮红江，它的主题是让红江亮起来。萤火虫吧，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是苛刻的。有一天晚上烧窑回来了，旗杆下面那个草坪上大概能有

0: 上百只萤火虫，非常漂亮，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梦幻浪漫，富有诗意。
1: 我那个作品就在稻田旁边，跟他们的劳作啊生活啊就是息息相关，我就想着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和那个村民啊或者游客的互动结合起来，他们就在里边可以去唱歌啊聊天啊，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裙子去拍照片，让村民觉得艺术没有这么高不可攀，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应该有关系的。
2: 首届大地艺术季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创作，也有省内大中小学师生共创的美育作品，这些创作与老屋、田埂、河畔等融为一体，形成一幅艺术与乡土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美育与生活相应的生动大地画卷。从洪江放眼全省，形态万千的喀斯特山水星罗棋布，保存完好的民族村寨，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绵延分布。贵州素有山地公园省的美誉，独特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清冽水道、云上草原和优美梯田。境内坐拥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狮柄喀斯特、梵净山四处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贵州享有文化千岛之称，汉、苗、布依、侗等18个世居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苗绣蜡染、侗族木构建筑与大歌、水书马尾绣与端碣等文化瑰宝，共同绘就了绚烂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当前，贵州正重点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形成以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卜文化等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在这片土地上，万千喀斯特风丛与民族村寨相依相生，壮丽自然与多彩人文相互映衬，共同构成贵州发展大地艺术、推进艺术相见不可替代的自然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
3: 贵州自然山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文化呢保持得也非常完整。我提出了一个大公园概念，以大地作为画布，把这些山、稻田、河流、村子看成是大地艺术的一个元素。大地艺术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大地艺术节呢，它可以让这个地方长新，贵州就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可以来这里交流，希望它变成贵州的村字头的一个新名片。
2: 5级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今晚19:35左右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二集《会起遵义》。本集聚焦遵义会议的筹备与会议首日的激烈论辩。纪录片带您走进1935年1月15日，20位与会者齐聚不足27平方米的前军将领百徽章公馆客厅。会议首先研判根据地建立方向，随后转入讨论总结第5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军事路线。博古作主报告，将失败归于客观因素。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失利责任并开展自我批评。张闻天率先做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毛泽东继而系统剖析单纯防御路线包含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敬请收看。今天上午，随着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最后一节拱垒精准吊装到位，全长1022.1米的大桥拱垒顺利实现合龙。洪水河铁路大桥坐落于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交界处，是黄白铁路全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4: 洪水河铁路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我们通过拱垒的虚拟拼装、逆向建模、精准把控参数，应用钢拱垒智能吊装技术及缆索吊智能监控系统，实现拱垒吊装毫米级的精度控制。
2: 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起贵州安顺市、黔西南州以及广西百色市，正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173.51公里。目前贵州段总体工程进度已完成过半，全线预计2028年正式建成投用。
5: 黄白铁路建成后，省内进出口企业将怀得更加经济稳定的国际物流选择，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路运河，实现铁路加公路加内河航运加海港的多式联运，让内陆贵州低成本建造江海，连通东南亚，助力贵州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
2: 八江峡谷

0: 五大桥通车一周年之际，昨天贵州交投集团在云渡服务区举办了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系列活动。大桥的建设者、服务区运营者以及花江村的村民上台讲述他们与大桥的故事。
1: 回来看哈这个桥，感觉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感到自豪，不只是交通通行，也是来到贵州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希望我们大桥能够持续的为贵州人民做贡献。
2: 大桥一开通，我就在这里开店了，做好这一碗糯米饭，让全国朋友都能够知晓，营收也上去了，云渡服务区都是200多万了。
0: 活动现场，横竖第一交投625以及跨世界第一高桥由中国最美枫林双品牌联动发布，持续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
3: 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桥面到水面的高度，而我身边的这个小锚定呢，就是按照花江峡谷大桥的主锚定1:700缩小成的模型。锚定拉起了大桥，而这个小锚定呢，则象征着625的品牌拉起了桥旅体的深度融合。来到这里，游客可以喝一杯625咖啡，玩一场625蹦极。而接下来关于625的更多业态正在不断丰富，
4: 围绕大桥的一些工程数字，625高度主跨1420米，注入一些工程匠人的一些浪漫，像625的赛车手、625的研学，之后会陆续的推出。
0: 活动现场还为花江峡谷大桥研学中心揭牌，为桥建多彩彩绘艺术设计大赛颁奖，持续把大桥打造成高品质旅游标识。
5: 昨天，2026年村别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开幕。从全国31个省级赛区、1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的23支参赛队伍，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历经多轮比拼，决出总冠军。当晚，台江队以88-60战胜澳门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6: 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交流赛，不管输赢，我们重在交流，重在参与，争取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7: 我们这些人都打了很多年篮球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壮观的气氛，特别好。
5: 村别球王争霸赛已连续举办3届，是全国乡村篮球赛事中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盛会。
8: 今天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通过这个赛事，然后我们至今呢能够相互交流、互相的学习。
9: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贵州，探访红军长征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展现新时代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交通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崭新面貌。
10: 近日，车路云创新应用暨信息上车跨区域一体化交流会在贵阳举行。来自贵州、湖南、广西等6地的交通主管部门、高速运营机构代表参会，围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实践、区域车载信息服务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11: 威宁草海机场近日完成飞行校验，该机场是贵州唯一的高高原民用运输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万人次，货油吨吐量1050吨。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是我的归窍。
1: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降温和降雨将会成为我省天气舞台的主角。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东部、遵义市、铜仁市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10月1号白天，省的中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局地中到大雨。而在毕节市南部、六盘水市东部、黔西南州北部、安顺市、贵阳市的西部和南部、黔南州的中北部以及黔东南州的西部，局地会出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值得注意的是啊，从10月1号白天开始，我省各地的气温开始下降。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阵雨，23到30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26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8到28度；安顺多云，21到28度；七星关阴转阵雨，19到24度；铜仁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都云阴转阵雨，22到31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0: 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

0: 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1: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4: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5: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

0: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15-57，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5: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 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6: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

0: 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亚新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两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快慢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

0: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1: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2: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

0: 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

0: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1: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2: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2: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3: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对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3: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4: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5: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

0: 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1: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2: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3: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

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人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2: 共产国际当时同意我们的撤退计划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可是现在呢，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共产国际知道吗？吉米特洛夫知道吗？斯大林同志知道吗？
3: 博古同志啊，湘西那个地方地域不是很宽广，不适合我们红军的发展，更不适合我们在那里领导中国的革命。
1: 那什么地方适合呀？
3: 1930年的时候啊，斯大林同志就建议过我们要到四川去发展。哎，洛夫同志，是这样的吧？
2: 斯大林同志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四川？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3: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西进贵州。等我们过了乌江，就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你想想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摆脱湘军的围剿，我们剩下的强敌就只有雪月的中央军。况且呀，这个黔军的战斗力很弱，对我们造成不了多大威胁。
4: 这黔军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威胁，经过平查，李挺、老锦平三次战斗，他们几乎是一触即溃，我们没什么伤亡。
5: 确实是，现在黔北的兵力确实是比较空虚的。你想想，如果过了乌江之后，咱们能够建立起根据地，那跟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就可以相互呼应，这不是很好吗？
3: 对呀。还有啊，如果我们在黔北建立了根据地，大家想一想啊，这东边呢是红二六军团，北边有川东北的四方面军，那个时候我们三股红军的力量就成了一个大大的三足鼎立之势。
6: 对，不仅要建立新的根据地，还有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
1: 现在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来做总结啊？
3: 哦，嘉祥同志的意见啊，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失败教训啊。哦，老朱啊，你是红军的总司令，这按道理讲，在军事上你是有发言权的。
4: 我说了他们不听，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
7: 哎，老总，
8: 那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4: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3: 好，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1: 现在别说开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就连开一个政

0: 政治局的会议人都到不齐，而且咱们在哪里开呢？哎，报告同志，要不这样，我们可以等过了吴江以后，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吗？我觉得文天同志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会议确实应该召开一下。我也同意张文天同志他的建议。
1: 开吧，反正最后还是要经过你们三人谈决定。开就开吧。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1934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强烈要求和周恩来的坚持下。 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并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
2: 经验教训。郭同志，你没有参加下午的会，我让他们把会议的内容都翻译出来了。你看看。周，报告。
3: Совет решили огромную ошибку, измени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Вы нарушили решени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е забывай,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это всего лишь 57-я ячейка. Все ваши решения должны быть решены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Коминтерном.
1: 我们确实跟共产国际没有取得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嘛。顾问同志，我们确实联系不上共产国际。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工作了吧？还有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
3: Да вы и вся ваша компартия, да это 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1: Он сказал
4: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1: совет...
4: Перевод. Ухо в ухо.

周副主席，伯承同志辛苦了，来里边请。哎，来喝水。伯承同志啊，你来得好快啊，一路上辛苦了。

0: 这段时间，你在武军团受委屈了。没什么，在武军团，当参谋长和董振堂他们配合得很好，
1: 那叫大材小用。昨天啊，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恢复你总参谋长的职务，啊，你到总司令部去找朱老总协助他执行强渡吴江的计划。
0: 强渡吴江，是啊，我们不再去湘西了，继续西进，强渡吴江，到黔北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2: 好啊，
0: 我们可以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去张声势，打贵阳，石总，强渡吴江。<笑>你这个博成同志啊，调你回来就对了，你跟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是一样的，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3: 好了，快去找老总报道吧。是，
4: 快走。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乱放啊。哎，好。
5: 来，
4: 放那儿。
5: 给我。这个抬到那边去。
3: 这下。
4: 这个。
3: 小王，
4: 东西就放这儿了啊。润志。
6: 哦，老师啊。
4: 好，徐老啊。
3: 来。
4: 两位首长好。
0: 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前来报道。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撤销你们第八军团，这剩下的200多人编入武军团，你这个八军团的卫生部长也就不存在了。

0: 霍正同志啊，不要难过了。你想想，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八军团的战友呀，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们希望你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明白吗？
1: 是，有什么安排吗？侯正同志，主席说的对啊，要振作起来。这次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啊，你看啊，这个休养连总共有200多人，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有伤病员，有孕妇。你的任务。
0: 就是好好照顾他们。哎，坐坐坐。怎么样？你好，行。
1: 现在，中央正式任命你为休养连的连长。啊，徐老，李坚贞呢？
2: 啊，在呢。
1: 坚贞同志啊，
3: 在啊。
1: 怎么样？行军还方便吗？
2: 周副主席好。
1: 坚贞同志，中央任命你为休养连的指导员。是。 你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确保这个连队的安全。侯震，尤其是你，你在，他们也在，两全其美。如果他们在，你不在了，我追认你为烈士；但如果你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牺牲了，或者是失踪了，那我就处分你。是，就算我不在了。
0: 也要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侯正同志啊，不要轻易答应哦，军中无戏言呢。
4: 没问题。
0: 好啊，我相信你。哦，李坚贞同志啊，我听说啊，你的歌唱的不错啊。
2: 嗨，喜欢唱而已。
0: 好啊，那就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多唱唱歌，鼓鼓士气嘛。
2: 是，毛主席。
1: 嗯，好啊。嗯，好了。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是。
5: 打到贵阳去。
6: 好。

0: 恢复了没有啊？不行的话，还是去做担架。
1: 在黎明休养那几天，天天换药，感觉好多了。抬担架的同志太辛苦啊，我还是先骑上好吧？
0: 好吧。哎，
1: 要是真能去贵阳，医疗条件会更好。
0: 好是好啊，就怕有人不高兴啊。
1: 谁啊？
0: 王家烈嘛。<笑>哎，我猜啊。
2: 已经有前军的密探把我们要攻打贵阳的消息报告给他，他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啊！这样，你们说，共军如果真要来攻打贵阳，会走哪条路呢？据周方人旅长报告，目前共军已从黎平、锦平出发，兵分两路奔贵阳而来。
3: 属下相信，他们无非是走两条路，一条是从黄平、瓮安、开州到贵阳，另外一条是从台宫、平越、马场坪、龙里到贵阳。那既然这样，干脆就把一师、二师分别部署在两条路上，拦住朱毛红军不就行了吗？
4: 我说你是猪脑子，我把一师、二师都派出去，贵阳城怎么办？贵阳城不就空了吗？指望油锅材？
3: 投掷弹还是蒋在真啊？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调遣嘛。
2: 那倒也未必。作为清朝之下安有完卵，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只有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方可避祸。
3: 哎呀，行行行，我知道没有完卵，没有完卵。
2: 参谋长，你给我个具体的办法好不好？办法倒是有一个，
3: 说。
2: 不如把他们三个人都请来。
3: 开一个全省的军事工作会议，既大张旗鼓，又名正言顺。开会在哪儿？
2: 贵阳。不，在马场坪。大家都带队伍去，也省得说你在贵阳摆鸿门宴。
3: 哎呀，行。实在不行，咱们就。 多花点钱呗，多给他们点烟土，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顺便给蒋介石、薛岳也发电报，让他们中央军也来吧，都来。
5: 看什么，委员长。 诸位，朱毛共军从贵州的黎平、锦平出发，连克、镇远、施炳等县城，兵锋直指贵阳。
6: 蒋钦程，
5: 他们还扬言要攻打贵阳。
6: 声东击西，这是共军惯用的手法。王家烈。
7: 有20000多的兵力守在这儿，他们攻打贵阳，哼！委员长，共军有没有可能，你看，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这儿离四川很近，他可以和张国焘、徐向前部相策应，甚至可以。
5: 直接进入四川，与他们会合。他们进入黔北有这个可能，只要过了乌江，他们一定会一个转身向东，与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可是，
8: 委员长所言极是。王家烈来电。
5: 王家烈再一次来电求援，催促薛岳抓紧进攻。
6: 给薛伯陵发电，让他加快进军速度即可。同时，给王家烈发电，让他一定要谨防共军的声东击西，守住乌江，谨防他们窜到黔北。
5: 是。
9: 啊，
10: 哟，
9: 都来了，没抽一口啊？<笑>
0: 来来来，开会开会，出来出来。看样是都抽过瘾了啊！哎，这批烟土成色怎么样？
1: 我抽着像云土。<笑>
0: 你呀，在烟土方面绝对是专家。<笑>哎呀，既然都过足瘾了，就都坐下吧，咱们开会。 今天，咱们25军算是到齐了啊！
2: 是啊，
0: 现如今，共军来势汹涌，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了。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共同商议一下，如何对付这股共军。
3: 古人云：“兄弟戏于墙，外遇其物。”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团结一致。
0: 共同对敌，方能避祸呀！诸位，不必担心，薛岳的中央军8个师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啊，并且啊，蒋委员长已经亲自电令薛岳中央军加速前进，从共军的后边发动进攻。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英勇奋战，与中央军配合，前后夹击。
3: 定能歼灭这股共军啊！司令，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占黄平。我觉得杜旅的两个团应该主动求战。好，杜旅，你的两个团要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侦察前进。
4: 是。
5: 报告团长，前方发现共军，
6: 都停下！是，他们有多少人？大概几十人。
5: 隐蔽，
6: 散开！
5: 快隐蔽！
6: 干什么？
5: 隐蔽！大家不要慌！
7: 快些，
5: 都冷虚了，保护好自己。警卫班，跟我上！

掌声。

0: 徐老，怎么样？
1: 想想办法。
2: 过来吧。
3: 哎，主席啊，周副主席，这前军跑得真够快的。不过我们消灭了12个敌人，我们只有2个轻。
1: 陈刚，多亏你们了。周副主席啊，要不是陈刚赶来，我们的伤亡会更加惨重。
4: 陈刚同志，以后休养连的安全就交给你们干部团了啊。责任重大，一个也不能少。
5: 是。
6: 为了救我们的老人、孩子，还有伤员，牺牲了4名战士啊！
7: 啊，主席，这里还有受伤的小马同志。
6: 哦，过去看看。
7: 小马。
6: 小马同志，
7: 醒醒！
6: 小马同志，
7: 主席来看你了。
6: 主席，哎，不要动。
1: 伤得怎么样？伤到哪儿了？
7: 他腿部中弹。伤得有点严重，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
1: 没事，安心养伤。
6: 侯正啊，
8: 到。
6: 像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安排呀？
8: 主席啊，像这种伤势太严重的，我们只能考虑让他脱离队伍，留在当地好好养伤。
6: 但一定要给他找户好人家。
8: 这附近只有一处苗寨，咱这语言还不通。
4: 侯正，那这样吧，就在这个苗寨里啊。找一户好人家，好好的安置他。
9: 侯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这么做，这样我们才心安呀。
6: 是，朱老总说的对啊。这受伤的战士，也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财富。一会儿，我陪你一起把小马送到老乡家去。
9: 哎，
1: 嗯，就这儿。
10: 没位，没位。
6: 哦，这位就是吧？
1: 对。
6: 哦，老人家，你好啊。
10: 二楼，高荣啊。
6: 老人家，
10: 二楼，
6: 给您添麻烦了。
10: 搞了嘞。
11: 小刀，
6: 轻一点放啊。
12: 好嘞，小心。来，
6: 放稳了，放稳了。
12: 好了，好了。
6: 来，慢点啊。老人家。这个小战士啊，叫小马，以后呢就留在你们家里养伤
1: 啊。
6: 等伤好了以后呢，这个留下来当儿子也可以，在你家里做长工也可以啊。
11: 早上，
6: 侯正，
8: 哎，
6: 老人家，这个钱呀，你收下，你收下，同时啊，补贴家用。你一定收下，一定要收下。两位老人家，我毛泽东代表红军，代表这位小战士，谢谢你们了。
11: 早上。
6: 好好养伤，我们走了。
10: 荣荣的国贸啊，被蒙了。
6: 老人家，你们留步。
10: 好了，老，你就吃伤了。

0: 这位小马的原型叫马崇德，广西籍红军战士。1934年12月，在贵州省黄平县的尖山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当地苗族村民家中调养。后来，他娶了当地的苗族姑娘为妻，一直生活在那里。2019年，以103岁高龄。
1: 妈妈。

0: 吃饭了，大姐，来，来，放在这儿，
1: 谢谢。
0: 还热着呢。今天太晚了，明天啊，
2: 我让小车去买几个鸡蛋，
0: 给你补补身子。你忙你的，明天我去买，给你补过。
3: 润芝啊，
4: 你们是来打秋风的吧？我告诉你们啊，我这儿只有点残羹冷饭，可没什么好吃的。
3: 润芝，你都忘了吧？前天可是你的生日，我们过来给你庆贺的。
5: 对，老毛，要不是徐老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
6: 我也是听朱老总说的。
0: 我说刚才子珍一口一个补过，一口一个补过的。我说补什么呀？以为补衣服呢。
1: 本打算明天呀给他补过生日，没想到你们都记得他的生日。不过只有这些饭，怎么好意思啊？
6: 哎，没事，我们自备。
7: 同志，我们自带干粮了。
6: 快，
7: 你说这是什么？花生
0: 哟，好东西啊！
5: 老毛，看看我给你带的泡菜。
0: 哎呀，这个香，这个香，拿起来。
3: 我的东西啊是最好的喽，卤牛肉，
0: 哦，香得很啊！
3: 哎呀，太难得了！
0: 放起来，放起来，放起来！
3: 润芝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康克卿给我买了两个鸡蛋，我一直没舍得吃，今天派上用场了啊！
0: 好啊，谢谢朱老总啊。子珍呐，拿着这两个朱老总不舍得吃的鸡蛋，打个鸡蛋糊糊回来吃啊。
1: 好嘞。
6: 哎呀，我看看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丰盛的很嘛。
0: 就是，子珍呐，这回啊咱们可赚了。来来来，搬桌子，搬桌子。
3: 来来来
6: 来来
5: 来来来来，我来，
3: 小心小心啊，
5: 我来我来，
3: 小心啊，
0: 把火盆放在下面，把烤狗讲完。
3: 好好好好。
0: 老师啊，您请上座。
3: 不行，这是你过生日，你得到正位上去。
0: 哎，17年前您就是我的老师，今天还是我的老师，这一辈子啊，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3: 客气了，客气了。
0: 俗话讲啊，天地君亲师，您呐得坐在上边吃啊。
5: 没错，没错。
6: 哎，徐老，徐老，
7: 就是嘛。
6: 老毛说的对，尊师重道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徐老，你要是不坐，那我们只能站着了。
7: 就是，
5: 对呀，
3: 对
5: 对，
3: 那快坐吧。恭敬不如从命。
6: 对对，您先坐。
3: 坐了啊，咱老哥俩往里坐。
5: 对，
7: 哎，
5: 请，您请，您请，
7: 上座，
5: 您上座。
3: 来来来，
5: 什么？对对对，您是老前辈，
0: 我党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传统嘛。
6: 对对对，
5: 没错没错。
0: 老走，
5: 你也上座。
0: 哎，老朱啊，
5: 坐坐，
0: 你也得坐上面啊，你是老大哥呀。
6: 对对对对。老大哥坐上面，
0: 坐坐，
3: 行行行，那我就当回老大哥，我陪二老坐这儿。
0: 子珍，来，你身体不方便，坐在这儿。
6: 对，
0: 来，
5: 来，
0: 慢点啊，
6: 快给你。
0: 哎呀，可惜的是啊，我这可是没有酒啊，大家今天就以水代酒啊。
3: 没酒哪能成席啊？你看这是什么？
0: 油。
3: 刚才我跟董老上街现打的，一斤包谷酒。
0: 啊，老师啊，让您过分了，我可不好意思啊。
6: 真香啊！啊，我给大家倒上，
7: 先给徐老倒上，
3: 倒上倒上。
6: 徐老，
3: 哎，哎，好好，
0: 哎，我也来一点啊。今天我就破例喝上一点啊。
6: 都有酒了吧？啊，我就借花献佛，借徐老的酒，两个事儿。一个呢，今天我们大家给老毛补过个生日。第二呢，咱们进了贵州之后，连战连捷，胜仗没少打。
3: 好，咱们都把酒端起来，
6: 端起来，
5: 来，
3: 共同庆贺润芝41周岁，好不好？
5: 好，
7: 好，
5: 好，
0: 来。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人不胜酒力，这点徐老知道，我就喝一点啊。

0: 随意，
1: 对对对，
2: 来，
1: 老师
2: 干，
1: 懂了啊，我干了啊，这个味道还不错呀，
3: 保固酒好啊。
4: 人质啊，哎，你过生日，不得说两句啊？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5: 说两句，
2: 那我就讲两句。嗯，
5: 对，讲两句。
2: 从何说起呢？哎，我们呢，就说说酒吧。以前啊，我在朱邑中的北山酒经里啊，看过这酒的制作方法，一共有13种，酒曲不同，酿出的酒也不一样啊。任何事情啊，要找到它适应的环境还有土壤，才能生存下去。
5: 老毛啊，你这是在借酒一事说我们的杨顾问李德同志吧？
2: 哎，我这个人一直是救事不救人呢。以前啊，我可以不说，但是现在大家看看，湘江之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为了革命的存亡，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
5: 老毛说的对啊，不光是他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能再沉默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所剩的中央红军那就真的落入老蒋的虎口中了。

0: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子珍，千万别这么说。也不知道我们留在江西的毛毛怎么样了，我好想他呀，我总在梦里看到他，我想抱抱他。
1: 和三弟照顾他，我们应该放心。可是我们大部队撤离之后，留下来的人会更加艰难、困苦的。
0: 润之。 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我们明天就出发。那可太好了，等过了乌江，就到了遵义城，我就在遵义城里生这个孩子，多有意义啊！
1: 会的。
2: 虽然啊，你有伤，但是还得多出来走动走动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看这局里，多好啊！哎呀，哎，我这个伤啊，时好时坏，都半年多了，还是不能痊愈。可真是把我坑苦了。
3: 来，慢点啊，来，
2: 还好我们进了贵州啊，在黎平买着了药。要不然啊，就你这个伤口，接下去就要感染。
3: 再往后啊，可就要化脓了。要是能到了遵义，就更好了。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嘛，应该能买到更好的药啊。而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的打过乌江去，进占遵义呀。是啊，不知道这一三军团的前锋部队有没有到达乌江的南岸啊？
2: 哎。 罗甫啊，说起打仗，我想起老毛给我写过的一副对联儿。
3: 他还给你写过对联呢。
2: 那一年我刚到瑞金，第一次见毛泽东，正好赶上他们第三次反围剿大获全胜，我就问他。

0: 连续三次反围剿，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呀？那他怎么说的？他就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写了副对联给我。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力，操胜券。那下联呢？下联是。
1: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好啊，
0: 精辟啊！这是对游击战和运动战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啊。哎，乐府，你还记得老毛生日那天他说过的话吗？我仔细的想了一下。 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这任何事物必须得有其适合的环境和土壤才行啊。哎，就像这局林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淮南为局，淮北为治啊。打仗啊，我觉得还是老毛有办法，应该让他出来指挥红军，不能再让李德和博古在那儿瞎指挥了。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咱们的党。
1: 真完了。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交出指挥权呢？
0: 开会。黎平会议不就是决定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咱们呀，就把这个会扩大到军团一级的干部，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来讨论。好，开会好。这个会得尽快的开呀。
1: 那我们在哪儿开这个会呢？等过了乌江之后，就在遵义开。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来提议比较合适。我觉得呀，先找恩来和博古谈一谈，我再来复议，咱们两个尽快促成这个会呀。好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得尽快的渡过乌江去。
2: 我们只有到了遵义，才能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开这个会啊。
3: 对。
2: 哎，我这一路走过来，怎么没看见当地老百姓啊？
3: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啊，老百姓已经跑光了。
2: 跑光了？
3: 是啊。
2: 参谋长，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红军是什么人吧？一定是听了国民党反动宣传，认为我们是杀人放火的怪物，所以躲起来了。
3: 昨天我们路过村子的时候，还有一户人家，不过是个孕妇，已经走不动了。
2: 在哪里？
3: 就在下面一个村子里。
2: 啊，那我去准备准备，马上去看看。老乡，里面没有人。
4: 不对呀，我昨天还来过。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次我从贵阳回来，奉王司令的命令，堵截朱毛红军过乌江。乌江地势险要，我们要防守得当。这共军啊，不至于冒险来攻打乌江，那很可能啊，就绕到其他地方了。
2: 哎，师长高见。
3: 哎，高见，
2: 高
3: 见，高见呢。
1: 所以我宣布，教导师奉命赶往乌江布防，堵截红军过乌江。我将坐镇遵义指挥，如有玩忽职守，老子军法处置。
4: 是。
5: 弟兄们，赶紧搬，搬好了，老子请你们喝酒。
6: 好，
7: 好嘞。
5: 搬起来，兄弟们，
8: 一二三，走。
5: 来，辛苦啊，兄弟们，辛苦啊，哥几个，晚上请大家喝酒。
6: 好，
7: 好。

0: 据老乡们反映，和我们的侦察，对岸的敌人顶多只有一个连。记住，我们老渡口首先是佯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你们俩带一个突击队，从上游的新渡口进行强渡，一旦过江，消灭那里的少量敌人后，然后立即迂回到老渡口，出其不意，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这儿同时也发起强渡，一举拿下老渡口。记住。 尽量隐蔽接近，
1: 是，
0: 去吧，
1: 走。

0: 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呐、啊。
1: 主席，乌江抢夺失败了，还有一名红军战士也牺牲了。

山，配马嘉宾魏夏兰，金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你诛其奸。

0: 兄弟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排长打了胜仗，我们全体官兵敬我们英雄一杯，来来来，干了，
1: 走干，
0: 走走走，来给团长倒上，
2: 给我也倒上，
0: 吃点吃点，
3: 来来来，喝，
2: 来多吃点，
3: 吃菜，
2: 来倒上。
4: 团长，都是弟兄们的功劳，还是团长指挥英明。
3: 是是，
0: 好，
2: 是，
0: 我决定提拔你为中尉副连长，再拨一个排归你指挥。
5: 多谢团长栽培，
4: 你就快坐下嘛。
0: 不不不，来，你说说，
6: 是
0: 你们是怎么打退共军的？
4: 我们呀，就开了一炮。这一炮就炸断了共军求助拉过来的绳子，共军见大势已去，就退兵了。
0: 好，一炮定乾坤，来，我敬你一杯。
4: 谢谢团长。来，喝喝。
0: 参谋长，哟，接下来
2: 是这样，
0: 是，再给旅长、师长报告一下咱们的战绩，还有贵阳的王主席。
7: 团长，敌我伤亡的人数，
0: 此战毙伤共军200余人，啊不，300余人，我军仅10余人受伤，无一阵亡。从今天起啊，
8: 本人坐镇江界河渡口，
0: 绝不让共军从这里渡过一兵一卒。

0: 这是到猴场了。哎，你好啊！哦，哎，看这个地方还很热闹啊。
1: 主席，咱们在猴场就住这儿。
0: 哦，好啊。
1: 放这儿。
0: 哎，好嘞。
1: 主席，你就住这里，这里边安静，方便您休息，也方便看书。
0: 好啊。

0: 我们三个住这两边。哦，这两边还有把门的。我跟你们说呀，这里呀是傅家祠堂，这个傅氏人家呀可是大户人家啊，而且啊还是个文化人。行了，小陈，你赶紧把东西放屋里去，让主席马上休息。
1: 好。
0: 哎，快去吧！哎，
1: 好嘞。哎呦，可不敢弄坏了。

0: 老毛，怎么了？
1: 李德和博古改变主意了，他们要推翻黎平会议的决定，不让部队过吴江了。他们让部队回到黔东，继续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0: 恩来同志刚才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
2: 胡闹！这简直是把政治局的决定当成儿戏。
0: 那就。
3: 不要慌，我们先坐下来商量一下对策。哎，你说他们怎么朝令夕改啊？这
0: 样不行啊，还是要通过开会来解决。我跟你说，
4: 主席，
0: 主席，主席，主席，来。
3: 主席，主席，好，我们要坚持共产国际的决议。
0: 老毛，你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怎么回事啊？政治局开会决定的事情，怎么能说改就改？
3: 啊，老毛，咱们先坐下开会吧。
0: 来，
3: 老毛，
0: 来吧，
3: 这边坐。
0: 来吧，
3: 坐吧。
5: План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2-го и 6-го корпуса в Сянси был утвержден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и его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было менять.
6: 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是不能随意更改的。
5: Воспользовавшись моей болезнью, изолировали меня.
6: 但你们趁我生病的时候却避开我。
5: Провели в Липине экстре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вашего политбюро и изменили изначальный план.
6: 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的特别会议，企图改变这个计划。
5: Но сегодня утром поражение в Удям доказало, что это был ошибочный план.
6: 但今天上午横渡乌江失败的事实告诉我们。
5: Если мы продолжим ему следовать, то Удян станет для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вторым Сяндяном,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будут еще хуже.
6: 如果你们继续坚持计划的话，那么乌江将可能会成为红军的第二个湘江，甚至比湘江败得更加惨烈。李德同志，红军的去向问题。
0: 已经在黎平会议上，我们讨论过了。这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组织原则确定下来的事情。党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党员必须要遵守，去执行。可是你们人都不齐，这只是特殊会议。当时来的人可是已经超过半数。 而且所有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你这样随意更改中央政治局集体做出的决议，这是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而且也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3: 好，洛夫同志，请你不要忘记湘江流血的教训，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还是按照既定的计划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7: 嗯，我同意副总则和顾问的意见，咱们不能用红军战士的鲜血再染红乌江了。
3: 博古同志，顾问同志，第一次乌江战斗，我们只牺牲了一个战士，你们就认为战斗失败，从此不敢过乌江了。湘江战役呢？湘江战役，我们有多少红军战士牺牲了呢？
7: 你们只通过一次战斗的失败就不敢过乌江，这是什么？

0: 是典型的胆怯、退缩、逃跑主义。我们的建议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嘛。现在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马场坪、桂顶一带，离开了黔东。既然乌江天险，我们很难突破，那我们就掉头东进，出其不意，在黔东地区打几仗，再北上湘西，就会合红二六军团。湘西如果实在去不了，我们还可以在黔东打游击嘛，总比待在这里前有江水后有追兵的好啊。
1: 博古同志，敌人的中央军确实离开了黔东，可是你想过没有，还有桂军和湘军，他们从东边和南边压上来，敌中央军一旦掉头回到黔东，那咱们会陷入被三面包抄的境地，到那个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你想过我们的局势有多严重吗？
2: 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我们过吴江去黔北才是上策。况且乌江对面的敌人只有侯之旦的一个师，他们既要守遵义又要守乌江，这200多里的防线他们守得过来吗？可是乌江看来在黎平会议的决定，某些同志还是没有想通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看来势在必行啊，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方向的问题天天在这里吵架。本来啊，我们是该抓紧时间确定原则了。

0: 那么，同志们还有什么异议吗？啊，没有了，都没有。好，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形成了新的决议，即坚持黎平会议所定的决议。我们的红军要予以无条件的执行，同时做出一些新的调整。 即过江以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发动土地改革，积极地向东和向北发展，争取与二六军团还有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另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以后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时间还有地点，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报告。
1: 八年刚八次，
2: 报告。
3: 吴军团的李卓然和董振堂来电。
2: 敌中央军的八个师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报仇，
3: 前锋距离乌江只有100公里了。
2: 情况紧急啊！我们必须马上渡过乌江了。
4: 我建议啊，
3: yes,
4: 让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乌江前线去，直接指挥红四团的渡江战斗。好的，可以。干部连还有工兵连都带过去。嗯。还有啊，我们红军一路取得的胜利，都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次呢，也不要例外。我建议啊，在江界和附近迅速地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5: 对啊，这可是我们制胜的法宝啊！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侯场召开临时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为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曾称赞侯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中央红军在侯场迎来了1935年的第一个黎明。
6: 刘英啊，
7: 哎，
6: 你是我们的阔红模范，
7: 这刘英出马，一个顶仨呀！<笑>
6: 主席，别这么说，工作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完成的。
4: 不过主席，你放心，我们工作队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啊，
6: 那主席，我先走了。
2: 好，去吧。哎，军情紧急，务必在明天晚上把渡口拿下。
4: 是。
2: 啊，
6: 伯承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孙武，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拿下武将。
2: 孙武不敢当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4: 伯承啊，我记得你是属龙的吧？
2: 是啊。
4: 好啊，这个龙一遇到水啊。
2: 啊，可就了不得了！龙遇水则灵嘛。
4: 是啊，
2: 伯承啊，我相信你这条四川龙，一定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安全归来，渡过乌江。主席，老总，周副主席，我们遵义见。

0: 伯古同志，伯古同志，伯古同志，伯古浪耶夫，你居然还睡得着觉？起来，快起来，起来，伯古浪耶夫，伯古同志，他们这是在拿你们的权呢！开了一天一夜的会，你们两个不累呀？
1: На этом собрании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что все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х время и местопровождение, все будет решаться через Политбюро. Тог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я, ты и Джо Энлай, три 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ника, теперь будем управляться через Политбюро. Тогда зачем мы им вообще нужны?
0: 是，以后凡是军事上的事儿，都要他们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决定。那你们这三人团，哎，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1: Богуланев,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именно ты являешься главным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Ты не должен так просто соглашаться с их решением. И тем более менять план п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ю 2-го и 6-го корпуса в Шэньси.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说了。其实毛泽东同志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嘛。 只不过，如果第二次还打不过将军的话，我一定会出面阻止他们的。否则红军全拼光了，我这个副总责还对谁负责呀？
3: 首长好，首长好。
4: 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了。是啊，这是一户地主家，人全跑了。哎，我这一路走过来，怎么没看见当地老百姓啊？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啊，老百姓已经跑光了。跑光了？
3: 是啊。
4: 参谋长，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红军是什么人吧？一定是听了国民党反动宣传，认为我们是杀人放火的怪物，所以躲起来了。
3: 哦，对，刘参谋长，昨天我们路过村子的时候，还有一户人家，不过是个孕妇，已经走不动了。
4: 在哪里？就在下面一个村子里。啊，那我去准备准备，马上去看看。可以。哎，柳英同志，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我们渡江需要大量的竹子，如果你找到老乡，还得辛苦他们一下。
5: 对啊，柳英同志，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得抓紧时间落实一下。
3: 嗯，
4: 好，我会找老百姓帮我们一起完成任务，请放心吧。
3: 谢谢。
4: 好，那我先走了。
6: 刘将军，侯家军在撤到北岸之前啊，把村里的渔船、渡船全都给烧了。我们只能拿竹子扎竹筏。啊，我们到了。
7: 来这边，
6: 怎么没有看到路啊？这……哦，走这边。嗯，老乡。 老乡，
7: 我们再去别墅找找吧。
8: 啊，走。
7: 看，前面就是。

0: 老乡，你别怕，你别怕，我害怕啊！老乡，你别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只会帮助老百姓。只有那些欺负你们的地主、恶霸、土匪才会怕我们。 你还没有吃饭吧？
1: 哎，对不起啊，昨天我们只顾着打仗，忘记给他留饭了。
0: 啊，没关系的，老乡，你稍等一会儿啊。

0: 出来吧，出来吧，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他们说去给我们拿吃的去了。来，过来坐。他们说去给我们拿吃的去了，看上去不像是坏人。
1: 估计在劫。
0: 快，你快进去，快点，快进去。

0: 绝壁下面有一条小道，那可是连接新老渡口之间的交通线。仗要是打起来，敌人就会利用这条道相互增援。昨天我们也注意到了，新老渡口之间的距离，不过只有600米啊。敌人要是增援起来，那会很快啊。
1: 应该截断它。
0: 对头。
1: 今晚。
0: 你要调派一个连的兵力，悄悄埋伏在板壁山这里，至少要配有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的火力，要把敌人的这条交通线给它截断。
2: 是。吃点吧，
0: 别饿着孩子。
2: 吃点吧。
0: 吃吧，拿着。
2: 我们是红军，您放心。
0: 吃吧，别愣着了。王二他老汉儿，你快出来了，不要再躲了，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了，他们是好人。
2: 老乡，一起吃点吧。
0: 坐下吧，吃点肉，别饿着了。慢慢吃，别噎着。
3: 慢点吃，感谢红军长官。哎，老乡，你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不兴这个的。嗯，长官，你不知道，我们都上那个该死的侯家军的当了。
0: 我们的老乡现在还在那个树林子里躲着，我把他们喊回来，喊他们帮助红军过江，打死他们侯家军。
2: 好，
3: 来，坐下吧，多吃点肉啊！老乡，都出来吧！老乡，老乡，老乡，快点回来！
0: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我们该人的队伍。来，老乡们，老乡们排好队，
2: 排好啊！下一个，下一个，
0: 每人都有份儿，
2: 排好了，大家别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儿，排好队啊，老乡们。
0: 把这肉分一下，发给后面的啊。
2: 好嘞，谢谢。
3: 谢谢。
0: 来，我来吧。
3: 下一个，谢谢。
0: 来，你来拿好啊。
4: 来，下一个。老乡拿好啊。来，老乡，来，谢谢长官。拿好。我说你是不是抽大烟抽迷糊了？啊，你就不该向老蒋求援。现在好了，薛伯陵带着100000人马，那是100000人马呀，跟着共军进了贵州，你以为他来了还会走吗？ 你这叫引狼入室，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夫人啊，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我这不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吗？
1: 喝点。
0: 这次红军气势汹汹，一下子来了4-5万人。是。话说，咱们也有5万人马。 可是夫人，你心里最清楚了。尤国才、侯之旦、蒋在真，这3个人哪个听从我的调遣呢？他们哪个不是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说白了，我现在能调得动的，只有何之仲、百徽章的1师、2师，不到20000条枪。原本想李宗仁、陈济棠会出兵援助。
2: 谁曾想啊，这2个老狐狸生怕掉了自己身上一根汗毛。如此下来，夫人，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那你以为中央军是什么人呢？中央军，那就是喂不饱的狼。你以为送这些东西就管用啊？我告诉你，你就送再多的东西，他薛伯陵也不会去给你挡红军的。
0: 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夫人，话说白了吧，他蒋介石只是想收编我的军队，想要我的地盘，共产党可不是啊，他是又想收编我的军队，要我的地盘，更想要我的命啊！如此之下，夫人，你说我该如何选择？
3: 经理。
4: 坐那儿。好，待会儿你就听我的啊。
2: 你好，二位兄弟，快请进。
5: 大嫂好，
2: 快请坐吧。
5: 大嫂请。
2: 你们呀，来坐吧。
5: 哎，来来来，坐坐坐啊！哎呀，这次啊，叫你们两个来，主要是有2件事情要商量一下。这第一件呢，是重中之重，咱们商量一下如何对付乌江对岸的红军。
6: 大哥，虽说这个侯之旦啊挡住了红军的第一波进攻。 可是我总觉得他守不住乌江和遵义。大哥，我认为咱们得多派点兵，支援他一下。
0: 好，好，这样，你就去安排。

0: 然后呢，把周仁普的电报给抄送一份，发给老蒋，让老蒋也看看，咱们前军还是能打仗的，对吧？
1: 对嘛。
2: 是。
0: 这个第二件事呢，是薛伯陵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平越，你们两个呀，商量一下，咱们得尽好这个地主之谊，啊。
1: 这事儿好办，明天就去马场坪，提前做好准备，带上一些
3: 上等的好酒，
1: 为团以上军官接风洗身，再拉上一车当礼品，封给那些军官们，是不是？好，好，
0: 那你就去安排吧。啊，
3: 王家烈的报告，二位都看过了吗？
1: 看过了。
3: 有什么想法？
4: 没想到前军真的击退了共军。
5: 如此看来，朱毛红军恐怕要在贵州待上一阵子了。当初红军还在湖南境内的时候，委员长任命刘湘为追剿军总司令，让他担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如今朱毛红军流窜到了贵州，薛岳也追到了贵州。
6: 夫人，
4: 夫人，
5: 委员长，我在想，这追剿军总司令的位置是不是该换人了？
4: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换掉何健。
6: 哎，坐下说。
4: 所以，哎，
5: 是。
4: 他的头衔反正是空的，不如让他继续顶着，可以
7: 在另外成立一路追剿军吗？
4: 让云南的龙云或者是四川的刘湘担任总司令，薛岳仍为前敌总指挥。
5: 委员长，我担心刘湘有其他心思，不会真心追剿，倒不如让更加忠诚的薛岳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也好犒劳他前段时间奋力追剿之功。再者，如果让刘湘或者龙云担任总司令，那王家烈呢？王家烈会不会有意见？
4: 前军现在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战斗力极差。王家烈是知道自己的轻重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计较名利的。而刘湘和龙云就不同了，他们是绝不会容薛岳去调遣自己的
7: 军队。
4: 湘江之战虽然我们没有全歼共军，可是何健还是出了力的，咱们不妨故技重施，把这个总司令的名头给龙云或者刘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在前线出力了。魏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一切还由委员长您来定夺。
5: 委员长，我觉得让薛岳……
8: 我已经决定了，就把四川省主席一职委任给刘湘。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个顺水人情。不过前提，那是要在四川驻扎一个参谋团以示督战。永泰说的对，这龙云在云南当滇王当得太久了，如果让薛岳压在他头上，那不合适。
5: 是。
9: 给李秀生发电报，让他的增援营不分昼夜的赶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吴江。
10: 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了马场坪，军委下达了死命令，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吴江。
11: 快，
12: 王将。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上千年了，一直守这个大山，因为我们这边生态好嘛。哦呦！
2: 家都是共同回家一次过是。
1: 山清水秀，作为我们未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这种生态基地，
3: 不产生一滴废水。一吨包装箱，少砍0.8到1.1吨的树木，
4: 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咱们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景象。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的指示，从守住、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到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计，再到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怎样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呢？今天我们就将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探讨。其实说到生态优势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贵州拥有四处世界自然遗产，那么世界自然遗产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呢也是位居首位。梵净山呢是在2018年成功的被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也是黔金丝猴还有梵净山冷杉的

自然栖息地。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先带两位老师第一站走进梵净山，去探索这片生态秘境。我们先来看短片。

0: 李老师，我衣服穿好了，怎么样？
1: 那我们就开始上山嘛，我们去巡佛。
0: 咱们今儿去哪儿？
1: 白普特片区村民讲有金丝猴在那一片活动，
0: 等于咱们今天可能会看到前金丝猴。
1: 那这个都要碰运气了，金丝猴比较敏感，我们不一定看得见。
0: 行，那我赶紧把我的这个行囊收拾好。咱们这个负重每个人大概有多少？
2: 10公斤。
0: 我试试。好嘞，走吧。

0: 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对，哎呦喂，老师您等等我，我
3: 来这位，我给放您。
0: 韩娘，
2: 哎，休息一下吧，李老师。
3: 好。
2: 哎，我还以为咱们这个群山是专门有这个路可以走的。
4: 野外就是这个样子
2: 啊，
4: 刺啊，还有杂草啊，我们可以用那个镰刀
2: 啊，
4: 稍微割一下，用这个竹子长起来不容易嘛。
2: 那像咱们群山的话，一天大概要走多少远？
5: 差不多就是5公里，有时候还走到7-8公里。
2: 您巡逻多长时间，刘老师？
5: 我是2002年加入这个队伍的，
2: 20多年了。于老师呢？
6: 我是1997年参工的，9分的梵净山，我一直在基层搞巡护工作。
5: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以前一个星期都要上一次山，因为那时候没得这个红外相机，还有路口子监控都没得。
2: 那现在是大概什么频次？
5: 现在我们一个月最少要上2次。
2: 那咱们山上现在大概有多少台红外线摄像机？
5: 有40多台。
2: 有了这些设备以后，我们巡护山林就高效多了嘛。
6: 那这像这种核心地带，我们那还得自己来啊，
2: 还得自己走。
6: 嗯，
2: 那走，接着巡山。
7: 这一句亲自来看，亲自走啊，其实说出了我们生态保护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科技只能解决我们的广度，但是还是要靠人的脚步来解决深度和温度的问题。
8: 这其实就是数字化巡护和传统经验的深度融合。
7: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里网飞相机，这个是5号相机，定期的就跟它维护一次。
8: 啊，
4: 今天我们就把它电池换掉，把卡拿回去。
8: 啊，
2: 平时都能拍到些什么动物？
4: 野猪啊，田金丝猴啊，还有藏族猴啊，羚羊啊，那些都有。
2: 哦，这还有野猪啊？
4: 有，还有那个，
2: 我还是把棍子拿起来吧。我
4: 树屋里啊，那些它只要从这里过的话，都能拍得到。
5: 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活动，好像是金丝猴。
7: 遇到前金丝猴了？
2: 没看到啊。
5: 金丝猴敏感性很强，可能我们来的时候听到声音了，跑了。
2: 好，是有点滑，这个石头。
5: 这都是共同国家一直保护植物。
2: 这个我知道，就是在地球上已经存活有上千万年了。也叫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吧？
3: 是是。
2: 好，这是咱们专门的记录本，您教教我看，我看怎么记。
5: 发现那年对几个那年？
2: 哦，
7: 发现共同，还要记录它的高度哈。
5: 嗯，
7: 高5米。李师傅啊，他教你记录的不仅仅只是说数据，
2: 对
7: 啊，他教你的实际上是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千万年的物种珙桐，和这个工作了20多年的护林员，就在此时此刻交汇在了这样的一个记录本上。这种在地的知识就是咱们梵净山非常珍贵宝贵的一种资源。
8: 梵净山呢，实际上有14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这背后呢体现了中国生物多样保护的散户效应。我们保护了黔金丝猴啊，还有冷杉的栖息地啊，实际上就等于撑开了一把大伞，把这个区域内未列入名录的物种都保护了起来。这种投入产出比在生态经济学当中是极高的。
2: 你别说，这个黔金丝猴还蛮帅的。刚才在山上没看到，我这儿我得拍一张，还是得靠高科技。你看咱们刚才爬山爬了那么久都没看到啊。
3: 我 了。
5: 红尾象鲸它那时候过，它都把它掳到一头。
2: 一天的巡山，我们没能看到黔金丝猴，也许这也恰恰说明真正的守护是不打扰。我这儿有几张照片拿给两位老师看一下，这一张重量级的了啊，这个就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呢，作为它的唯一的自然栖息地，哎，有这么大的一群猴子成群结队的漫步在山林间，你会觉得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画面的佐证。
7: 这也是贵州的特产，也是贵州的骄傲哈。
2: 对，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其实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啊，什么是山清水秀？在我们国家近50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对于山清水秀的认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7: 其实山清水秀啊这个词最早出现啊，大概是宋代黄庭坚的一句诗句。那但是他当时讲的呢叫做山明水秀。我们对于山清水秀如果说只是停留在一个感性的认识上，那肯定是不符合咱们现代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现在对于山清水秀实际上是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数据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空气质量啊，大家都知道贵州这个负氧离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2: 天然氧吧，
7: 一立方厘米可能能达到上万甚至是几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3: 对，
7: 是吧？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体的一个质量，地表水分1到5类的水质标准。当然我们说好的水其实是指1到3类的水体标准。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呢，贵州最近的十几年已经从50%提升到了63.3%。所以咱们说山清水秀，从最早感官上的认识到现在变成是一套可测量的一套标准体系啊，它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8: 把50年看到一个时间轴，我觉得山清水秀和这个生态环境治理是密切相关的。从最初是关注啊污染治理这种事儿，到后来我们强调这个生态保护，
7: 对，
8: 到今天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去我们注重解决强调的就是，哎，这个地方它有没有污染，能不能生活的问题。啊，到现在我们可能就是想到的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它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优质的生态产品，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个公平的生态福祉。山清水秀对贵州来说，它不仅是一种生态品质，它也是一种生产力，作为我们未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这种生态基地。所以说呢，我们守住金山也是在守住我们的一个气候，守住我们生物多样性，也是在守住我们的一些绿色产业的一种长期竞争力。只有保护好发展好绿色生产优势，我们未来的这绿色产业才能有可持续的一种竞争力。

刘老师说的真好，山清水秀是咱们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底，不过呢，它也是咱们贵州传承了千年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呢，我也想带两位老师一起啊，去再看一个短片。

0: 叫鼓楼梯田，苍山叠翠。
1: 吴大哥，哎，今儿来咱们站里帮咱们干农活，都干点啥？
2: 下肥呀、啊，还有拔草啊。
1: 那简单，咱们先下肥吧。怎么下？
2: 不用你下啊，用他们来了个杆子。
1: 那我帮您先把这主要工具放下去吧。哦，下去了，下去，下去了。呼呼呼呼呼呼呼，下去，下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3: 感觉特别细。这里面还有鱼啊！
2: 有了！
4: 啊，砸到了！
5: 摸到了一条鱼，是真的在摸鱼。哦呦天！
1: 这个烤来吃肯定很香，够不够我们俩吃？应该够了吧？哇，
3: 算我抓的吧！
1: 这稻田鱼长得就是肥啊！咱们这什么品种的稻子？
2: 是香河糯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的。
1: 那销量应该很好吧？
2: 现在很好。有个合作社的帮我销售，
1: 那一年收成大概有多少？
2: 我自己付啊，也几千斤吧，一年。哇，
1: 游客来这边，除了买稻子，还能在这儿体验什么项目？
2: 农耕生活、抓鱼的这些活动。
1: 咱们这个特别好，你看咱们一块填几份收入，又种了咱们这个稻子，又养了鱼啊，还养了鸭子。
2: 这个是我老一代传承下来的，基本原历史都是这样干下来的。下种40天左右就可以栽秧了。这个秧苗稳了，可以放鱼，可以放鸭子了。鸭子它那个粪便呢，在田里面鱼又可以吃那个粪便，又是一种肥料。田里面长一些草啊，鱼也吃，鸭子也吃，人就不用来拔了。都是这样频繁利用的。
1: 哦，明白了。你看，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嘛。
2: 是联合国认证的。
1: 哦，联合国还给咱们认证了。
2: 对，
1: 自豪啊。
5: 一个简简单单的传统农业系统，它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价值链。
0: 就这样的一块田地，可以有水稻、养鸭、养鱼三块的收入，再加上旅游收入，那就有四块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3: 它那个有风，那个火就着得旺啊！
2: 是啊。
1: 好香啊，这个。
2: 香吗？
1: 好吃，本地的香河糯配上咱们这个稻田鱼，味道特别好。
5: 吃的还是糯米饭呢、啊，
1: 想尝尝吗？想尝尝，跟我进电视吧。走，现在就去。咱们村上有民宿吗？
2: 有一家民宿，还有三家农家乐吧。
1: 所以你看，咱们这儿形成了特别好的一个生态循环，山养着水，水养着田，田又养着鱼、稻，还有鸭，鱼到鸭又养着咱们人。
2: 上千年了，一直守这个大山，因为我们这边生态好嘛。
1: 生态好比什么都强。你看咱们现在也吃上了旅游饭，不是？
2: 是的。
1: 那大家来这儿方便吗？
2: 很方便了，高铁站有个直通车直到我们站里。哦，
1: 那是太方便了。你看来到这儿抓鱼啊，吃咱们这个糯米啊，这一站式到达是吧？
2: 对。
1: 看，这就是咱们的香河糯。
0: 我以为你会把鱼也带回来。嗨，下次咱们直接去。
5: 我们直接去尝一尝，
1: 好吧？
0: 非常的香，非常的软糯。
1: 那两位老师，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了，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那我们如何在贵州的县域和农村因地制宜，发挥这一最大优势呢？
5: 从江动乡到鱼鸭这个系统是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农业文化遗产，它给我们农村的发展我觉得有几个启示吧。第一，占地省情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约束条件，它实际上是形成特色优势的一种基本盘。再一个就是生态资源，一定要把背景条件转化为生产要素。 您看我们茶叶啊、市里啊、还有宁夏经济啊、生态资源啊等等这些，不能是简单的卖资源呐、啊。它可以通过标准化呀、品牌化呀、数字化，把这些生态品质呢可以转化为产品溢价和产业价值。第三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啊，让这个保护生态的人也能从中受益。
0: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生态文明的一个最底层的、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尊重多样性。实际上这里面关系到我们各个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是吧？文化传统以及发展路径。最怕的就是一刀切式的发展
1: 模式的照搬，
0: 这样的一种模式。贵州我们的茶叶呀、辣椒啊、茶油啊等等的这些山地特色农业呢，我们可以用质量去提升价格附加值，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还要发展来反哺我们的保护，让保护和发展这两条腿一起来走路。这就关系到当我们有了一定的收益之后，我们又要利用这种收益形成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闭环，让收益能反哺我们的资源，最终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1: 其实绿水青山呢，不光光是在山里田里，同样重要的还要在城市和工厂里。我们知道矿产还有相关的精深加工产业在贵州工业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那这几年呢，我们正努力通过富矿经开，闯出一条发挥能矿优势壮大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那它关联多个方面，比如说生态保护啊，还有资源的勘察，还有配置开采、精深加工等等一些方面，还包括了重大的科技攻关。那接下来我也想请两位老师啊，一起通过短片去贵州磷化旗下的一家环保企业去看一看。

0: 磷作为战略资源，是粮食安全的生命元素，更是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关键原料。全球年需求约5000万吨，贵州是中国磷矿储量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磷矿开发和加工利用大型基地之一。但是每生产1吨磷酸，就会伴生4.5至5吨磷石膏，全球累计堆存量超过60亿吨，综合利用率不足15%，处理难度大，成本高，环境风险突出。在我旁边就是4万吨磷石膏堆起的山，处理它是个难题，也是个必答题。
1: 60亿吨，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是生态的负债。
2: 把副产品稳定的变成下一道工序中的原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的竞争力。
0: 这个牡蛎就是磷石膏做的吗？
3: 这款产品主要是聚丙烯占40%，磷石膏占60%，专门用来做那个中空板的。我们还可以有一种叫高填充牡蛎，磷石膏占比超过80%的。
1: 最后干什么？这个
4: 往后看，
3: 拉成板以后就给它印刷，然后再给它切粘钉，就成箱子了，就是包装箱。
0: 那这种工业副产生产出来的板子，它有没有一些污染排放呢？
3: 这个板的特点就是不砍一棵树，不产生一滴废水，一吨包装箱少砍0.8到1.1吨的树木。
0: 它主要的销往目的地是哪些地方？
3: 主要在澳大利亚、美国市场，还有迪拜啊，因为它防水防潮，深受大家的欢迎，
0: 可以说是变废为宝了。
3: 对对对。

0: 那我们做一个防水的测试，这个是普通的纸箱，这个就是我们的中空板，我们同时放在水里面计时。
1: 哎，别急，我拿表来计时哈，要做到公平和公正。来，准备，3、2、1，15 ，OK， 好，15秒。哎呦，这纸箱子

0: 应该不低吧？
1: 和传统的纸箱相比，我们大概有5%左右的成本优势。
2: 我更关心的是它生命周期当中的最后一环，就是这些包装箱它用完之后能不能再回到生产体系当中循环利用呢？
3: 哎，这个问题我也关注到了，现场问了两位老师，接着看。
0: 那像这样的箱子它用完之后怎么办？我们知道纸箱是可以循环回收利用的，
1: 它这个用完破碎掉造成力又可以拉成板，循环利用，
0: 性能更好，成本更低，还环保。但是陈总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生产出这个临时膏的原材料，把这个副产拿来不仅仅只能做包装箱吧？
1: 是的，我们还有新型的墙体材料，我带你去看一看。这个叫高精度附锁模块，它的原理就是中国古建筑榫卯结构卡扣式的，
0: 就是让它们通过这种结构可以完美的契合在一起。
1: 契合在一起，它的结构更稳固，它是天然的 A1 级的最高级的防火材料。
0: 哎呀，不得不说，咱们这一圈探访下来，我觉得咱们临时膏的应用真的是太广泛了。
1: 你看看脚下，
0: 这东西也是啊？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石膏地坪。
0: 从地面到墙体再到包装箱，临时膏呢可以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它联系起来。那推动它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1: 植物规划啊，从产业政策上来支撑。第二个呢，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企业发展自身的需要。如果不把这个石膏的问题有效地处理好，那么就会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

0: 从这个小小的包装箱到这么一个建筑的一个模块，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我们不再把临时膏当成是了一个孤立的废物去看待，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新的资源节点，把它融入到整个生产的大循环之中去。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贵州案例。
1: 那其实在这我也想问，咱们绿色低碳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0: 其实绿色低碳这个概念啊，它不是说一直就有的，它有一个概念知识生产的这样的一条脉络啊。我们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87年，联合国呢有一个报告叫我们共同的未来，最早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伦理的一个基础。1997年这个京都议定书让碳排放成为了一个约束，碳交易成为了可能。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英国的国家政府的一个白皮书是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这是低碳经济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写入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去。2015年巴黎协定把生态里面的绿色低碳呢、碳中和呀等等的打包成了一个概念这也是为我们世界各国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一个范式。
1: 那从18大以来，绿色低碳它的内涵和外延又有哪些丰富和拓展呢？
2: 党的18大来至少有三个层次拓展。第一个呢，它从环境治理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发展理念，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第二个就是它已经从节能减排拓展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全面绿色转型，就是我们的能源还有我们产业交通以及我们城市建设等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系统一个变化。第三个层面，它从中国实践进一步已经走向了全球治理。2021年我们习近平主席呢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把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列为重点的一种合作领域。它背后的一种价值逻辑呢始终是仁义智散和谐共生，就我们古人常讲万物各得其和一生，各得其养一城。

0: 今天呢，我们国家呢也在用现代的制度，还有我们的绿色的一种创新，还有产业体系，把这种理念呢已经落实到我们发展实践当中的各个方面。这其实呢也是为我们全球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一种方案。
1: 绿色低碳对于贵州的产业发展又具备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对贵州来说，我觉得绿色低碳不是对贵州经济发展踩刹车，它在重塑我们贵州产业的一种竞争力。今天呢，实际上我们要比的什么？一吨资源，它到底能够创造多少价值？一单位的能耗啊，能支撑多少产出？一个副产品，它能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成为下一个环节的一种原材料呢？绿色低碳转型，它可以到比技术创新、工艺改造啊，能源结构的优化啊，还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改变呢，进而形成一种新的一种增长和比较优势。实际上15期间呢，我们贵州呢实际上要做的就是一头要守住生态底线，一头呢要把富矿金开啊，绿色制造啊，清洁能源呐、还有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融合做得更深更实，真正的把生态优势转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一种长期竞争优势。
1: 那最后我也想问两位老师啊，如果让你们说说自己心目当中的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两位老师会认为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0: 我心中的这个美丽贵州新风采，就是我们抬头啊有蓝天，推窗之后能够见到青山，产业呢还有一个含绿量，发展有含金量，老百姓呢在贵州这样一个好生态当中他有获得感，企业呢在绿色转型当中它有一定的绿色竞争力。
2: 我们贵州啊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厚望和重托，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啊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咱们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也希望在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贵州案例。
1: 在我看来，此时此刻的这种环境给我们呈现的不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就是绿色低碳山清水秀的美丽贵州新风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注意收听，半夜来电必有重大敌情。
1: 要记录吗？
2: 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对我们再次进行总攻，就是这个情况。梁会长，我都说完了，
0: 必须得马上返回，向师部报告这个重大情况。
1: 科长，那侦察314高地的任务怎么办？要么我带几个人留下。
0: 仗打起来，情况会有变化，都会。打完这一仗再说。
3: 科长，还走我开辟的雷区通道吗？
0: 不，走最近的路。你这个排雷能手还要再忙活一下呢。
3: 没问题。
1: 李立珍、大牛，去把猎手和机灵鬼接过来。
3: 是。
1: 其他人整理装备立即出发。

0: 我们前面到三幺四二号阵地，那里敌人接到通知都起来了，正准备吃饭呢。
1: 带着莫日根、小钢炮去三号阵地打一下，声势要大，小喇叭吹响一点。小钢炮，
2: 是
1: 你别心疼你那点手榴弹啊，狠狠的砸。一打响，我们其他的人就从二号阵地穿过去。你们打完之后，也从二号阵地返回。我们过去之后呢，会让咱们一团的部队接应你们。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你的任务还包括把他们两个。 给我呼伦哥喘着气儿带回来，
2: 放心，科长，我们在敌后，千军万马都杀不来回，他俩少一根汗毛，你嘱咐我。
1: 去吧，
2: 列手，哥们，
1: 小心啊。

0: 你看，从吴云山到三幺四高地这两处的。报
1: 告师长，三幺四高地前方来电，敌人三号阵地上打起来了，他们询问是否是梁科长他们要提前返回，请示要不要接应。
2: 梁晨他们不是预定明天晚上返回吗？让一团去接应。
3: 是。
1: 请讲，我是作战科刘长顺。
3: 好，我知道了，马上报告师长。师长，梁晨从二号阵地安全回来了，说是有重要情况要汇报，正骑马赶来。
1: 骑马？啊，是从伊藤耀的一匹驼炮的马。
3: 这么紧急，看来事儿不小。驾！
1: 哎，晚了！哎，站！

0: 还没找，这不是说骑马吗？
1: 师长，那不是给人骑的马，是驼炮的。小张，
2: 到，
1: 让我的车去接一下。是。报告，侦察科科长梁晨报道。
2: 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 我们监听到了黑豹师师长和黑豹三团的通话，美国佬呢集结了一个坦克营，准备支援乌云山方向的美军。在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黑豹师师部命令314高地的敌人配合乌云山方向的进攻，同时对我军发起佯攻。报告完毕。
1: 基本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乌云山的三团，敌军增援了坦克营，可是我们师包括军里的反坦克武器都消耗的差不多了，三团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乌云山必须守住，如果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乌云山方向的公路突进来，那314高地方向的李伟军。 就会从佯攻变为进攻，那样我军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二线防御也很难形成，甚至我这个设在黔西矿洞内的指挥所也不得不撤退了。反攻大314高地就更谈不上了。
3: 我马上给三团调集预备队，搜集反坦克武器送过去。
1: 来不及了，
3: 师长，我去。

0: 就在这儿。
1: 师长，你的意思是？美军有飞机、坦克，我有中国兵马，山川地利也是作战要素。你们来看，杨晨，
2: 走，
1: 你过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地点之前我带你看过，还记得吗？
2: 记得。
1: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对不起，天都快亮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啊？
3: 放心吧，师长，你忘了，我曾经有过三天三夜连续不间断执行任务的记录，我路上可以眯会儿啊。
4: 哎，梁晨，
3: 高主任。
4: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乌云山前线？
3: 是，高主任。
4: 正好，我们司啊，文工队的一些队员也在那个方向。你见到他们以后，让他们马上候车。
3: 是。

0: 团长，周斌家麻了。
1: 没事。
0: 团长，你咋还上驾驶员开车呢？
2: 平时捞不着车开，不是看看也能学技术啊。
1: 曹班长，你觉得有把握吗？
3: 科长，你看，从地图的等高线上来看，那边的山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没有合适的放置点，还有那边的岩石情况咱不了解。
1: 你别这么含糊啊，师长可是把宝都压在咱们身上了。老张，把车开快点，三团那边压力很大，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早一点到，三团的战友就能少牺牲一些。
4: 放心吧，梁科长，要不是这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我能绕车飞起来。

0: Captain! Commander Wise for a location update.
1: Let me see. We're 15 kilometers deep and the enemy's rear. Let's go.
2: Let's go!
3: 醒醒！什么情况？有两颗定时炸弹还没有排除，过往部队，请走山路绕行。
4: 我是侦察科科长梁晨，你们这儿的路大概多久能修通？报告首长，不能确定。
3: 老张，你这车能这么开过去吗？如果能行的话，我跟工程部队的人说。就算没有定时炸弹，这几个大坑我也开不过去，估计修路也得一个多小时。
4: 那来不及了，还有七八里路呢，只能步行了。
2: 啊？那么多炸药怎么办？我们人手不够啊。
4: 差多少人？再有十几个人就好了。
3: 你们这里负责的。
2: 别跑过来！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开枪了！你们干啥子？对同志还动枪手？啊！哎，
5: 你们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哎呀，首长，你把我抓了干啥子？
3: 你怎么回事？违反纪律，还动手打自己人？
5: 哎呦，首长，不是。 这个美军马上打过来了，我们那文工队他们走得又慢，抓到了怎么办吧？追上了，他们负责，你负责呀？他们就是多管闲事，你也是。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师侦察科梁科长。哎，你们几个啥子意思？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跟你说，我们警卫连也不虚，要不等我们搬过来，我们比划比划。
3: 好，我知道了。
6: 你们是师里头派给文工队负责警卫工作的，对，不用等你们警卫连了，来，咱俩比划比划。
3: 行了，小陈，执行任务要紧。曹排长，你带着大家扛着炸药步行从这个山上绕过去，剩下的我来想办法。我要在这等着文工队的同志们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他们的指示。
7: 是，宠物给我来。
6: 科长，给你留个人吧。
3: 不用。
5: 你过来，叫什么？
3: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号齐落。你们班有多少人？我去，
5: 警卫一个文工队要得了多少人？就我们一个班，十个人。
3: 你们班长叫什么？钟明。钟明。 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
5: 我听你指挥，凭啥子嘛？
3: 你就是警。

0: 警卫连那个有名的双料战士，对吧？听说过是吧？是。就你刚才那个表现啊，双料，你还够不上，顶多也就是一料半。人民军队这一料，你还差得远呢。
1: 我们警卫连那也是百里挑一，政治军事双过硬，你凭啥子说我差得远呢？梁科长，那我的车，
2: 你们先留下吧。
0: 一会儿把文工队的同志接回去。
1: 是。
0: 有车坐坐。嘿，
1: 那首长，我听你指挥，听你安排，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哈。还准备违反纪律，往这边走啊？太悬了。
3: 小心点，小心，小心！哎，站住！站住我！同志们，加油啊！前面就有车了，我们可以坐车了啊！
4: 爷，请坐，过来帮帮女同志抬担架。
3: 不是王队长，我们是干警卫的，我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
4: 别废话，快过来！
3: 好意思看着女头抬担架吗？
5: 我早就说过工作不要混着干嘛，你偏要混着干。
3: 来，王连同志，来吧。
1: 不用混着干，不可以。
5: 我也是为大家好，这美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3: 你们是三团的吧？
6: 对，团长让我们带着伤员先撤。
3: 王队长，
6: 哎，梁团长。
5: 执行任务，
6: 对，还要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你们的指示。你说，
3: 来来，把担架给我。
5: 啊，不用，我可以。
3: 你给我吧，你看你累成什么样了，别把伤员给摔着了。
5: 不可能。
3: 你膝盖开了。来，哎，
6: 什么指示啊？快说。
3: 啊，高主任。
6: 让你们尽快撤离前线回师部。我们来的时候呢，有两辆车，现在用不上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
3: 行。还有一件事啊，你们是有一个警卫班随行警卫是吧？
6: 是。前线演出，高主任给派的，说是听我指挥。
3: 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警卫班。
6: 扛炸药的人不够了吧？我看见你们人过去了。
3: 真厉害啊！一猜就对。
6: 我要不是受过伤，再加上会拉几下活，我现在也在战斗部队干呢。你们那点活，我一看明白。警卫班，放心吧，我安排。
3: 谢了。
6: 钟班长，
7: 走。
6: 王队长，一会儿你们班到了公路上，听两个科长指挥，跟他执行任务去。
8: 是。
6: 哎，
3: 王连长，
6: 哎。
8: 车已经给你们清空了，你们文工队赶紧上车吧。另外，请你帮忙把所有的重伤员带回去。
7: 行，放心吧。大家伙儿，
9: 队长，我觉得车应该让给伤员，不论轻重。
7: 这么多人呢，咱们文工队可能就没地方了。
9: 我们可以走回去啊，人那么多，挤着他们，万一加重他们伤情怎么办？
7: 这是高主任的命令。
9: 没事。 我们伤的不重，要不是首长强令，我们还在前线战斗呢。谢谢文工队的同志一路上的照顾。
8: 别客气，我们快上车。
6: 行了，别装了，所有伤员都上车。

0: 同志，你踩到我东西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王队长，
3: 哎，
1: 我们先走了。
4: 警员都有，向左转，报捕坐。
3: 魏中元得跟着伤员吧？
5: 对，我们不能离开伤员。

0: 男队员跟我留下，女队员集体上车。
1: 好，得嘞。
2: 我不上车啊，我自己先走了。哎，
3: 文姐，等等我们，我们跟你一起走。
4: 步行前进，你们警卫连要加强体力训练啊！
5: 我们平时警卫任务重，站岗放哨，随行警卫，还有不少首长和机关的勤务要求，这训练时间的确少了点。哎，
4: 你们班的齐鹿在国民党那一料是干什么的？
5: 巧了，两个长。
6: 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做过侦察兵，有两把刷子，方向感特别好，还识途记录。这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从来没迷过路，大家都叫他路路通。
7: 科长，这大家都在往后撤，
6: 我们这往前走是干啥子？所有人都有，二步前进，跟上。
2: 哎呀，怎么走？走那么快啊！你让你急什么呀？你费不是我伤，你不能跑那么快，不能剧烈运动，你知道吗？
6: 我能不着急吗？哎呦，没带武器，个个都是市里的宝啊！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师长，
2: 你缓缓，你缓缓。
6: 师长还不给我活剥了我？
2: 你喝点水。
6: 哎呀，不敢喝。市州
2: 哪有说明一下？
6: 啊？ 你们是没在战斗单位待过，你个营团长完不成任务，那师长眼睛瞪的跟球似的，不骂人，够吓人。
2: 你还是先歇会儿吧。
8: 有敌机，快，快进树林隐蔽，快快快！

0: 你不要命了？
1: 月姬就是我们的武器，就像战士手里的枪一样。

0: 我说老毕，你要是扛不动，就给我扛。
1: 又开始巴结上层组长，你少惹点麻烦，你啥都行。
0: 谁巴结你啊？我那是新捧你，你想想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重活的我干，把轻活交给你，什么组长啊？我看你是猪长吧？
2: 我这个组长就管你这头猪，
0: 那我不是组长是啥？
3: 行了，
0: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3: 怎么样，都没事吧？没受伤啊？
2: 没事，
3: 受伤了。我看，过来，过来，过来，有点疼。动一动，伸伸。队长，
0: 一会儿把啊，我水泵计也坏了。哎呀，
3: 回去修吧。
0: 队长，
3: 啊，
0: 我没事，我活跃一下气氛。
3: 你没，你没。
0: 刚才啊，文杰同志表现得很英勇，及时的抢回了乐器，值得表扬。
3: 啊，组长！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文杰刚刚是在树林的边缘抢回了乐器。如果再有类似。

0: 此情况发生，当敌机临空，临空什么意思啊？
1: 飞机在天上，
0: 对，脑袋上的。无论什么掉在公路上，或者是空旷的地方，都不可以去抢。一跑出来，暴露了，引回敌机，敌机会专门针对于可能隐蔽的地方进行轰炸，到时候想跑就跑不了了。 这是铁的纪律，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行，走吧。

0: 这边，走，走吧。
1: 终于怎么样？今天的敌机多了像苍蝇。
2: 是，
1: 院长，走，
2: 走。
3: 绝地一闭。
1: 是科长了。
3: 太好了，梁科长他们把炸药都

0: 走，就是这儿了。
1: 这真好啊！师长这脑子过一遍就记住了，地形用好了，能抵千军万马呀！是啊，这地形的确不错。公安，准备炸药和起爆器材。小丽，你过来。
2: 检查好绳索，跟我下悬崖，找炸药放置点。
1: 快！是。
0: 叫什么？
1: 李成功。
0: 多大了？
1: 18。
0: 能行吗？
1: 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攀岩高手啊！科长也放心吧，肯定没问题。他在家的时候就管我狂魔，古岛炸药可是高手。你的人是会攀岩，但并不一定知道炸药该往哪里放。
0: 报告救援上报师部，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三团的阻击部队可以撤下来了。
1: 是，
0: 这么急啊？万一我们没有安排好，敌人就来了怎么办？能不能晚一点通知三团？
3: 估计三团已经很困难了，再不撤，伤亡就太惨重了。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博士千

0: 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1: 正儿八还剩多少？
0: 四发。
1: 不能浪费，一包炸两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共产党员举手。
2: 我是，
3: 我也是。
4: 我是秘密党员。
1: 各就各位。

Move!

0: 科长，科长，怎么了？这不是普通的玄武岩，铁氧层含量太高了。
1: 什么是铁氧层？什么意思？
0: 说白了吧，这就是块铁板，钢钎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使用常规的爆破方式，我们带着炸药不够用。
1: 啊，科长，那怎么办？我们会师部再去炸药呢？
2: 来不及了。

0: 马上组织撤离，准长放心，我已经勘察好了，我们团会分层撤离，肯定能甩掉集人机械化部队的追击。请通知炸弹的部队，不用耽误通过。集三一三连，总连长吗？我是林海，你们连负责掩护全团撤离。我会把弹药集中起来交给你们，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撤！
1: 团长，你放心吧，战士在地上。

0: 怎么样？不行，太硬了。如果打钢线的话，需要很长时间。可没有时间了，部队已经后撤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现成的爆破点。放！来，我帮你。这风怎么有股腥味儿啊？
1: 这附近应该有裂缝，我去那边看看。
2: 危险！这有一个裂缝，可以放炸药。这都走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说咱们还有多久能到石垛？我也不知道，完全救不过来。要不你去问王队长吧。
3: 我又不大林子，
4: 您这就走累了。
5: 大林子，您这就走累了。没有，就是今天敌机有点多，我想着要是能早点到，大家不也是松口气吗？
6: 是不是？
5: 咱们大林子胆小啊，就知道说我，你就不害怕呀？
6: 来给你说好了，
5: 咱们唱首歌吧，给大家鼓鼓劲，争取啊早点赶到石垛。好，
6: 瞧你这样。
7: 团结就是力量，
6: 我想去。
5: 团结就是力量，
6: 我们不行。
5: 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6: 来的时候。
7: 没走过这条路啊！怎么的，长？啊！
6: 来，
7: 大队长，是不是走错路了？
8: 我跟你一起去。不要。原地休息。我想去方便一下，有人一起吗？我也去，我也去。那我也去。
7: 但你小心点啊，
8: 别走太远。不安全，不安全。
7: 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走的够远了。
8: 等等，魏国鬼子，魏国鬼子，快跑！

1: 哥，过来。
2: 。
1: 没有想法，说。是，科长，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2: 不是，你啥意思？
1: 是这样的，这个美军的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潘兴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向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离这儿也就120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
2: 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1: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2: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1: 不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2: 科长，你怎么看？
3: 不是没有可能。报告局。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4: 是。

0: 科长，师部回电，
1: 怎么说？师部说，三团留下的阻击部队全部牺牲，阵地已经被美军突破。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科长，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公尺左右。
2: 科班长，
1: 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你们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2: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得让人怎么打。
1: 能打一个的，不能打也得打。孙哲，你留在这儿，记住了啊，不管发生出什么情况，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2: 是，
1: 是。
2: 警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遵命。
3: 到。
2: 侦察一班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刘班副班长行动。
3: 是。
4: 齐路，你快去听你班长指挥。
5: 快去！
6: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5: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6: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5: 好，行动。

0: 要先打掉前面的坦克，一手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了。
1: 是。
0: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2: 是。
0: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 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开始行动。张志成，你的喇叭呢？
4: 我着呢。
0: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吹多响吹多响。
4: 好，
3: 王组长，
4: 客人，
0: 你要亲自上。
4: 怎么？我不能上？
3: 进吧，帮我，给我在，快进吧。
4: 起路，
3: 走。
4: 不是来真的。

我们正常连一般的能耐，看那个。

0: 那是猎手，神枪百步穿杨，还能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横一声。下面那个，于小山，神偷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射击孔里。你这针。
1: 雷区要是没有他，你根本出不来。还有刘黑牛，您跟水牛睡觉，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三四个。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你别光耍嘴皮子啊！你露两手我看看。装甲在摊开面前，我不住在风头。哎呀，班长，我呀。 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放心，绝不自作主张。
0: 好，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1: 不是，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
0: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和能完成任务的人。你要是干啥不行，在他眼里。 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没手劲吗？科长，这么大个铁疙瘩，在这炮弄行吗？
1: 那玩意儿就是看着唬人，两侧和后部的装甲薄。你们上军事课没讲过吗？
0: 我可能走神了。
1: 上课不专心，是要拿命来换的。
0: 知道了。

放贷。

0: 你们俩快点，山崖下快点！
1: 再干完，再干完！

0: 张志成，
1: 有。
0: 随后，
2: 是。
3: 敌人坦克正在换弹，转移，
0: 转移，快，快！

0: 不行，突击部队还没有脱离危险区域，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
1: 要是再不炸就来不及了。

0: 各单位清点人数，
1: ，
2: 看到信号了，敌人再确认一下。

水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情报！怎么回事？排长，电线被炸断了，我下去接上。
1: 注意安全。是。
2: 停！怎么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3: 是。

去。

0: Captain Bake, let's head out.
1: 王大川在哪儿呢？
2: 店长，
1: 在哪儿呢？
3: 慢点，慢点啊！哎，慢点，做事，做事。
1: 王大川，王大川，
4: 师长，快，把工队都让敌人抓走了。
1: 啊！
3: 别着急，你慢慢说，你们在哪儿遭遇的敌人，有多少人？
4: 火影灵山，万乱，妖怪，三山猴，我们走错了，遇上敌人了，30多个，有美军，有李卫军。
1: 那你们是去了小松山方向，走了多长时间？
4: 半个小时。
1: 配属给你们的警卫班呢？
4: 警卫班，今晚上这山里两阵。
5: 哎，大川，松文社队，快！大川，坚持住！
1: 松文社，那两个骑车兵。哎，
6: 是。
7: 慢点。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6: 报告师长，我们是运输队的。我是班长张茂田，我们是从乌云山方向返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王队长。
3: 你们俩过来，在返回路上的哪个三岔口，你给我指出遇到王队长的准确位置。
6: 在这里。
3: 师长，
6: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王队长还跟我们说，他是在树林里跑了1个小时之后才遇上我们的。
3: 1个多小时，腿受伤，在林子里跑了1个多小时，最多7公里，在这个位置，师长，
8: 把我的文工队抓走了，奇耻大辱啊！
1: 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们救回来。电台
9: 到，
1: 呼叫梁晨，他现在还在那个方向，
3: 交通给我，谜语通话。
10: 燕山，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
11: 燕山
1: 班长，
11: 我是太行，我是
1: 你们汽车连，
11: 听到
1: 还有几辆车？
11: 听到请回答。
6: 被美国佬炸的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哦，对了，还有一辆，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1: 车里还有油吗？
6: 有。
1: 好，你和那辆运送伤员的车去侦察连，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返回乌云山方向，增援梁科长。
6: 是。
12: 梁科长，参谋长要跟你明语通话。
13: 明语。
14: 工兵们，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
15: 是。
14: 老表，走马杆。
16: 你眼睛走哪哟？
14: 从谢建宗一边呢。
16: 李立旺哈，门工队在去小松山路上被敌人抓走了。顶够30个营，由美军跟李卫军组成。
17: 你们就回去救木工队。司令们派了两辆卡车跟侦察连被包挖机去包你了。
14: 警卫班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18: 准备集合。
14: 俺的已经就去请给的，你跟给他骂哈。另外，把陈素敏押给俺的一套去，给个营一号啊，有可能没有用。处理乌云山方向最新给你拎出来啊。
17: 在李立东以前，知道那里的骂哈。不能你们又把木工队救过来。
14: 好，俺立即就去。另外，如果俺的炮火直言个实干，你还是按照年限跟保密方式联系。
16: 好，你们去。
14: 好，去赶去。
13: 有任务，曹部长，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
19: 是，动作快，李成功撑不住了。
14: 其他人集合。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
15: 是，
14: 我们前进。
6: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
4: 齐了，
6: 出发。

啊！啊！啊！啊！

0: 寇家，咱们的部队。
1: 时间紧急，部队赶紧下车！
2: 快！
3: 科长，侦察连连长孟兆先带侦察连一排前来报道，二排的车从湘军同志挥师部了，他们正强行进我这赶。
2: 侦察连指导员钱树明前来报道。
4: 所有人沿道路两侧搜索前进。
1: 是，
5: 跟上，
1: 跟上，
5: 跟上。

0: 科长，手绢，这是他的，
1: 是文工队的吧？这会不会是他们被俘的地方？散开，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明白，全体散开，仔细寻找。
3: 是。

0: 科长，血迹，这儿，还有这儿。科长，科长，
1: 子弹壳，
0: 哪儿发现的？
1: 那边的树棵里，
0: 枪是在那边开的。 看见没有？

0: 长，在那边的路上发现了美军和文工队的脚印，从痕迹看，他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地图，
2: 是。他们带着文工队，肯定走不快，一定会找最近的美军驻地先把人放下，到二里洞应该没错了。
1: 不是科长，这帮玩意跑这干啥来了？他们就几十个人，也不怕被咱部队发现给包了饺子。
2: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
1: 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2: 对。
1: 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3: 干什么呢你？
4: 我在看有没得进路，先早点完成任务。
1: 早点回家吃饭呢。吉洛，过来。哟，科长，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4: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可以了。
1: 给你两分钟。

0: 找到了朋友。你看，从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翻。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节约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嗯，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2: 是
1: 是。
3: 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十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噻，但关键是要看识图，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3: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图用度，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快。看来我们一般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2: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学学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4: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5: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掩蔽。
0: 我跟你说，我那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5: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4: 翻哥 ，move， 翻哥 ，move，
6: 队长
7: ，move， 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我
8: 想走了，
7: 我走了，
9: 累了，累了，
10: 走不动了。
4: 哎，你干嘛？哎哎哎！
11: That was Chinese to move. I will kill him.
7: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
12: 再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有本事，把我们都杀了吧。
7: 告诉
12: 我们都杀了。
7: 我死了。
12: 杀了。
7: 我死了。站起来。站起来。我站起来。再不走，我们就被他一刀刀的砍死。
11: 兄弟们，不怕死，也不怕争，我们要抗争到底。
7: 我们撤撤，
11: 到底走不走？
7: 不走的话，我就把他枪毙。
12: 不要
13: ！Move on, move on, move
7: on,
13: move on, move on。
7: 撤
14: ！Get up！
15: 放开！

0: 方连长，方连长，体人好像很重视这个观察哨，还设置了防护的火力点。孟连长，你带人沿山脚搜索前进，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了，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明白，
0: 去吧。

0: 天涯线在这儿，余华一条呢，我已经做了标记了。
1: 尹班长，
2: 到，快点，
1: 来看看，这个人现在有信号吗？好嘞。
2: 有信号，是不是要抓电话兵？我给他捡了。哎，谁让你捡了？等我命令再捡。
1: 是。
2: 干部都过来。 孟连长，你带一个班。 在这一侧100公尺之外，布置警戒。一排长带着一班所有的人员，沿着电话线向左、向右，选择合适的捕伏位置，准备抓他们巡线的通信兵。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后撤100公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行动。 等我信号啊！
1: 是。
2: 报告救援。
3: 科长。
2: 用保密方式呼叫炮兵支援。
1: 是。

0: 联系上。
1: 12号地区，一个骑射。
0: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1: 咱不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0: 是。对方确认收到。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只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有人破坏，
1: 那没准就派部队来了。
0: 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弹，
1: 是吧，排长？
2: 是，别说话，注意坚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我！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3: yeah!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4: 欢迎欢迎。
15: 三二一，
13: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1: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荔波洪江村启幕，亿万年喀斯特山水浓郁民族风情和厚重多元文化，让贵州这片山水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
0: 黄白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拱类今天顺利合龙。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全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强调、再部署。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以保安全护稳定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剖析规律性成因，紧盯关键性细节，制定针对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重大隐患集中攻坚整治，加强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全力防范高层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要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实施重大灾害源头治理，全力防范矿山领域安全风险。要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加强重点高速路段、隧道桥梁等巡查疏导，提高乡村学生出行安全保障水平，全力防范集中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要深入排查整治重点景区、高峰

风险项目隐患，落实错峰、预约、限流等措施，引导旅游新业态规范发展，全力防范旅游和大型活动安全风险。要督促企业加强现场作业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全力防范企业违规作业和外包管理风险。要精准抓好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

0: 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切实担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推动责任传导到各个链条、基层末梢、经营主体，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意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紧盯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好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有力有效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弱金汤，不断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大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确保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齐抓共管、共建共治，不断提升平安贵州建设水平，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奋力夺取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1: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作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首要政治任务，强化对党忠诚教育、感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崇高目标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培育文明新风，推动社会善治。 要深刻领悟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基石，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守护文化瑰宝，更好发掘力

0: 用特色文化资源。要深刻领悟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重要功能定位，深化文旅体融合，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改革开放创新动力活力。要深刻领悟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根本政治保证，扛牢文化工作政治责任，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以文明贵州新风采助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李炳军在发言中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要深学笃用、认真践行。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强贵州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奋发有为，推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赵永清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生产力价值，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9月28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助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其战略意义、理论根基和实践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法治根基，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久久为功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走深走实。要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政协政治组织资政建言凝心聚力作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强化思想引领，深化协商议政，广泛汇聚合力，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凝聚起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8号，卢雍正同志在荔波县洪江村出席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开幕活动并致辞，要求要坚持人民立场、融合创新、开放互鉴，让文艺走向大地、走进人民、赋能乡村振兴。9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西丰县检查化工企业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要突出科技兴安、科技强安，强化隐患排查和源头治理，持续建强应急救援专业力量，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9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贵州省委主委孙成义主持召开致公党贵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6届23次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致公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并讲话。
2: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活动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启幕。亿万年雕琢的喀斯特山水，世代传承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筑起贵州独有的乡土底色。这片山水何以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跟随记者走进荔波，从山水村寨中寻找答案。
0: 荔波拥有全球唯一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的锥状喀斯特，2007

0: 年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这里，风从森林、瀑布、溶洞相互交融，为大地艺术铺展了一块独特的画布。
1: 第一站就来到了那个小七孔瀑布，真的是震撼到我了，景色也真的是太美了，
2: 风景就很好，天气也很好，绿水青山的画面，整个人都很放松。
3: 游客很短的距离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一路都有惊喜，这本身就有很强的视觉和审美特征。
0: 距离小七孔景区十多公里的洪江村呈现出另一种乡村图景，依托喀斯特山地村寨格局，老屋土墙、泥土稻草都化身为创作素材。艺术家将当代艺术融入村民日常，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4: 大地艺术在全球已经是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所谓大地就是它是在地化的，甚至是生长的。大地艺术的存在会触摸到昨天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内涵和人对话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文明的一堂生动的课。洪江本身的艺术发展状态已经是大地艺术概念里边的一个类型，大地艺术既是带着希望而落地的，这些作品呢有机会去呈现我还挺开心的，对洪江的发展是一种非要式的推动。
5: 这件作品呢叫萤火之光点亮洪江，它的主题是让洪江亮起来。萤火虫吧，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是苛刻的，有一天晚上烧窑回来，旗杆下面那个草坪上大概能有上百只萤火虫，非常漂亮，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梦幻浪漫，富有诗意。
6: 我那个作品就在稻田旁边，跟他们的劳作啊生活啊就是息息相关，我就想着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和那个村民啊或者游客的互动结合起来，他们就在里边可以去唱歌啊聊天啊，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裙子去拍照片，让村民觉得艺术没有这么高不可攀，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应该有关系的。
0: 首届大地艺术季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创作，也有省内大中小学师生共创的美育作品，这些创作与老屋、田埂、河畔等融为一体，形成一幅艺术与乡土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美育与生活相应的生动大地画卷。从洪江放眼全省，形态万千的喀斯特山水星罗棋布，保存完好的民族村寨、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绵延分布。贵州素有山地公园省的美誉，独特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清冽水道、云上草原和优美梯田。境内坐拥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狮柄喀斯特、梵净山四处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贵州享有文化千岛之称，汉、苗、布依、侗等18个世居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苗绣蜡染、侗族木构建筑与大歌、水书马尾绣与端碣等文化瑰宝，共同绘就了绚烂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当前，贵州正重点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形成以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卜文化等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在这片土地上，万千喀斯特风丛与民族村寨相依相生，壮丽自然与多彩人文相互映衬，共同构成贵州发展大地艺术、推进艺术相见不可替代的自然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
7: 贵州自然山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文化呢保持的也非常完整。我提出了一个大公园概念，以大地作为画布，把这些山、稻田、河流、村子看成是大地艺术的一个元素。大地艺术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大地艺术节呢，它可以让这个地方长新，贵州就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可以来这里交流，希望它变成贵州的村字头的一个新名片。
0: 5级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今晚19:35左右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二集《会起遵义》。本集聚焦遵义会议的筹备与会议首日的激烈论辩。纪录片带您走进1935年1月15日，20位与会者齐聚不足27平方米的前军将领百徽章公馆客厅。会议首先研判根据地建立方向，随后转入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军事路线。博古作主报告将失败归于客观因素， 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失利责任，并开展自我批评。张闻天率先做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毛泽东继而系统剖析单纯防御路线包含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

0: 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敬请收看。今天上午，随着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最后一节拱垒精准吊装到位，全长1022.1米的大桥拱垒顺利实现合龙。洪水河铁路大桥坐落于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交界处，是黄白铁路全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1: 洪水河铁路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我们通过拱垒的虚拟拼装、逆向建模、精准把控参数，应用钢拱垒智能吊装技术及缆索吊智能监控系统，实现拱垒吊装毫米级的精度控制。
0: 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起贵州安顺市、黔西南州以及广西百色市，正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173.51公里。目前贵州段总体工程进度已完成过半，全线预计2028年正式建成投用。
2: 黄白铁路建成后，省内进出口企业将怀德更加经济稳定的国际物流选择。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公路加内河航运加海港的多式联运，让内陆贵州低成本接到江海，连通东南亚，助力贵州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
0: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周年之际，昨天贵州交投集团在云渡服务区举办了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系列活动。大桥的建设者、服务区运营者以及花江村的村民上台讲述他们与大桥的故事。
3: 回来看哈这个桥，感觉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感到自豪。不只是交通通行，也是来到贵州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希望我们大桥能够持续的为贵州人民做贡献。
4: 大桥一开通，我就在这里开店了，做好这一碗糯米饭，让全国朋友都能够知晓，营收也上去了，云渡服务区都是200多万了。
0: 活动现场，横竖第一交投625以及跨世界第一高桥由中国最美枫林双品牌联动发布，持续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
5: 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桥面到水面的高度，而我身边的这个小锚定呢，就是按照花江峡谷大桥的主锚定1:700缩小成的模型。锚定拉起了大桥，而这个小锚定呢，则象征着625的品牌拉起了桥旅体的深度融合。来到这里，游客可以喝一杯625咖啡，玩一场625蹦极。而接下来关于625的更多业态正在不断丰富。
6: 围绕大桥的一些工程数字，625高度主跨1420米，注入一些工程匠人的一些浪漫，像625的赛车手、625的研学，之后会陆续的推出。
0: 活动现场还为花江峡谷大桥研学中心揭牌，为桥建多彩彩绘艺术设计大赛颁奖，持续把大桥打造成高品质旅游标识。
7: 昨天2026年村别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开幕，从全国31个省级赛区1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的23支参赛队伍，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历经多轮比拼，决出总冠军。当晚，台江队以88-60战胜澳门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8: 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交流赛，不管输赢，我们重在交流，重在参与，争取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9: 我们这些人都打了很多年篮球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壮观的气氛，特别好。
7: 村别球王争霸赛已连续举办3届，是全国乡村篮球赛事中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盛会。
10: 今天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通过这个赛事，然后我们至今呢能够相互交流、互相的学习。
11: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贵州，探访红军长征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展现新时代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交通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崭新面貌。
12: 近日，车路云创新应用暨信息上车跨区域一体化交流会在贵阳举行。来自贵州、湖南、广西等6地的交通主管部门、高速运营机构代表参会，围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实践、区域车载信息服务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13: 威宁草海机场近日完成飞行校验，该机场是贵州唯一的高高原民用运输机场。

0: 港，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万人次，货油吨吐量1050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包。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做人讲良心，诚心

0: 切，又开始胡扯。句句实话，这天地可见。陛下知道你是方吉王的血脉，难道就没有为难您？
1: 当今圣上呢，仁爱宽和，体恤百姓，是个好皇帝。我不过呢，只是个将死之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嗯，好吧，方小宝，你猜对了。
0: 其实我告诉陛下，我从极乐塔拿走了一件东西，若我们除了事，这位朋友，便会把这件东西公之于众。胡扯！你哪在极乐塔拿过什么东西啊？都忽悠这么多次了，以为还会信你？连陛下都敢骗？切！真不愧是能医死人肉白骨的李神医啊！
1: 可以啊，这长大了啊。 你看啊，如今这个盛世，和亲海晏，那我问你，又有谁比现在这个人更适合做皇帝呢？再说了，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得修修我这个莲花楼，种各种各样的萝卜，那该多好！
0: 说来说去，你这需要的也差不多了。哎，什么时候准备用忘川海解毒啊？这才是正事儿。
1: 真的一点都不着急。 明日呢，我得去一趟四谷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来，喝。

0: 上面风大，披上吧。
1: 谢了。
0: 我知道你要去四姑门了，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1: 有些事必须我自己来解决，也只能我去了解。

0: 各位，听说了吗？四谷门门主李相夷啊，没死，真的，真的。
1: 这个叛徒云比丘啊，屡次三番的勾结角力桥，险些颠覆整个武林啊！
2: 听闻四谷门要公审叛徒云比丘，我等不如一同去做个见证。
3: 走，我等同去。
4: 走走。
5: 这些信都是你混在百川院的日常信件中寄出去的，这信上用了一种隐蔽的钥匙，将百川院188牢的位置、布防一一不落，你全都交代出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6: 比丘啊，比丘，这些年来你一直闭门不出，枉我还真的以为你是画地为牢、悔过自新了，没想到十年了，你竟然还是如此这般的执迷不悟。
7: 云比丘，身为百川院的寺院之一，三番五次想谋害门主，罪不可恕。从今天起，云比丘被逐出百川院，他所犯的杀人之罪，以命抵命。就请各位在此做个见证吧。
8: 太便宜了，这就是不会逃脱给他放了吧？
9: 云比丘，你落得如今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我今日便为四谷门为百川院清理门户，为门主和故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雪恨。

0: 属下季汉博，拜见门主。
1: 拜见门主。
2: 拜见门主。
3: 拜。

0: 诸位都起来吧，我早都已经不是四顾门的门主了。
1: 无论何时，你都是我们的门主。
2: ，
0: 汉服，叫大家都起来吧。

0: 比丘，我既然没有死，你又何苦这般执着？门主，比丘愧对门主，当年投毒在先，而后此间重伤于你，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那你做的那些好事呢？你为何不听？
1: 你自污名节，以188绕鱼图作为诱饵，骗取了角力桥的信任，查清楚了他所有的布防，将此消息故意透露给了方罗宾，所以那日大家才能赶来救我。也是你，伪作沉迷于美色，让角力桥放下了戒备之心，诱导他设计漏洞，摆出的机关。
2: 残毁掉了山谷岛一半的根基，我说的对吗？
3: 门主，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诸位，我手上的都是从角力角老巢里翻出来的机关设计图纸，这上面可都是云比丘的字迹。 大家可以去查证一下，只要懂机关设计的人就会知道，这云比丘做的手脚。当日我见到屋脊兽的排布，就觉得奇怪。这一路上遇到的机关，所有帐门都是暴露在外的，一目了然。但凡懂点设计的人都知道，这机关应该隐藏起来。而且这机关，
4: 是有人。
0: 可以摆出来给人看的呀！他还在院外埋了18枚七药火，才避免了大家一场血战。啊，原来是这样！比丘啊，你做了这些事，为何不告诉大家？当年门主因我而中毒坠海，而后又被我一剑刺伤，四谷门58兄弟。
1: 也都因我而死，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弥补我的罪过。比丘，当日你赐我一剑，有意偏了半寸。原本那日你约我，想告知我这些信息，却没有想到的是，角力桥一直在暗中派人监视着你。我说的不是当年。
0: 我抱歉了，是现在。
1: 唯独赐我一剑，才能让角力桥对你放下戒备之心，也对你设下的机关不会再怀疑。所以，你助我找到了角力桥的住处，将其一网打尽。当年你所做的一切，也并不是你的本意。 既然你有悔改之心，就让这一切过去吧。

0: 我们不能对你这般宽容，
1: 云院主。为了替你证明，那个叫李相宜的人，不得不从海里再活回来，而那个叫李莲花的人，再也无法当那逍遥自在的江湖游医了。

0: 他怎么样了？
1: 雪荣华，
2: 何谓雪荣华？是雪宫的邪功，想必是角力乔为了控制比丘下的手。若想解此毒，唯一的方法就是以雪荣华的内力运通血脉一次。

0: 否则，就会聚毒攻心而死。
1: 角力乔和雪宫已经死了，
2: 这雪荣华在世上已经绝迹，那比丘他肯定扛不过几日了。
1: 他明知如此，那日也没要我留下雪宫的命。小宝，不知这附近是否有天机堂的暗疮，你能不能帮帮忙？ 去找一找雪荣华的化解之法。
0: 好，我这边去联系。
1: 你们也先出去吧，等比丘醒了之后再做打算。

非我们爱惜自己的性命，只不过当年你下一手会护住四谷门所有人，结果一战就让58位兄弟命丧东华。如今让四谷门再损一人，黄泉之下又有何面目去见那些兄弟？最后这点命，总还是有些用处。 少年时，果然就不该铺张浪费，以至于现在这点内力，先用来干你正经事，都得活数百年老命。

0: 你醒了，你听我，替我解了雪荣华。你可觉得好一些了？我，碧秋，当年东海之滨，我一人独对金月梦。 前无去路，后无援兵。我拼尽全力继承了那艘大船，却劈叉毒发，坠入大海。当时在心中，真是对你恨之入骨。后来我从海上活了下来，便离世。即便是坠入地狱，我也要回来复仇。
1: 我。
0: 该死！其实，东海一战之后，我便回了四姑门。我暗中见到了四姑门四分五裂的惨状，也听到了一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怨言。我一时茫然，失去了方向。 我想了很久，或许那场失败都是因为我一个人一意孤行而导致的。不是的，其实已经也不重要了，我也不愿意再回四姑门。你说好不好笑？当时呢，我没有钱。 身上要带着伤，唯一值钱的东西呢，我就把它给当了，换了50两银子回来。就是那块“次生则生，次死则死”，武林中无人不晓的四国门门主令牌。碧秋啊，你说还真是可笑，那么厉害的令牌，却只值50两。当时我就想。 等到我的伤势再好一些，我就去把它给赎回来。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开始种萝卜。就是为了不再饿肚子。那时候是春天，我觉得萝卜长得太慢，一日一日的看着，一日一日的数着。等看到地里有萝卜肚子顶出土的时候，我高兴的。 差点痛哭流涕，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地攒够了50两银子。

0: 那是距离我坠海已过去了整整3年，我带着武士两营子去当捕鼠那令牌，贫瘠的渔村，没人知道那时候令牌还在，可我却犹豫了。原来我已渐渐地忘记了江湖，早已不需要什么天下第一万人敬仰，我养活着自己，还养活了一只狗，这样的人生。
1: 还有何求？这等我有天想起你的时候，我这突然忘了为何要恨你。过去的那些也已经不重要了。门主，若那些都不重要，又何为重要呢？
0: 重要的是以后的日子。
1: 碧秋，好好活着，为自己而活。
0: 我听你的，好好活着。那你呢？你的碧茶之毒怎么办？你放心，你的血溶环我都能解得掉。这区区的碧茶之毒，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0: 云莲花，你这是怎么了？你用杨周曼救了云比丘，你对他倒是心无芥蒂，无怨无悔啊！
1: 真心悔过之人，值得第二次机会。
0: 不行，你不能再拖了，得赶紧给你服用猫山花。
2: 李飞升拿回来之后，我就一直锁在里边了，怎么不见了？李莲花，陛下那毒是如何解的？你拿望川花去救陛下了？
1: 方小宝，如今的你，
0: 你难道不知这世间只有这一株望川花才有可能救你的命吗？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了。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忘川花，本也只有三成的机会接我的毒，对我来说啊，可能就是一种浪费。那倒不如给更需要的人，你说对吧？

0: 难怪陛下这么快放走我爹，难怪他不再忌惮于你。李莲花，这么多人前仆后继想要你活着，可你呢？你就这么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吗？不行，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死的。
1: 我这个徒弟果然是没有白生。

0: 阿勉，你这是干嘛？就因为李相宜回来了，所以你要离开我？
1: 我和相宜早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一切与他毫无关系。这只镯子是你当初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你我今后便桥归桥，路归路，各自安好吧。

我已经在北京，这以后呢，再也不能给你做好吃的了。哎，你看你这么胖，你以后还是要少吃一点，少吃一点，知道了吗？不过，你还是要乖乖的在这里等方的病回来。

这本呢，是我做饭多年的心得总结出来的菜谱，珍贵得很。我呢，现在有一些饿了，你呢？

0: 李相宜，你到底把阿勉藏哪儿去了？你看起来我像是藏起阿勉的样子。
1: 你少狡辩！你李相宜就是个虚伪的小人，你口口声声说不会再回来，不会跟我抢阿勉和门主的位置，到头来还不是手持少时剑出现在众人面前？你不就是想告诉所有人，你李相宜回来了？你不就是想以此举来向我示威吗？
0: 子敬，你误会了。
1: 四顾门不需要两个门主，我和阿勉之间。 也不需要夹着一个已经死去的李相宜。拔剑吧！今日我要与你决一死战。十年，让我再见识见识你的少时剑。
2: 李相宜是死了，他的剑未死，横扫天下容易，断项羽太监不易。
0: 果真想做个死人，也没有那么容易。

0: 我如今内力所剩无几，不是你对手，还不如来个自行了断。
1: 让你杀我，总是不一样。

0: 有些人弃剑如遗，有些人终身不复。人的信念终是有所不同的。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此生有负许诺，但最对不起的就是这把少时剑了。紫金，如今少时已断，这个世上再无李相宜，也没有相宜台阶，你可以放心了。

至于阿勉，是你的多疑和不信任，才让他失望的。我亦无能为力。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做了。

0: 你们猜怎么着？原来能医死人肉白骨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竟然就是那十年前一人挑落金渊盟整艘战船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话说这李相夷从海底死而复生，蛰伏十余载，就是为了一招击破万圣道和南印的阴谋。此时只见他白袍一展，手中少吃剑再现江湖，一剑指向万圣道的首领。
1: 就是明天了，霍雷剑，你说他到底会不会来？

0: 这李相夷该不会是怕了，所以不来了？
1: 这李相夷是谁？我看这是故意扰乱狄飞生心绪的手段。门主，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2: 请问这里哪个是狄飞生，哪个是方多病啊？不是，有个人叫我今日来送个信。客官，你去哪儿啊？
3: 去哪儿？我想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倒也是个不错的结局。10年前，东海一绝，李某蒙兵器之力，借沉船之机与君一战，犹不能胜。 君无勇之处，世所罕见；心悦诚服。今事隔多年，臣柯南起剑断人亡，再不能赴东海之约，巍巍汉室。余感念君所赠之忘川，然终有负君之所望。江山多年，变化万千，去去重去去。 来世是来世，方多病袭我之功法，自治上佳，不暇多日，定不在明月晨曦海之下。君今无意逐鹿，但求巅峰。李某已去，若君意不平，足堪请其代之。李相夷，绝笔。
4: 断人亡，
0: 李莲花，什么意思？好端端的人为何会断剑而亡？
5: 这李相夷当真不来了？我送来的是绝笔信。
6: 绝笔，这好端端的人怎么会？真是，
0: 李莲花身上的碧茶之毒根本没有解，
5: 怎么会这样？
0: 那门主岂不是？
5: 他跟我说，他自有办法解碧茶之毒。可我早该想到，看来真的是我误会他了。原来是真的。可是怎么可能呢？人都活过来了，怎么可能去死呢？那人断剑之时，明明他还好好的呀。
0: 断剑？你什么时候见过他？就在几日前，在望江亭，当时。
1: 我逼他拔剑，与我一战，后来他就震断了少时剑，跳到江里去了。难道李莲花他杀死？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门主之位，你为什么就不相信他呢？都怪我们，竟都没有察觉到，我们还以为他全都好了。
0: 师姑娘，李兄既然能克制体内之毒一个十年，那也就能再有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我现在就去找他。
5: 只怕已经来不及了。我断过他的脉象，只剩不到一个月的寿命。他为了拼上古道之反，频频动用武功，若为及时服下忘川花，恐怕在血信时就已经……
0: 不可能！李莲花绝对没有死。我不管你怎么说，我方多病绝对不相信。
5: 只要没见到他的尸体，就算掘地3尺，我也要找到他。
1: 萧宝，
7: 李相夷，你我之约。

0: 小兄弟，你是邢探是吗？那你来得正好，他们是杀了人。这个邢探真的不适合你，晚上两把就回家吧。你说你师父是谁？
1: 剑神李相夷。
0: 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
1: 来，
0: 进新房。
2: 李莲花，你到底在哪儿啊？一定还活着，对吧？
3: 走开！走开！狐狸精，
2: 回来！走开！走开！
3: 你这带唐从哪来的？
2: 死人身上捡的。
3: 死人在哪儿？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上千年了，只守这个大山，因为我们这边生态好吗？哦哟！
2: 家就是共同回家一直不服。
3: 山清水秀，作为我们未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这种生态基地，
4: 不产生一滴废水，一吨包装箱少砍0.8到1.1吨的树木，
5: 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咱们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的指示，从守住、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到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再到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怎样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呢？今天我们就将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探讨。其实说到生态优势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贵州拥有四处世界自然遗产，那么世界自然遗产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呢也是位居首位。梵净山呢是在2018年成功的被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也是黔金丝猴还有梵净山冷杉的自然栖息地。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先带两位老师第一站走进梵净山，去探索这片生态秘境。我们先来看短片。

0: 赖老师，我衣服穿好了。怎么样？
1: 那我们就开始上山嘛，我们去巡河。
0: 咱们今儿去哪儿？
1: 白坡特别区村民讲有金丝猴在那一片活动，
0: 等于咱们今天可能会看到前金丝猴。
1: 那这个都要碰运气了，金丝猴比较敏感，我们不一定看得见。
0: 行，那我赶紧把我的这个行囊收拾好。咱们这个负重每个人大概有多少？
2: 10公斤。
0: 我试试。好嘞，走吧。

0: 意安全啊。
1: 好。
2: 对，哎呦喂，老师您等等我，我这
3: 来这位，我给放您。
2: 韩娘，哎，休息一下吧，李老师。
3: 好。哎，
2: 我还以为咱们这个群山是专门有这个路可以走的。
0: 野外就是这个样子啊，刺啊，可以杂草啊，我们可以用那个镰刀啊，稍微的割一下，用这个植被长起来不容易嘛。
2: 那像咱们群山的话，一天大概要走多少远？
4: 差不多就是5公里，有时候还走到7-8公里。
2: 您巡逻多长时间，刘老师？
4: 我是2002年加入这个队伍的，
2: 20多年了。于老师呢？
5: 我是1997年参与工作，9分的梵净山，我一直在基层搞巡护工作。
4: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以前一个星期都要上一次山，因为那时候没得这个红外相机，还有路口的监控都没得。
2: 那现在是大概什么频次？
4: 现在我们一个月也最少。

1: 我们的山林就高效多了嘛。那这像这个核心地带，我们那还得自己来啊？
0: 还得自己走。
1: 对，
0: 那走，接着巡山。
2: 这一句亲自来看、亲自走啊，其实说出了我们生态保护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科技只能解决我们的广度，但是还是要靠人的脚步来解决深度和温度的问题。
3: 这其实就是数字化寻护和传统经验的深度融合。
4: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牛网格相机，这个是5号相机，定期的要跟它维护一次。
4: 啊，今天我们就把它电池换掉，把卡拿回去。哦，平时都能拍到些什么动物？
2: 野猪啊，田金丝猴啊，还有藏狐猴啊，羚羊啊，那些都有。
4: 哦，这还有野猪啊？
2: 有，还有那个，
4: 我还是把棍子拿起来吧，我。
2: 树木啊，那些，它只要从这里过的话，都能拍得到。
5: 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都活动。
4: 好像是金丝猴，虚的前金丝猴了。没看到啊。金丝猴敏感性很强，可能我们来的时候听到声音了，跑了。好。
0: 是有点滑，这个石头。
6: 这都是共同国家遗址保护植物。
0: 这个我知道，就是在地球上已经存活有上千万年了，也叫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吧？是。好，这是咱们专门的记录本，您教教我看，我看怎么记。
6: 发现了呀，对，几个来年？
0: 哦，
6: 发现共同，
0: 还要记录它的高度哈。
6: 嗯，
0: 高。 5米，李师傅啊，他教你记录的不仅仅只是说数据，
6: 对
0: 啊，他教你的实际上是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千万年的物种，共同和这个工作了20多年的护林员，就在此时此刻交汇在了这样的一个记录本上。这种在地的知识，就是咱们梵净山非常珍贵宝贵的一种资源。
6: 梵净山呢，实际上有14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这背后呢，体现了中国生物多样保护的赏护效应。我们保护了黔金丝猴啊，还有冷杉的栖息地啊，实际上就等于撑开了一把大伞，把这个区域内未列入名录的物种都保护了起来。这种投入产出比在生态经济学当中是极高的。
0: 你别说这个黔金丝猴还蛮帅的，哎呦，这刚才在山上没看到，我这儿我得拍一张，还是得靠高科技。你看咱们刚才爬山爬了那么久都没看到啊，很危险，其实他那时候过，他都把它撸到一头。一天的巡山，我们没能看到黔金丝猴。 也许这也恰恰说明，真正的守护是不打扰。我这儿有几张照片，拿给两位老师看一下。这张重量级的了啊，这个就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呢，作为它的唯一的自然栖息地，哎，有这么大的一群猴子，成群结队的漫步在山林间，你会觉得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画面的佐证。
6: 这也是贵州的特产，也是贵州的骄傲哈。
0: 对，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其实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啊，什么是山清水秀？在我们国家近50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对于山清水秀的认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6: 其实山清水秀啊，这个词最早出现啊，大概是宋代黄庭坚的一句诗句，那但是他当时讲的呢，叫做山明水秀。
0: 我们对于山清水秀，如果说只是停留在一个感性的认识上，那肯定是不符合咱们现代

0: 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现在对于山清水秀实际上是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数据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空气质量啊，大家都知道贵州这个负氧离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天然氧吧，
0: 一立方厘米可能能达到上万甚至是几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2: 对，
0: 是吧？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体的一个质量，地表水分1到5类的水质标准，当然我们说好的水其实是指1到3类的水体标准。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呢，贵州最近的十几年已经从50%提升到了63.3%。所以咱们说山清水秀，从最早感官上的认识到现在变成是一套可测量的一套标准体系啊，它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把50年看到一个时间轴了，我觉得山清水秀和这个生态环境治理是密切相关的。从最初是关注啊污染治理这种事儿，到后来我们强调这个生态保护，
1: 对，
3: 到今天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去我们注重解决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方它有没有污染，能不能生活的问题。到现在我们可能就是想到的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它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优质的生态产品，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个公平的生态福祉。山清水秀对贵州来说，它不仅是一种生态品质，它也是一种生产力，作为我们未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这种生态基地。所以说呢，我们守住金山也是在守住我们的一个气候，守住我们生物多样性，也是在守住我们的一些绿色产业的一种长期竞争力。只有保护好发展好绿色生产优势，我们未来的这绿色产业才能有可持续的一种竞争力。
1: 刘老师说的真好，山清水秀是咱们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底，不过呢，它也是咱们贵州传承了千年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呢，我也想带两位老师一起啊，去再看一个短片。

0: 这鼓楼梯田，苍山叠翠。
1: 吴大哥，哎，今儿来咱们站里帮咱们干农活，都干点啥？
2: 下肥呀、还有拔草啊。
1: 那简单，咱们先下肥吧。怎么下？
2: 不用你下啊，用他们来了个杆子。
1: 那我帮您先把这主要工具放下去吧。哦，下去了，下去，下去了。呼呼呼呼呼呼呼，下去，下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3: 感觉特别新。水里面还有鱼啊！
2: 啊，有
4: 了！啊，砸到了！
5: 摸到一条鱼，
1: 是真的在摸鱼。哦呦天！这个烤来吃肯定很香，够不够我们俩吃啊？应该够了吧？哇，
3: 算我抓的吧！
1: 这稻田鱼长得就是肥啊！咱们这什么品种的稻子？
2: 是香河糯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的。
1: 那销量应该很好吧？
2: 现在很好。有个合作社的帮我们销售，
1: 那一年收成大概有多少？
2: 我自己付啊，也几千斤吧，一年。哇，
1: 游客来这边，除了买稻子，还能在这儿体验什么项目？
2: 农耕生活、抓鱼的这些活动。
1: 咱们这个特别好，你看咱们一块填几份收入，又种了咱们这个稻子，又养了鱼啊，还养了鸭子。
2: 这个是我老一代传承下来的，基本原历史都是这样干下来的。下种40天左右就可以栽秧了。这个秧苗稳了，可以放鱼，可以放鸭子了。鸭子它那个粪便呢，在田里面，鱼可以又可以吃那个粪便，又是一种肥料。田里面长一些草啊，鱼也吃，鸭子也吃，人就不用来拔了。

0: 都是这样频繁利用了。
1: 哦，明白了。
2: 你看，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嘛。
0: 是联合国认证的。
2: 哦，联合国还给咱们认证了。
0: 对，
2: 自豪啊。
3: 一个简简单单的传统农业系统，它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价值链。
4: 就这样的一块田地，可以有水稻、养鸭、养鱼三块的收入，再加上旅游收入，那就有四块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5: 它那个有风，那个火就着得旺啊。
3: 是啊。
2: 好香啊，这个。
6: 香吗？
2: 好吃，本地的香河糯配上咱们这个稻田鱼，味道特别好。
3: 吃的还是糯米饭呢、啊，
2: 想尝尝吗？想尝尝，跟我进电视吧。走，现在就去。咱们村上有民宿吗？
0: 有一家民宿，还有三家农家乐吧。
2: 所以你看，咱们这儿形成了特别好的一个生态循环，山养着水，水养着田，田又养着鱼、稻，还有鸭，鱼、稻、鸭又养着咱们人。
0: 上千年了，一直守这个大山，因为我这边生态好嘛。
2: 生态好比什么都强。你看，咱们现在也吃上了旅游饭，不是？
0: 是的。
2: 那大家来这儿方便吗？
0: 很方便了，高铁站有个直通车直到我们站里。
2: 哦，那是太方便了。你看，来到这儿抓鱼啊，吃咱们这个糯米啊，这一站式到达是吧？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的香河糯。
4: 我以为你会把鱼也带回来。
3: 嗨，
4: 下次咱们直接去。
3: 我们直接去尝一尝，
2: 好吧？
4: 非常的香，非常的软糯。
2: 那两位老师，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了，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那我们如何在贵州的县域和农村因地制宜发挥这一最大优势呢？
3: 从江动乡到鱼鸭这个系统是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农业文化遗产，它给我们农村的发展我觉得有几个启示吧。第一，山地省情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约束条件，它实际上是形成特色优势的一种基本盘。再一个就是生态资源，因为一定要把背景条件转化为生态要素。您看我们茶叶啊、治理啊、还有林下经济啊、生态资源啊等等，这些不能是简单的卖资源呐、它可以通过标准化呀、品牌化呀、数字化，把这些生态品质呢可以转化为产品溢价和产业价值。第三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啊，让这个保护生态的人也能从中受益。
4: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生态文明的一个最底层的、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尊重多样性。实际上，这里面关系到我们各个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是吧？文化传统以及发展路径。最怕的就是一刀切式的发展
2: 模式的照搬，
4: 这样的一种模式。贵州我们的茶叶呀、辣椒啊、茶油啊等等的这些山地特色农业呢，我们可以用质量去提升价格附加值，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还要发展来反哺我们的保护，让保护和发展这两条腿一起来走路。这就关系到当我们有了一定的收益之后，我们又要利用这种收益形成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闭环，让收益能反哺我们的资源，最终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2: 其实绿水青山呢，不光光是在山里田里，同样重要的还要在城市和工厂里。我们知道矿产还有相关的精深加工产业在贵州工业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那这几年呢，我们正努力通过富矿经开，闯出一条发挥能矿优势壮大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那它关联多个方面，比如说生态保护啊，还有资源的勘察，还有配置开采、精深加工等等一些方面，还包括了重大的科技攻关。那接下来我也想请两位老师啊，一起通过短片去贵州磷化旗下的一家环保企业去看一看。

0: 磷作为战略资源，是粮食安全的生命元素，更是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关键原料。全球年需求约5000万吨，贵州是中国磷矿储量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磷矿开发和加工利用大型基地之一。但是每生产一吨磷酸，就会伴生4.5至5吨磷石膏，全球累计堆存量超过60亿吨，综合利用率不足15%，处理难度大，成本高，环境风险突出。在我旁边就是4万吨磷石膏堆起的山，处理它是个难题，也是个必答题。
1: 60亿吨，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是生态的负债。
2: 把副产品稳定的变成下一道工序中的原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的竞争力。
0: 这个牡蛎就是磷石膏做的吗？
3: 这款产品主要是聚丙烯，占40%，磷石膏占60%，专门用来做那个中空板的。我们还可以有一种叫高填充牡蛎，磷石膏占比超过80%的。
1: 最后干什么？这个
4: 往后看，
3: 拉成板以后就给它印刷，然后再给它切粘钉，就成箱子了，就包装箱。
0: 那这种工业副产生产出来的板子，它有没有一些污染排放呢？
3: 这个板的特点就是不砍一棵树，不产生一滴废水。一吨包装箱少砍0.8到1.1吨的树木。
0: 它主要的销往目的地是哪些地方？
3: 主要在澳大利亚、美国市场，还有迪拜啊，因为它防水防潮，深受大家的欢迎，
0: 可以说是变废为宝了。
3: 对对对。我们做一个防水的测试，这个是普通的纸箱，这个就是我们的中空板，我们同时放在水里面计时。
0: 哎，别急，我拿表来计时哈，要做到公平和公正。来，准备，3、2、1，15 ，OK， 好，15秒。哎呦，这纸箱子一看就看得出来已经变形了。
3: 再上人站一下。看，已经不行了。哦呦，
0: 你看，轻轻松松的就给它踩扁了，完全达标，这太结实了吧，稳如泰山啊！这箱子质量是真的好，这个成本应该不低吧？
3: 和传统的纸箱相比，我们大概有5%左右的成本优势。
2: 我更关心的是它生命周期当中的最后一环，就是这些包装箱，它用完之后。能不能再回到生产体系当中循环利用呢？哎，
4: 这个问题我也关注到了，现场问了两位老师，接着看。
0: 那像这样的箱子，它用完之后怎么办？我们知道纸箱是可以循环回收利用的，
3: 它这个用完破碎掉，造成力又可以拉成板，循环利用，
0: 性能更好，成本更低，还环保。但是陈总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生产出这个磷石膏的原材料，把这个副产拿来，不仅仅只能做包装箱吧？
3: 是的，我们还有新型的墙体材料，我带你去看一看。这个叫高精度附锁模块，它的原理就是中国古建筑榫卯结构卡扣式的，
0: 就是让它们通过这种结构可以完美的契合在一起。
3: 契合在一起，它的结构更稳固，它是天然的 A1 级的最高级的防火材料。
0: 哎呀，不得不说，咱们这一圈探访下来，我觉得咱们磷石膏的应用真的是太广泛了。
3: 你看看脚下，
0: 这东西也是啊？
3: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石膏地坪。
0: 从地面到墙体再到包装箱，磷石膏呢可以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它联系起来。那推动它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3: 植物规划，从产业政策上来支撑。第二个呢，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企业

0: 从这个小小的包装箱到这么一个建筑的一个模块，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我们不再把临时膏当成是了一个孤立的废物去看待，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新的资源节点，把它融入到整个生产的大循环之中去。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贵州案例。
1: 那其实在这我也想问，咱们绿色低碳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0: 其实绿色低碳这个概念啊，它不是说一直就有的，它有一个概念知识生产的这样的一条脉络啊。我们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87年，联合国呢有一个报告叫我们共同的未来，最早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伦理的一个基础。1997年这个京都议定书让碳排放啊成为了一个约束，碳交易成为了可能。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啊，英国的国家政府的一个白皮书是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这是低碳经济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写入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去。2015年巴黎协定把生态里面的绿色低碳呢、碳中和呀等等的打包成了一个概念啊，这也是为我们世界各国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一个范式。
1: 那从18大以来，绿色低碳它的内涵和外延又有哪些丰富和拓展呢？
2: 党的18大来至少有三个层次拓展。第一个呢，它从环境治理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发展理念，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第二个就是它已经从节能减排拓展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全面绿色转型，就是我们的能源还有我们产业交通以及我们城市建设等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系统一个变化。第三个层面，它从中国实践进一步已经走向了全球治理。2021年我们习近平主席呢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把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列为重点的一种合作领域。它背后的一种价值逻辑呢始终是人义至善，和谐共生。就我们古人常讲，万物各得其和一生，各得其养一成。今天呢我们国家呢也在用现代的制度还有我们的绿色的一种创新还有产业体系，把这种理念呢已经落实到我们发展实践当中的各个方面。这其实呢也是为我们全球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一种方案。
1: 绿色低碳对于贵州的产业发展又具备什么样的意义呢？
2: 对贵州来说，我觉得绿色低碳不是对贵州经济发展踩刹车，它在重塑我们贵州产业的一种竞争力。今天呢，实际上我们要比的什么？一吨资源，它到底能够创造多少价值？一单位的能耗啊，能支撑多少产出？一个副产品，它能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成为下一个环节的一种原材料呢？绿色低碳转型它可以倒逼技术创新、工艺改造啊、能源结构的优化啊，还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改变呢、进而形成一种新的一种增长和比较优势。像15期间呢，我们贵州呢实际上要做的就是一头要守住生态底线，一头呢要把富矿金开啊、绿色制造啊、清洁能源呐、还有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融合做得更深更实，真正的把生态优势转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一种长期竞争优势。
1: 那最后我也想问两位老师啊，如果让你们说说自己心目当中的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两位老师会认为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2: 我心中的这个美丽贵州新风采，就是我们抬头啊有蓝天，推窗之后能够见到青山，产业呢还有一个含绿量，发展有含金量，老百姓呢

0: 在贵州这样一个好生态当中，它有获得感，企业呢在绿色转型当中它有一定的绿色竞争力。
1: 我们贵州啊，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厚望和重托，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啊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咱们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也希望在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贵州案例。
2: 在我看来，此时此刻的这种环境给我们呈现的不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就是绿色低碳山清水秀的美丽贵州新风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

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7: No, just
9: 你跳龙门，
10: 有点这个感觉。
11: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2: KTV.
13: Si scende in KTV.
14: It's called 爱之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5: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6: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7: 上海欢迎
7: 你。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李新说，你们可以叫我小叔。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
1: 其实你是主人啊。
2: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1: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0: 已经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 是,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2: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3: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2: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哇，
2: 这大高个儿。
5: Hello，Hello，Hello，
2: 你好，你好。
6: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อภิ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7: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6: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7: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6: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8: 第一眼向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9: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0: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8: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9: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8: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
9: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8: 是艾玲的勇敢
9: 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0: 都很美。
1: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来
1: 了，而且好屌、
3: 哎，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3: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琳的丈夫。艾琳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3: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哥，这谁能受得了？
3: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耶，
4: 哟，竟然是。北京吗？
1: 是
4: 北京，
1: 在亦庄。哦，
4: 在亦庄，
0: 还是真话。耶、
5: 哥，
1: 哥，
5: 公，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6: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5: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6: 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们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5: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打仗百次不会输，对吧？
3: 百战百胜吧，
5: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6: 读不懂是吧？
5: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6: 警察上课啊？
5: 对呀、啊。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要都要读完。

0: 个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1: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机器人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哇，你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3: 太高级了。
1: 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3: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4: 爱起来，
5: 爱起来。
3: 你看他的
5: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5: 你看他会摇摇腿，
3: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它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3: 嗯，你好，
6: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7: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Could you
6: perhaps explain more clearly?现在中国发展得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得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8: 啊，是那个，
5: 它也是赚手绢的。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5: 萨瓦迪卡，
1: 不是我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9: 哇，它腰好灵活，
5: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5: 这跟真的似的，
1: 哇，这是假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
5: 了，
3: 有惊喜。哇
5: 花了，
3: 好了，哇
5: 哦，哇，这个可以啊！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3: 对对，
5: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8: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3: 是，
8: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7: 很多很多
8: 机器人，是不是？
7: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8: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7: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8: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
3: 过？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5: 就多点几次外卖，
8: 是在跟机器人合个影。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5: 爱情36计，
8: 对，马上的歌。
5: 爱情36计，
8: 你看现场演唱会来了。
5: 好，听过吗？
3: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9: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就是比如美人计，

0: 美人计是啥呀？
1: 美人计
2: 就是哥哥哥哥。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
3: 解释
2: 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4: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选了，已经会了。
0: 哦，哥哥，
2: 你来一个
5: 走为上计，
2: 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5: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6: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
2: 滚蛋，打滚蛋！
3: 你别用，别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2: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5: 你下次试一试，走为上计，
4: 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6: 不行不行不行。
2: 那个是我接，
5: 你要走了。
2: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6: 是什么欲擒故纵？
2: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6: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5: 我不要。
2: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4: 对，一年多，
2: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4: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3: 对，
4: 幸福加倍。
2: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6: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7: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哦，
3: 他们家很好吃，
2: 是是好吃的。
6: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7: 虾片？嗯，
6: 然后
8: 下点菜吗？
6: 好，炒河粉、大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

0: 又水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0: 饿了。
1: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2: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3: 今天解馋了吗，哥？我也解馋了，
1: 解馋了。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2: 一点都不紧张。
1: 为什么？
2: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
4: 走走。
2: 啊，骗我，你好，我的好。
1: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的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3: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行节，我就会见到她。
1: 怎么称呼您？
3: 乔恩。
1: 乔恩。
3: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0: 14年来了。
3: 14。那姐姐，您的老公也是中国人？
0: 对，也是北京的。
1: 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0: 公开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3: 他是我，
0: 我选的也是。
3: 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
1: 偶尔做，偶尔做。
0: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3: 木瓜沙拉。
0: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5: 你拯救他是吧？
2: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0: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5: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3: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5: 是吧？
0: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1: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3: 来到中国。
1: 来到中国做。
3: 因为想吃了。
1: 馋了。
3: 馋了。
2: 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5: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0: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可以。
1: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给我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3: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1: 来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儿。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拍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3: 我就喜欢这么痛，要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6: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1: 有点吓人，就有点吓人的感觉。
6: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1: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1: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7: 什么我都喜欢。
0: 没有。
6: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1: 你俩真的不像是10年的，
2: 对，
1: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6: 你最爱谁？
1: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6: 唱歌跳舞
1: 可以。可以。就写了这么多拼音呀，
6: 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0: 春天。
1: 不，但是你春天你冠冕呀，你还喜欢吗？
0: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1: 下一个。
0: 桂芳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就怕？
0: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1: 这个不行，这个都没了。
2: 那你错没错吧？
1: 能、
2: 啊。那也算错了。
1: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2: 没问我，给你机会你不问。
3: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4: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wow.。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5: 阿福能认识
4: 你看看这一句话，
6: 这
4: 很过分。
7: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4: 妈呀，这是什么？
6: 什么样的情况？
4: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1: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个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8: 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1: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4: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1: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啊。嗯，
4: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9: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嗯。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1: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4: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1: 特别满意。
4: 你看，就
5: 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了。
4: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委屈。
6: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5: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6: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4: 嗯，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1: 就是呢，我也去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4: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4: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嗨，叉叉。
4: 哦，好漂亮啊！
6: 这是爱豆的
10: 高叉叉，
4: 已经看着是爱豆的样子啊。
11: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มิ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恋爱豆腐罐，这个是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吗？
2: 哦，记得。
1: 豆腐里面包折耳根、嗯。
2: 我很喜欢吃折耳根。哇
0: 哦！叉叉
3: 要聊聊
0: 聊聊
3: 了，叉叉尝了就有男朋友了。
0: 耶、yeah, ，男朋友 please，
4: 吃完就想恋爱。
5: 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แบบผู้ชายเอาไว้จีบผู้หญิ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ให้ทั้งแม่ทั้งลูก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วก็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แบบอบอุ่น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บบ family love
6: ว้าวอ
5: ย
6: ่
5: าง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ม
0: ั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ที่เคยไว้อะ
6: 这是什么？四厘汁。哦，这个我们上次喝过的。但它这个是鲜榨的。哇！
7: 一直出口水，现在。
6: 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姜丝鸭。
7: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
6: 肠旺面。
7: 对，那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5: 贵阳ที่พูดไปเลยค่ะว่าตลาด。คนที่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ที่นี่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ดกว้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ได้โชว์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6: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7: 对哦
0: 他是外国人呀啊
3: 还真是
0: 哇好听
3: 天气也很凉快
0: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
3: 小吃
0: 这个小吗
8: 刚刚吃些什么啊、
3: 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吗
8: 可以啊啊
3: 好
8: 稍等一下啊
3: 好的
0: 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9: Okay.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
0: 哇，中文这么好呀！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cha。哦，
9: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6: 漂亮蜜啊，
9: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0: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9: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7: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嗯，
6: 对，
7: 他又喜欢音乐，
6: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9: 是明星。
2: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5: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
9: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
0: 爽，大人们的面。嘿，他是 rap，
2: 对，
3: 有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9: 老干妈拌饭，
0: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3: 太多了。
9: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0: 但是
9: 没有意思，
0: 唱成拉了，就觉得好玩了。
9: 对，
3: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9: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2: 你看外国人，
9: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2: 所以
9: 我
2: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6: 因为他了解贵州
9: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

0: 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子的歌，很动人，真的。
1: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2: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真的吗？
2: 对、
0: 那让你唱一遍吧。
2: 收麦收麦了。
3: OK OK， 加油 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
1: 外带酒水
0: 哦，外带，
3: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是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1: 包容性很强。
3: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当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哇，
3: 哇，真要来了，
4: 还有好吃的。
1: 本土的蔬菜沙拉，
5: 热汤丝娃娃，
4: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1: 你能看到
6: 吗？是折耳根，
4: 小猪的给我拿了一个这么大串。
3: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7: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1: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儿，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3: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3: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的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4: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1: 哇哇，好帅呀！
8: สวัสดีค่ะ，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Jack and Frank.
9: Hello.
8: Yeah.
10: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0: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1: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
0: 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2: Let's go inside.
1: 妹妹好酷，哥你喜欢
3: 你。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4: 是啊。
2: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3: 你跳不
2: ？Okay.
3: Okay.
2: Okay. Oh my God.
3: You're good, Frank.
0: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1: 那都没地儿系保险绳。
4: 没有，没有，就纯手爬那个。啊，进入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0: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3: You see, like 中国叫腊肉，然后我叫 pig,
0: the fat meat.
4: 腊肉
3: ，pig. 啊。
2: What is it? Oh, it's like crystal.
3: It's only a water.
1: 全是宝藏。
2: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5: 山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冒险，
6: 因为当时我身体也不太舒服。
5: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4: 下次别的。
3: 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0: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ou mean for the age.
2: Oh, yeah, yeah.
0: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3: 100 years grew up once.
4: 100 years.
7: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5: 一生，几辈子。
8: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鹅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7: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8: Like a forest.
0: It's a forest.
8: Yeah, you see?
9: Snow forest.
8: Yeah, snow forest.
2: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10: Hin Ngo Hin Yoi.
2: Wow, yeah, yeah. Okay.
8: Hin Ngo Hin Yoi.
5: 多浪漫我们这个。
6: 太美了。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7: 钟乳石。
2: 钟乳石。钟乳石。
8: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4: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3: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8: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2: Yeah.
8: He uses the
2: to catch the
8: other bugs.
3: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7: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一些场，
5: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4: We are very good luck.
3: 这里有蚂蟥，
10: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吧？
3: 这个叫洞穴水蛭。

0: Scheiße.
1: Scheiße.
2: Ah, sagst du mal, der Mausketo.
0: Oh, schön. We really can go in.
2: Yeah.
0: Oh my god. Now, now, now.
2: Small bus.
0: Now.
2: It's very deep.
0: You're done. Came yet.
3: Ah, it's so cold.
0: I'm super shy.
4: Oh my god.
2: Oh, this guy is beautiful.
0: Oh, I'm glad we're wearing helmet.
3: Okay, so see, very well.
2: Big cave. Another room, very big.
0: Wow.
5: Oh, 这个要去。
0: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ๆ
6: แล้วก็溶洞里面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7: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
0: 哦，这是洞穴的心脏
7: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0: 哇！
2: 真猛！
0: 勇敢的人先闪过世
2: 界。真猛！
7: 这个的 ，you can jump。OK。
0: 踏踏的奇幻漂流。
7: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0: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7: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0: Let it go.

0: 一杯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1: So let's do some cheers.
2: Yes.
3: Okay.
1: 来。
4: Cheers.
5: Cheers.
6: 你走哎。
7: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
8: 要来，
7: 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3: 我们去泰东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 Pocket 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7: 哦，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3: 对对对。对对，
9: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3: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9: 对，
3: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7: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3: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7: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10: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7: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11: 我不安排事儿。
10: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我就是有对。
7: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10: 没办法，
9: 我就知道，
7: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11: 不说了 ，shut up。
7: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3: 对，
7: 因为他那个哥，
9: 哥。
12: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7: 啊，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12: 不，
7: 很坚定。哦，所以你的这个孕妇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孕妇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How to control husband？ 是不是就用这个？
9: 感觉要强制爱，
12: 应该是吧？
7: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
9: 嗯。
11: 阿福你好帅。
7: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10: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13: 他，让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10: 好难得呀，
13: 说一下，
10: 好难得呀。

0: 今天我们跟随爱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爱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啊！
7: 别跑！过
4: 海。啊！抓到了！好大海啊！
3: 海盗，海盗！
8: 你啊，寻常无法留。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我就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

0: 肥，还要送歌，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惨烈的第二年，趁德国在欧洲战场分身乏术，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在此前后，自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海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国内政局混乱，人民痛苦不堪，内忧外患再次将中国抛入风雨飘摇之中。

0: 大佐，大佐怎么了？日本公使日之翼送来最后通牒，限41日答复。
1: 最后通牒怎么说？
0: 如不再限定时间内接受21条，日本必将采取必要之手段。他想怎么着？日之翼说，日本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1: 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啊！
0: 下午军部报告说，日本的海军编队有驶往我东南沿海之迹象。
1: 怎么着？他还想来场大不大战吗？不要搞错了，我是袁世凯，不是李鸿章。日本国内早有舆论，主张日本尽快介入我国长江流域活动。
0: 无能啊！你没有跟日之翼说，不是我袁世凯不同意21条，是民众反抗的厉害。
1: 他们把孙中山、黄兴藏在日本，不是也说要尊重民意吗？大佐，这招奏效了。日本人同意第5项中各条，可以日后商量，但是条约必须马上就签。

0: 们外交部有什么对策？
1: 外交部唯大总统命是从
0: 滑头，那就接受日本人的条件吧。
2: 这下孙中山、黄兴他们又要闹事儿了。
3: 这些人都跑外面去了，成不了大局。
0: 哦，对了，任天啊，你跟日本人说字可以签，但第五部分那几条不能同意，这个是底线。我给他脸，他也得给我留个台阶儿。
1: 谨遵大总统训示。
0: 几号是日本人的最后期限？
1: 九号。
0: 那就等到九号晚上再通告日本人。
4: 哎，看号外，看号外，今天的号外是妖怪，大总统袁世凯把祖宗的家业卖卖，这个卖家子儿卖卖卖，腰杆子不敢直起来，可活人百姓不答应，气都不打一处来。看这位婶儿，气得直把号外踩；看这位爷，气得拖折手中拐。
5: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下令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日本获得在中国多条铁路建筑权等等。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广州、武汉、青岛等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上海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宣布抵制日货，汉口、镇江、汉阳、长沙、福州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各种抗议活动，拒不承认21条，嗜血国耻，表现出坚定的反帝立场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流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呼吁革命者回国导援。
6: 你们快来看国内最新的消息，
7: 无耻之极，丧心病狂。
8: 我们斗争了这么久，得到的却是如此结果，难道我们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9: 此等大事，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
10: 您别着急了，先把饭吃了。
11: 国难当头，没心思吃饭。
8: 是当与国共患难，这心里怎么还吃得下饭？
10: 不吃饭也不行啊。
12: 同学们，同胞们，
13: 天发杀机，战云四飞，倭族趁机逼我下雨，留日学子极深抑郁，回望神州，仰天悲愤。既然已经到了国亡人死之际，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虑，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

0: 切国大道袁世凯恢复帝制，想要当皇帝，中华民国危在旦夕了，卖国贼袁世凯已经签订了21条，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了，
1: 同胞们，共和就要死了，青岛就要丢了，
0: 同胞们，你们说怎么办？回国！
2: 还党员，别给国家捣乱了！
3: 张总裁，
4: 如今国难当头，共和将死，你们几个在这里阴阳怪气的，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还有没有一点爱国之心？
5: 是。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凭你们这样能救国吗？
3: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麻木之人，中国才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6: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罪名我们可真担不起啊，若不是那些愚蠢的革命党非要照搬什么美利坚的共和制度，中国早就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万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不伦不类的局面。如今袁世凯力图实行君主立宪，才是真正回归了正轨，这才是中国的救亡之策，富强之本。
7: 胡说八道，
2: 荒谬至极，荒谬至极！
8: 民主共和的思想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你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
9: 对，
2: 究竟是我等开历史倒车，还是你们这些革命党不顾中国国情一意孤行？同学们，
0: 同胞们，
2: 康有为先生早就说过，革命非一国之善事。法国革命大乱80年，流血数百万，再者中国民智未开呀，如此情况下强行推行共和制度，必将如那水上浮萍，无处生根。
10: 张丰台，你刚才所说的话
0: 实乃荒谬。
10: 康有为的话，很多革命先烈早已经驳斥过了。
11: 革命固然会流血，但是我想请问你，君主立宪便不会流血了吗？
0: 对，
2: 英、澳、德、意，
11: 哪一个国家不是经历了多少次的变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获得了社会真正的进步？
12: 另外，我想问你一句，你刚才说什么？
10: 我们这个国家民智未开呀，实乃大谬。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早已经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海内外齐声党员这个现象来看，便是铁证。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就越应该唤起民众的觉悟，振作民族精神。而且如果要把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张丰泽，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洪流所淹没，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
0: 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3: 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
14: 说得好，说得好，
15: 巡演现场，
16: 巡演现场，
14: 同学们好，首长的话有理有据，发自肺腑，慷慨激昂，直指人心，太好了。中府啊，你觉得呢？
17: 中府，
18: 中秀，中秀，
17: 来，
18: 中秀，
17: 中
18: 秀，难道
17: 中秀
18: 是陈
17: 秀
18: 吗？
17: 他
18: 怎么这个样子？
17: 中秀，
18: 难道是陈秀？
17: 中秀，
18: 好香啊！
19: 嗯，如你所言，是个见识极高的青年。
14: 怎么在这儿吃上了？
19: 我正好路过，看见他们吵吵闹闹的，谁都不吃饭。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5: 什么时候你来的？
18: 你是陈独秀吗？
19: 我是。对
18: 啊，真的是、啊、
19: 我是陈独秀。
7: 大家请安静，请安静。
10: 既然祝福先生在这儿，我们想请问您，您觉得该如何救这个中国？

0: 我觉得这样的国无可救药。
1: 你说什么？
2: 说什么？
1: 是说什么？
3: 你怎么能这么说？
4: 陈独秀，你说的是人话吗？简直是无耻！
5: 无耻！哎，
6: 干什么你？
7: 过分了啊！
8: 仲甫先生，您刚才所说的真是内心所想？
9: 那当然是。不过我是想说，
10: 你们看到了吧，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革命党，大革命家。你知道他说过什么话吗？他说亡国无所惜，还说什么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臣民之国，爱之也何居。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大汉奸。
11: 大家听我说两句，
12: 都过来，来。

0: 不像陈独秀似的，就是跟我想象当中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你想象应该是什么样？您没事吧？真抱歉，遇着这种情况。
1: 没关系，这种场面我见多了。
0: 您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我看了，但是有诸多的疑虑和不解，我想跟您请教一下，行吗？
1: 我知道，你李大钊是河北人，燕赵都慷慨悲歌之士，认死理儿。但是现在中国就缺认死理儿的真汉子。问，
0: 您说，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打着爱国的旗号甘愿去当袁世凯的顺民。那按您的意思来说，只要是袁世凯当政，大家就不要爱国了。认死理儿的汉子，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 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把爱国跟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掩饰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这跟你刚刚的言论不是相符的吗？那袁世凯口口声声说他就代表国家，他是在混淆概念。如果爱国没有立场，那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来打倒袁世凯。我深以为然。
1: 我认为当今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民众真正的爱国心。眼下中国正在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如果大家都不爱国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亡了。
0: 首长，我问你，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什么？
1: 船坚炮利啊！
0: 非也，你说的那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海事，现在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借债。中国政府每年向西方各国借的外债。 占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国家，只能靠以国税、铁路为抵押借债来维持政权。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指望？
1: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党员推翻这个腐朽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0: 非也，
1: 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靠换人换政府能解决吗？
0: 那照您这么说，我们中国岂不是没有出路了？
1: 有，但出路不是老路。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
0: 何为路？
1: 政权更迭，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循环往复，这是老路。
0: 那何为新路呢？
1: 不知道。
0: 我正在找。
1: 首长，我欣赏你的见识和才华，你愿意跟我？

0: 跟我一起找嘛！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乃是我李大钊毕生所求。我愿意。好。
1: 政府。
2: 哎呀，你们俩都跑到这儿来了呀！让我们这头好找啊！
1: 传票，传票拿到了，明天我们就能回国了。
2: 终于可以回去了，
0: 政府啊，赶在回去之前，可算把首长给见了。哎，也不枉你白担了一回卖国贼的罪名啊！
1: 不枉，不枉。
3: 见过？
2: 是啊，他今天可是专门来见你。自打他在甲营上看了你发表的文章之后，就一直想要见你。不虚此行，
1: 收获甚丰，如获至宝。
3: 你呀，总是闷在屋子里写文章，还不让我们管，不让我们问，把自己弄得跟个乞丐似的，蓬头垢面的，全身都是虱子，回国不得吓着军办啊？赶紧回去，剪个头，洗个澡，换身衣服。澡可以洗，衣服只有一件，没得换。行了，钟副兄，等等，海上风大，保重身体。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楚昌，我今日欠你三个人情，日后你要记得讨要。
1: 哪三个？
3: 一是帮我偷困，二是借我衣服，第三呢？我蹭你的饭呀。<笑>不过我还没吃饱，就把我打跑了。
1: 那就接着蹭呗。
0: 我请你们吃饭好不好？我们都没吃呢。
1: 那我们就跟着蹭。
0: 好，
1: 钟副兄，
0: 这是。<笑>

0: 朱佛都几点了也不睡觉啊？那外面有什么可看的呀？
1: 穿过山东喽，近乡情怯。穿过山东喽，心中有气，想骂人，想骂袁世凯。
0: 我也想骂这个袁大头。哎呀，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敢把青岛给了日本。哎，你说这厮是不是吃错药了？
1: 袁世凯没有吃错药，是我们这国家无药可治了。
0: 怎么讲？
1: 你想啊，从道光年林则徐禁鸦片起，整整75年了，这中间有多少人想了多少辙，也没挽救一个大清王朝。孙中山从西洋引进了共和制，国人也都以为这是一副可以救国富民的良药，谁曾想啊，这共和在外国灵，到了中国它就不灵了。共和3-4年下来，国家反倒不如以前了。既然无药可治，那还是走老路顺当啊。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白尚。
2: 可不是嘛，你说现在梁士第这一帮人啊，到处串联，
0: 上蹿下跳，就连杨虎公、严几道也为虎作伥，下起哄，
3: 不可理喻。
1: 杨度、严复，那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那个梁士仪一伙，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李义廉。
4: 李义廉。什么意思？
1: 李义廉，无耻啊！无耻之极，无耻之尤。
2: 好好个李义廉！政府思想真奇呀！
1: 老大，惭愧啊！十多年了，我陈独秀先学康梁，后随中山，致力政治革命，东奔西走，九死一生，光日本就去了

0: 我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呢。中国的事情，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追根溯源，要换换思路了。
1: 你有什么新思想？
0: 新思想不敢说，我这次回国，打定主意了。20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你想干什么？脱胎换骨，换人，换脑子。
2: 不早了，赶快睡觉吧！啊，
3: 朱福，都几点了啊？你还坐那干嘛呀？外边黑漆麻糊的，什么也看不见。睡觉，把灯关了啊！
2: 看得见，
4: 吾辈学生。 于国民中有当辅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以实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以实出其战身之思考，是以精巧之应用。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诚以精神。
5: 据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成义；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基于良知，一念之微明，则草木学儒，勾践复仇，会有其时。
6: 凤仔兄，我说你可真行啊，东西备的可真全。这麻将啊，我最爱玩了。
7: 我也爱玩。
6: 凤仔兄，您真是英明神武啊！
8: 竟然给大伙搞到了二等舱的船票，你说我们要在四等舱跟那些穷哈哈在一起，那多没意思啊！
9: 是吗？啊，
10: 这都不算什么。王二叔说了，袁世凯要当了皇帝，他可就是大内总管。各位回国以后帮忙多做点宣传，
11: 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的。
12: 没问题呀、啊，
13: 西风，
9: 我说凤仔兄。
8: 哥几个可为了袁世凯，这出国留学的名额都不要了，怎么着你得跟二叔念叨念叨，不是？哎，我说，你们是不是都有这个疑惑呀？
9: 那
8: 啊，好，那我就帮你们来解惑。嗯，王二叔说，只要事儿成了，让咱们都去北大上学。
9: 那我们可就前途无量了！
14: 太好了，
15: 北大呀！
16: 我就等你这句了。

0: 仲甫，人家给你让路，你怎么不理人家呀？你这太不近人情了。
1: 此人是谁啊？
0: 这是大名鼎鼎的同盟会元老，湘豫联军的第三军军长邹永成将军，你得给人道个歉。
1: 我素来对官僚政客不感兴趣。
0: 你看你这人。
2: 白沙先生好。
0: 邹将军好。
2: 仲甫先生。
0: 邹将军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民国2年宋教仁被杀，邹将军深感共和国将成为泡影，留绝命诗一首，愤然跳进黄浦江自杀。轰轰革命十余年，驱逐胡虏卓祖边，不料猿猴金道初，共和成梦我归天，多么浩气磅礴呀。
1: 哪里，在下无能啊。
2: 投黄浦江自杀
1: 未遂啊。的确是未遂，幸得渔民救起。若是如此，我倒觉得你是个糊涂人。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
0: 仲甫，邹将军，抱歉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仲甫，仲甫，你太霸道了吧！无情未必真豪杰，没准哪一天我也会像屈原一样投江自尽的。

0: 你到时候也来嘲笑我吗？对不起，白莎，我心情不好，失态了，请原谅。 君曼可惜了，年纪轻轻就得了痨病，延年强年的两个逆子不在家侍母，最近也跑到上海去了。可怜她既是姨妈又是继母，生病又没钱，一家五六口，我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生活。你呀，这治家的方式也值得商榷。
1: 听说你坚持不给延年强年两兄弟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自己养活自己。小小年纪，哪吃得了这样的苦啊？
0: 为什么吃不了这个苦？有钱也不给，况且我没钱。

0: 哎，你这老东西，你老东西，你个贼两个，你个贼两个，你这么样供啊？能干就干，不能让我滚蛋！打死你！让你磨洋工，让你磨洋工，让你滚蛋！哎，还打人干什么？别动！干什么？干嘛？凭什么打人啊？没事吧？您是？凭这样我说了算？哎，怎么又是你这小子啊？是不是想踢他矮鞭子了？给我滚蛋！
1: 他腿本来就有伤，东西掉地上了，我捡起来不就行了吗？
2: 是是，相关我屁事儿，耽误了工期，你负责。
3: 那你也不能打人啊！
1: 我就打了，怎么样？啊，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
3: 你别动手！别动手！小赵凡是吧？小赵凡是吧？
4: 你小子挺仗义啊！行，我今天就让你管一次事，老贾的活你来干，你们都别掺和啊！谁出头谁干！
3: 来。
1: 我干，还有我，
5: 坐我一个，
1: 就你俩出头，你俩干，来，别废话了，啊，来，别了，散了，快停下，散了，放个面，没事，
5: 干活去，
1: 坐这儿，来，是。
5: 愣什么你啊！把豆子给我捡干净，手捡一粒我弄死你！
6: 快点，快点！
5: 哥，
6: 不行了！
5: 你给我放下，别烧着腰啊！
6: 不是，我快要带断了。
5: 啊？那这，你腿病上。 别动他啊！
7: 松手！松手！
8: 放开我！
7: 不能这样！
8: 放开我！这是干什么呀？放手！
7: 放开我！你们把手松开！你们干什么？不能这样！
8: 放开我！

0: かめてませんよ。
1: 海です。
0: ここは日本の領海です。ここは日本の船です。造船権を持ってなければ必ず購入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だが誤解しないでください。我々は規則に従い検察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たが、あの二人は造船権を持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したがって彼らはチケットを買う需要が。
1: 好，你放过这两个青年人，船票我来付。啊，
0: ならば
2: 結構でございます。
3: 不行，你们几个要向这两个中国年轻人道歉。
4: これは日本の船だり、我々は公務中だ。貴様らに謝る道理はない。いかがでしょう？
1: 打人是执行公务吗？侮辱妇女是执行公务吗？脱女人衣服是执行公务吗？我告诉你，你们日本人滥用职权，肆意辱骂我们中国人，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侮辱。这里是公海，这是一件足以引起国际纠纷的大事情，你们非要把这件事闹得不可收拾吗？道歉。道歉！
5: 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0: 仕方がない、
1: 謝りなさい。
0: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
1: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
0: おい、行くぞ。
6: おい、行くぞ。おい、行くぞ。
7: 这就行了？
8: 行什么呀？啊，
7: 对不起三个字就玩笑了，这算赢吗？啊，接着打呗，回来接着打。
9: 哎，说什么呢？
10: 还是什么你？
9: 看到自己同胞受欺负，不出手相助，反而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还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0: 哟，您知道羞耻？
9: 在这儿逞能算什么本事呀？有能耐到欧洲打仗去啊！
11: 把八国联军给灭了，就是
0: 那才叫本事。
9: 你干什么干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啊！
0: 来来来，
11: 让外国人好好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
0: 来来来，
12: 我看到了，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了。
13: 别吵，都给我回去啊！
1: 走走走走走，都回去，都回去，别生气，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看一下，哎，
2: 刚才一下跪脚了，踩着我牌了。
1: 什么牌啊？
2: 117，好像是吧。
1: 你这眼神也不行啊，是一饼。
2: 常玩。
7: 哎哎，怎么还牌上了？
1: 同胞受辱，就远没有比你们打麻将重要，是吧？
7: 这个打麻将有啥关系？你跟我牌干嘛？
11: 他们逃牌很有理由呀！啊，
1: 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也。
7: 哎，打麻将跟国昌不昌、民开不开有什么关系？你跟我麻将干嘛？
14: 你们还不嫌丢人呢？我们中国人在这自己吵架，让我们儿子看笑话。所有人回船舱去，马上。
1: 钟先生，没事吧？没事。永生将军，我为之前对你的失礼正式向你道歉。来，你是一条汉子，惭愧。
15: 谢谢几位先生。
1: 来，
15: 这位先生，那个船票钱我们一定会尽快还给您的。
1: 不用不用不用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帮助是应该的。

0: 谢谢。
1: 政府先生，您不计昨日之前出手相助，新刚谢谢您。哪来的昨日之前呀？您忘了，在早稻田的时候，我吐了您一口。
2: 没忘又如何？吐完您，你吐我一口痰，是你的血性。今日我们打这一架，是我们的血性。但是仅凭血性，这家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3: 这其中的道理。
2: 你懂吗？
4: 新刚愿听先生教诲。
2: 好，那我们去船舱里面聊聊吧。永成将军，请走。来，
4: 老爷，行，这回不怕他掉了。

0: 来了，
1: 又来了。
2: 你带什么好吃啊？我也要吃。
0: 是吧？
3: 你妈哎，甜甜瞧你。
2: 但是这样好难吃。
3: 怎么了，思美？不吃这个了，姨妈给你们带了包子，刚出锅的，吃包子。
0: 姨妈，我们不吃。
3: 姨妈也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吃的？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0: funny, kind-hearted, f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3: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4: 那是因为连航母没和起步都得被他们了。哇
5: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6: No, just
7: three, two, one.
8: 你跳龙门，
9: 有点这个感觉。
10: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KTV.
11: Sì, Shenlian KTV.
12: It's called 爱字路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3: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4: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5: 上海欢迎！
4: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月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福星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福星。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向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
0: 哥，
3: 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
0: 哥，我知道我现在也学会到了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爱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1: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1: 还有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3: 夸夸的。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哦，
0: 是。
3: 吃这一块儿，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
0: 是，就香喷喷的。
3: 对。
0: 而且那个洞穴也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带着孩子来跑一趟。嗯。

0: 贵州还有很多有意思特别少数民族风情的部分没有看到。那么接下来下半期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去哪里玩呢？很期待，我们一起看看吧。嗯，
1: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去榕江县，去侗族大寨。如果我们开车去的话，大概要开3到4个小时，但如果我们坐高铁的话，1个半小时就能到。

0: 咩咩？
1: 是羊了。啊，
2: 你好，
3: 你好。
1: 刚才是在唱什么歌呢？
3: 哥，刚才我们唱歌就是《小山羊歌》。
4: 哦，哇，好可以哟。
2: 像这种小羊歌，你们泰国有没有就这种小动物的歌呢？
1: 长长
0: 苍蝇，
1: 泰国歌有大象，
3: 哦，大象，
4: 上上上上上，侬可很长绿包，上门的都没包，怎么要来玩我，要来玩我，你要带我来玩啊。

0: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 开启了斗歌模式，你唱个大象回忆的东西。
2: 有那破败小汤，宝宝宝宝宝宝。
3: 青蛙歌啊，绵羊歌呀，唱完之后马上就能下地去抓青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些自然的感觉。
4: 当地的歌师吃完饭过后就没事干，我们就到鼓楼来教歌。
5: 你看人家叫歌师，听起来特别的传统。
4: 我大家都吃完饭啦，就一起来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小的3岁，然后老的80岁都爱唱歌。
6: 也一起来这儿
4: 啊？对，一起来这里唱歌。
6: 是不是像一人村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有唱歌，也唱得好听，算是人才，对吧？
3: 之前也联系了，我们东寨的支书，他也特别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深入到东寨的真正的家庭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些本地文化，就还挺有意思的。
7: 这里就是我家了，欢迎你们。
8: 好漂亮啊！
1: 这个特别有意思，要好感受一下。
9: 得，我知道了，要喝酒了。
7: 这是我们的一个欢迎仪式，欢迎远方的贵宾到家里面来做客。
10: 那个碗是什么？
7: 米酒。
10: 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喝酒了？
7: 对。
11: 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
12: 提醒你了，
9: 一种过来人的感觉。
10: 其实这个也很像泰国的文化，像如果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会给花，
1: 叫蓝龙酒，必须喝了蓝龙酒你才能进我的家。
5: 关注才发多的，
9: 对，让迷糊。
7: 请坐，请坐。
13: 来看看啊，刘老板，别丢。妈，腿骨还没谈会个嘞，跟老三。
7: 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这是我们东家人的待客的一种方式。家里面有客啦，大家都来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拉拉家常。
14: 今天我们猜拳，我跟你们猜拳，
9: 好玩，很好玩的。这个输了就要喝酒哦。
7: 来吧，先示范一下。
9: 手指一个吃着这个，这个吃着这个。
15: 喝酒，
9: 喝酒，喝酒，哇！嘿，我俩，
13: 嘿，嘿，嘿，哇！嘿，นี่ก็สนุกแล้วแบบนี่จะบอกว่าหนูชอบเกมนั้นมากหนูน่าจะ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สอนพ่อแม่สอนเพื่อน
6: 因为我妹妹其实她是泰国歌手，哇！就是呢，她来，因为她很感兴趣，听说这侗族人爱唱歌。
7: 他爸爸是一个很优秀的歌师，又会弹琴，又会演动戏，又会弹琵琶。
6: 哇，对。那现在他爸爸在哪儿呢？
7: 他爸爸现在在田里干活。哦，
16: 那你可以。
7: 好啊，好啊。
17: 爸爸。哎，有客人来了吗？
18: 你好。
16: 泰国的朋友，
17: 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扎鱼吧？
6: 好，
17: 扎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7: 哎呀，别跑！
16: 这里有一条。
7: 哎呀！
19: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渔夫服，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20: 小沙丰丰了！
13: 怎么跟咱们那些多了？
3: 我来，我来，我来，
5: 你要吃饭。

0: 好棒啊！
1: 来拍照好
0: 不好？喂，别跑！
2: 喂，好累。
0: 没有没有。有午饭吃了，给我的午饭亲嘴。耶！
3: 我们烤鱼吧，
4: 就在那儿烤啊？啊，
0: 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1: 这肯定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3: 因为烤好了，就拿那个纸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5: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0: 哦，嗯，
2: 对对对，那个就熬แบบเกลือแบบทาเยอะๆ
5: 对，然后要把
2: กบความคาว
3: 对对对，
2: 那ตอนกินคือต้องแบบเอาหนังออกป่ะคะ？
5: 要吗？
3: 啊，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到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香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
0: 比较解腻。
3: 对对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种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哎，
3: 对呀、啊、对呀、啊，就像我们就会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
0: 对，纯野生、纯天然的鱼。
3: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呢，都一起唱。
1: 你会上吗？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状态，其实他就是天生的。

0: 起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蹦歌唱的就是蹦歌谣的生活。
2: 欢迎你到东北来，
3: 你一看绝对是
4: 真的，
3: 一看就是享受其中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5: 是啊，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寨。嗯，
3: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6: 很可怜他。哦，
4: 心比较，
6: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出了。
7: 哎，那去了吗？
6: 出了，挺好吃的，
4: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8: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有好多就是小动物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泰国的那个大象的歌。你们家乡或者小的时候有唱过那种跟动物一样的歌吗？
7: 门前大象小孩
4: 有过一只鸭，
8: 对对，
4: 小燕子也有啊，我们
7: 对
4: 小燕子，小燕子乖乖啊，不是，
8: 这得
7: 小兔子，
4: 小兔子乖，小燕子怎么乖啊？怎么开门？小燕子，
3: 哎，跑得快，跑得快，你听过这歌吗？
6: 听过。
9: 是老虎的的
3: 的的的。你们那英国呢？有吗？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哎，好像有，我但我忘了。
8: 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6: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4: 这么极端
8: 吗？对，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
6: 对，
8: 这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1: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三月三，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8: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

0: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是一起放。
1: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2: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
1: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一句这个。这那你们平时怎么过情人节？
2: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我给他炒菜做饭。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一般过七夕啊情人节餐厅基本上都是要排队。是
1: 艾琳呢，你有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吗？
0: 我跟中国朋友学的，好像中国有520啊，
1: 这个是
0: 吧？然后中国朋友说，你要让男朋友还是老公给你红包呀，520。我也想让他加更多的000000。
1: 所以他给你发过吗？
0: 我强迫他要发给我。
1: 你们呢？你们怎么过情人节？
3: 我们每天都
4: 是情人节。
1: 你还记得你的情人节吗？
5: 等一下，
6: 有回声，这里有回声。
5: 你现在是不是我们这里头唯一的一个单身狗呢？
6: 所以一定要珍惜，珍惜眼前人。
5: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的曲牌。
1: 哦，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7: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2: 杨老师你好。
8: Hello,
2: 你好，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8: 欢迎来到我们洞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2: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0: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
5: 疙瘩。
8: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洞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乐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好像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音乐？
0: 也有吧，因为他们要去钓咖玩呢，是
9: 真的，真的阿姨，
8: 往粉一
9: 个粉粉呢，好浪跟你来。
10: 我看，
8: 边唱边跳是吧？
10: 是的。
8: 哦，还有舞蹈的。
0: 是，我们泰国人喜欢除了唱歌，也喜欢有跳舞。
8: 跳舞
10: 是。
11: 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
8: 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动作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断代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洞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歌。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歌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歌。
12: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7: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0: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เนี้ย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เบล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นเป็นแรปอะไรแบบมันดูแบบสนุก
9: 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มีความ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ขึ้น
8: 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我们的传统的侗族大歌，我们一起走吧。
2: 好吧，
9: 走吧，
8: 走吧。
0: 卡贝拉了，
1: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2: 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

0: มาก
1: หรือว่าการที่เราจะแบบพยายามแบบไป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พูดอีกภาษาหนึ่งเพื่อใครจะคนหนึ่งอะไรเงี้ยก็ถ้าอนาคตแบบว่านี่มีแบบแฟนต่างชาติอะไรเงี้ยก็อาจจะเหมือนอาจจะล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ดูก่อนที่จะตัดไป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ตอนแรกที่คิดไว้
2: งั้นตอนนี้ต้องเริ่มเรียนหลายๆภาษาแล้ว
1: เออใช่เผื่อจะได้เรียนไม่มีอะไรงั้นเดี๋ยวเริ่ม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ลย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นะหัวแฉะจะอ้วนเลย
3: เขาคิ้วเขาเขิน
2: ทุกวันนี้นะเวลา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คุยกันหรือจนทะเลาะกันอ่ะเถียงกับคิมอ่ะต้องใช้ภาษาจีน
4: 他会选择性的听不懂，如果我在说的东西不好听，或者比如说艾玲你去刷碗，他就会跟我说听不懂，听不懂，没靠山。
3: 哎，这还挺好的，听不懂，我也学会了。但这个片子里头呢，因为父亲当时的那个情感情绪是比较充沛的，所以好多的问题是父亲在回答。我还挺想听听艾玲的。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嗯，
5: 我觉得每天都很浪漫。
3: 但是要问一下我们的主角两位，爱情需要努力吗？
5: 我觉得爱情真的要努力啊，因为我们结婚之前，我可以看到父亲真的努力找办法，怎么能让我来到中国跟他一起生活。嗯，看那个公司有没有机会，以后我有没有机会去来这儿工作。嗯，
4: 我俩在异地的时候有经常会讨论到结婚的这个事儿，然后艾玲当时会说，就是哥，我去中国找你吧。虽然我现在在有稳定的工作，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但是我觉得只有你在身边，就是才是一个家，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就对自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姑娘了。嗯，
0: 恋爱脑，哎呀，哎呦，
3: 你说的是眼泪又要出来了。
5: 因为我老跟他说我要回家了，我不再跟你在一起了，我在北京没有家。嗯，我没想到他会把这个放在心里，然后他就有一天就给我 surprise 了，要我们去看房吧。嗯，买房的时候也说写我的名字。
3: 嗯，你觉得呢？爱情需要努力？
6: 小的时候会觉得爱情是不需要努力，就是缘分。后来慢慢突然发现，爱情一定要努力，不努力是不可以的。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会觉得爱情其实也是不需要努力，它可能更加走的是心是一样的，方向是一样的，就可能走得更远。
3: 你是因为努力过没成功？要受过伤。
6: 编导那边的笑声有点大啊，我听到了一点。
3: 但是爱情的部分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再去回味一下？因为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了父亲，问了艾琳，我说现场是不是跟这个在看这个视频完全不一样？他说震撼太多了，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5: 对，
3: 很震撼的感觉。
5: 聊到这了，我要想起来今年的大概六月份吧，在广西有一个学校，他会办泰国传统音乐会。嗯，
4: 就是泰国乐器作为伴奏乐，
5: 然后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
4: 侗族大哥
5: 来一起合唱。嗯，
3: 所以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不同民族的这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啊。我觉得其实感情相通的话，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它会有新的味道。
5: 当时叉叉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出一个首歌。
6: 他在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3: 是，哎呀，这个值得期待。
7: 泰版的侗族大哥，
6: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叉叉来中国发展。
0: 完了。
3: 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4: 贵州村超，不也特别有名吗？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种当地村民，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3: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这个是我找的当地村民。
2: 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贵州吧？
2: 所以大家后面都讲到花季大卫。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龙江人。
3: 这个方很多，沙雅哥哥是什么？
4: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2: 牛瘪是很好吃。
3: 牛瘪是什么？
2: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5: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
3: 来
5: 咻咻。对。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
6: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4: 像。口感也很像。
0: 真的没那么辣。这个鱼应该挺嫩的，
3: 好吃。
4: 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6: 哦，这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查查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4: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4: 尝一下，
0: 最好不
4: 尝一下。
3: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看。
0: 你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7: 哇，脸都绿了，
6: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
3: 哦，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尝一下，
4: 就尝一下。
0: 哦 ，soup，
4: what soup？
0: Beef soup，
3: there's two soup，
0: right？ You can sit，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4: No，
8: 这个听起来哇
0: 厉害。
8: This looks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
3: 哎，像泰国绿咖喱。
0: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6: 哇！辣！很上头。
8: I like it.
0: I like it.
3: 我爱眼睛油油。我还跟你叉叉是吗？那你吃多一点。
6: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3: 妹妹，
8: 好吃吗？
0: It's good,
3: huh? 我觉得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0: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8: 啊，那么喝的呀？我差点没喝一滴嘛，感觉的是。
0: The speciality of Longjiang.
4: This.
0: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8: What? What?
0: Cow poo.
8: Really?
0: It's the grass.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4: Okay.
0: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4: Do you like it?
0: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6: 他是本地人，你们知道吧？嗯。
0: 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建了九所学校，就是找捐款，
4: 找资助。
0: 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
4: 哦、
0: 然后从学生班出来的几位去上大学的、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
4: 以前就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就觉得很厉害，
0: 对，
4: 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
6: 听起来好厉害，
0: 他们厉害，
4: 他们确实不容易、
0: My parents are now in Thailand, they're retired, so I came back to Guizhou because for me, in my heart, in my soul, in my mind.Guizhou is my home。
6: 我觉得大卫最终选择定居在中国，原因就是他真正的从思想里边，他就爱中国，喜欢贵州，然后喜欢身边的这些贵州的人。
3: 我也想让以后，如果在中国

0: 会แบบเขาก็แบบพร้อมที่จะแบบ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รา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
1: 好，那我们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2: 泰国啦啦队来了，
3: 很适合。
1: 这两个孩子是我们来自于泰国的00后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吴恰恰。
4: 恰恰她跟我们深色的团队呢是六百毫升的苏宁合作成携手合作的歌手，中泰双语版的潘巴拉。
1: 我们祝福中泰友谊万岁。
5: 在体育场里头的话，山呼海啸，是不是还挺感动的？
6: 是。
2: 听说他们真的是叉叉把动画吧？
5: 哦，来，翻译成泰语。
2: 对。

0: 你跟他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季类活动，比方说我们有春 BA、春马、春歌、春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鸡屁等等等等。
2: 就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它的奖品哈，奖品环节你们去有没有看到？
4: 决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头黄牛。
0: 啊，艾琳呢？你作为一个泰国人，你这回参加了这个春超，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去看球的时候，大家是球迷，只希望
0: 支持的
1: 队要赢。但是我觉得。这是像来 party。
5: 其实以前我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语院当老师的，中文老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课程是用400人的教室，在1分钟当中，400个号都已经抢没了，就我自己的课。然后我开始在海外每个地方的巡讲，就是讲中文，让大家学习中文。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像我和艾琳一样，无数这样的朋友，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会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流的越来越密切。
0: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6: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0: 有哥哥。
7: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复兴哥
5: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2: 我用了探险来开个篇，他为爱情来探了一场险，他很勇敢地来到了这里。
0: 因为他有个房子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房子，但是面朝中国大好河山，哇，对吧？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向泰国的朋友介绍中国的大好河山。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1: 为什么我在这里。
0: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0: 为这里有爱、有家、有未来。哇！
1: 有爱、有家、有未来。
2: 查查呢也写了一个这样子，我们就要请艾琳来帮我们。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

0: 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

会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今天用的酸菜来做酸菜鸭，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然后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所以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种酸菜味，
1: 它就烂掉了。
0: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酸菜就没什么味道了，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鸭肉还可以吧？嗯，鲜甜哦。嗯，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今天用的酸菜来做酸菜鸭。
1: 酸菜鸭？
0: 对，怎么有吃过？
1: 细想想，没有吃过酸菜鸭耶。
0: 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我没吃过酸菜鸭。
0: 我的天哪！
1: 酸菜鱼常吃。
0: 酸菜鸭，酸菜很多哎。我在上海也吃过酸菜鸭，而且我还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0度左右，然后我们就因为天气冷，就我们就正好要介绍一个这个酸菜鸭，它是酸菜鸭肉冬粉。哦。哇。那个天气冷的时候，喝到那个酸菜鸭肉冬粉，原来酸菜鸭是这么过瘾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酸菜鸭它是可以单独成一道菜，不一定是要是酸菜冬粉我们常吃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闽南是有酸菜鸭。
1: 我们比较常吃的是酸菜鱼。
0: 酸菜鱼当然啊，
1: 对吧？
0: 那酸菜鱼反而以前台湾不多，后来是因为这个流行之后，开始酸菜鱼就出来了。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这个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
1: 然后
0: 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
1: 梗的地方片薄片去熬。
0: 对对对对对。
1: 叶的地方把它切成。
0: 叶的地方有的比较厚的，我会跟它一起下去煨。厚的地方留着，叶子留下来，因为叶子是最后再放进去。为什么你知道？
1: 因为叶子它比较容易煮烂。
0: 一个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梗的地方比较咸，对，叶子的话它放进去比较没那么咸，对。
1: 这是一整个完形的酸菜吗？
0: 这是一半，
1: 一半是
0: 一半一半，
1: 也就是差不多我们做一次宴客的分量。
0: 对。那一般在做酸菜鸭的话，它可能是。半只鸭，但我个人喜欢吃鸭腿，
1: 所以
0: 我全部用鸭腿。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没有，但是你说的那种粉丝的我是吃过，但是如果它纯粹的做一道菜那是没有。
0: 但是差不多。我们把茴香籽大概放一平匙左右，对。然后这边八角放一颗，
1: 一颗八角，桂皮呢？
0: 桂皮一点点就好，这样子，对，放进来，这待会要继续跟它一起熬成鸭汤的。鸭有鸭油，
1: 所以因为有鸭皮嘛，
0: 对，所以就不用特别再加油了。
1: 好。把鸭皮朝下嘛，让它煎一下。做好这道菜的关键是什么？
0: 鸭子的部分要把它炒出香味，然后咸菜要有味道，就是酸菜要有味道。
1: 什么季节的鸭子最好吃啊？
0: 秋天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肉类什么都是秋天，把它炒成香味就好。这边呢，先去。煎到什么？它油脂出来，汤下去之后，大火去冲它，冲完之后放进来开始煨，希望它出来的时候有点呈现白汤的感觉。
1: 都没加油，它已经炼出很多鸭油。
0: 但是这些鸭。

0: 比较适合哪些种类的肉类去做搭配？
1: 味道重，
0: 比如说
2: 牛肉啊，
0: 牛肉，
2: 然后像鸭肉啊，
0: 鸭肉、鱼肉，
2: 鱼肉的话也可以啦。啊，鱼的话就可能是汤煮。
0: 对。那羊肉嘞？
2: 羊肉比较少，但是酸菜炒什么也很好吃，你知道吗？鸭血。
0: 对。
2: 好，你现在看，它现在在煎的时候，血水都没有跑出来，对不对？就代表说它里面的已经透了。血水要看哪边，看骨头的部分。
0: 这还有一点。
2: 这还有一点，那就继续。对，要炒到骨头没有血水出来，这样它的膻味就全部拿掉了。
0: 然后还要把这个酸菜的筋放进一起。
2: 对。
0: 看一下。

0: 看起来就很好吃哦。好，把它倒过来。
1: 炒过、煎过，和你没有炒、没有煎，你直接放进去是截然不同的。
0: 好，那现在差不多了，对不对？来，五包袋放进去。
1: 差点忘了。
0: 对，要把它盖起来。好，等压力阀起来，小火20分钟。好，那我们
1: 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
1: 没有破裂的声音，就表示它是好的。嗯。
0: 好，接下来就是把它拿出来了。接下来把火打开，那你放怎么样？你放香菜啊，放芹菜都可以，或者葱都可以。对，
1: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冬天的火锅底。
0: 当然，
1: 对吧？
0: 然后
1: 酸菜叶，
0: 酸菜叶子放进来，增加它的酸度。然后隔离。
1: 酸菜叶一定要最后快要出锅的时候再放，不然它就煮糊了。
0: 对。
1: 它也没有那个脆的感觉了。
0: 我现在都还没有调咸淡，因为隔离本身它有
1: 盐，
0: 对，最后再来补强。
1: 要白胡椒粉吗？煮到隔离开盖子就好了。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锅汤。
1: 怎么说？
0: 因为你知道有那种那叫什么鸭？红树林会养鸭。
1: 红树林会养鸭，
0: 嗯，那它鸭就会吃螺，嗯，或吃蛤蜊，那现在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1: 他们在这里，在这一锅里相遇了，
0: 重新再认识彼此。
1: 现在就静待。
0: 现在没有到很咸，但蛤蜊打开之后，它的鲜度进来会更好。好，那现在结束的时候，你把关掉，对，把酒放进来，它就会待会吃的时候就有酒香味，然后再。香菜上来，好，我们今天做的酸菜鸭就完成了。

0: 鲜甜哦，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那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放进去的酸菜丝，然后跟整个放整片的，你就知道它会是前后差别这样放。
1: 先吃一个酸菜丝啊，嗯，做酸菜丝，再吃个酸菜片。
0: 哎呦，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它后面的那个酸菜叶它要脆一点，前面那个要面一

0: 点。嗯，
1: 而且味道的话
0: 要淡一点。
1: 后面放进去的酸菜比较有味道，因为第一刚放进去的酸菜虽然片成薄片，个头比较大，但它已经味道都对。所以你如果说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的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个酸菜味，其实酸菜
0: 烂掉了。
1: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酸菜就没什么味道，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鸭肉还可以吧？
0: 那个酸菜的那个味儿也滚到鸭肉里去了。嗯。
1: 酸菜又有分芥菜的酸菜跟高丽菜的酸菜，
0: 那我们这个是
1: 这是芥菜，
0: 芥菜的酸菜。
1: 对，那芥菜又有分什么长的那种跟一朵的，这个就是偏一朵的，
0: 就是比较胖头一点。
1: 对，比较胖头一点。可以哦。嗯，
0: 悠甜咸香，喜欢。
1: 因为冬天来一个是非常非常棒啊。酸菜其实利用的方法很多，那你会用你的方式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大家试试看啊。
0: 那你说的想把这个拿去泡饭，
1: 我就炒饭好哦。

0: 鲜甜哦。嗯，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那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放进去的酸菜丝，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我给你带了鸡蛋汤。来，刚出锅的。
3: 嗯，试试一碗。
2: 年年，来吃包子。
4: 姨妈，这也是拿钱买的，看着不好看，吃起来挺香的。嗯，过年呢。
2: 哦，他不太舒服，我让邻居帮忙看着了。年年巧年，你妈这么多次来劝你们，你们总是犟着不肯跟我回家。现在你们爸爸要回来了，跟姨妈回家吧。
4: 我们是不会回去的，我们跟这人没有任何关系。
2: 可你们这样在外边打工，实在是太苦了，连口热的都吃不上。跟我回去，好歹能吃上口热的。好吧，
4: 姨妈，您就别劝了，我们就是要靠自己，这是我们的原则。子美，哥哥们得去干活了，这回就不陪你玩了，下回啊，啊，走吧。
3: 嗯，
4: 姨妈再见。
2: 嗯，
3: 嗯，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来，把包子都拿上，
5: 我要
2: 马上都拿上。
5: 嗯，
4: 哥哥答应你的，一定做到。
2: 有事回家啊，
3: 谢谢姨妈。

今日正是他的一个小风庆，恭喜他荣入你的小星星。小风庆那么小星星，今朝正

0: 好嘞。
1: 孟宗先生来了。
2: 孟宗。
0: 师妹，我把郑虎从码头上给你接回来了。
2: 人呢？
0: 放后边。啊。师妹，快点，看看谁回来了。是爸爸。

0: 年。
1: 全年延年呢？
2: 先回家再说吧。
1: 好，走走走，
2: 咱们回家。

0: 你干嘛呢？你在外边淋雨干什么？感受一下江南的雨。快！你在日本是不是呆傻了你？啊，你瞧你淋的这一身雨，全是雨滴。
1: 一身雨算什么呀？我在日本的时候，还一身的虱子呢。啊！有一次啊，张世钊让我赶编一期稿子。 我把自己憋在房间里足不出户半个月，后来稿子写完了，我走出来，易白沙看着我说：“哎，你身上斑斑点点的是什么呀？”我低头一看，这全是。
2: 哎呀，你别说别说别说！哎呀，
3: 陈先生，你受苦了。
1: 坐，陪我坐下听会儿雨。干革命哪有不苦的？可这苦是我自找的，我情愿的，乐在其中。只是我把你连累了，你是北女士的高材生，跟着我一起受罪，对不起。
2: 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受多少罪，吃多少苦，我都不怕。只是严念和乔年不愿意回家，我心里憋屈。仲父，要不你明天去把两个孩子接到家里来吧，别让他们在外边游荡了。我不去接他们，
1: 这两个小子挺有骨气。
2: 出去闯荡自食其力，挺好的。念念和乔年是两个心存大志的好孩子。五九国耻之后，他们俩跑到上海来求学，见我们家境困难，愣是把从乡下带过来的100大洋的学费塞给了我，自己跑出去打工。我怎么还给他们，怎么劝都不听。你说上海滩这么险恶，他们俩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1: 仲父，算我求你了，你去把他们俩接回家来吧。君曼，我在国外听过欧洲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国际歌》，虽然歌词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但其中有几句倒是让我印象很深。大意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上帝。 要创造大。

0: 唱得好，说得对，大到国家，小到个体，自己的命运自己争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到老子和家庭身上，那是靠不住的。
1: 那，你这个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父亲的责任到哪儿去了？
0: 我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才能担得起这个国家、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如今乱世，做我陈独秀的儿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性，增益其所不能。
1: 你这个反对孔孟之道的斗士，怎么倒把孟夫子的语录做成教条了？
0: 袁世凯要把孔教当国教，我当然要反啊。但是你不要弄错，我反的是那些毒害人民的孔教三纲。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哎哎，你都准备了？
0: 行棋无悔啊！
2: 放回家。
3: 准备好了，黄山猫风啊！
4: 祝福，
5: 祝福，
3: 祝福！来快来，就等你了，
2: 祝福。都到了，
6: 祝福老弟，就等你们了。
0: 子胜，子飞，
7: 祝福，
2: 海上。
0: 祝福，
2: 永成。
6: 船上一边，他很想你。
8: 各位先生好。
9: 快，你们爹来了，快去前面见见呀。
7: 不是，我才不去见呢。
9: 这孩子他这么犟呢？你说呀，他是你们老子，那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哪来这么大仇恨？
4: 我跟他没仇，但我就是不去见他。
9: 跟你爹呀一个脾气，认准的理儿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好不错。
0: 你说你这个王孟宗啊，怎么那么抠门啊？啊，给我接风，请我吃饭，不下馆子，在自家里弄，那省多少钱啊？
10: 嗨，他说的，我省钱。你想吃的东西，昨天我都准备好了。
3: 这个大厨还是在子寿家里请来的啊，这些我不花钱。
11: 这我可作证了啊，
12: 孟宗说的是句句属实。我们家厨子就是被他拽来的。
7: 中府，
11: 就凭着借厨子这份情，你也应该给我们写两幅字吧？
0: 一码归一码，他给我接风，从你那儿借厨子，应该他领你的情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7: 我，
11: 中府，到底谁抠门啊？
0: 当然是他抠门了。还有，亚东图书馆鼎鼎大名，就一直蜗居在这个弄堂里，我劝了他多少次要搬出去，他就是不听。
3: 搬出去那么容易啊？
0: 王孟宗，我告诉你，我们是轰轰烈烈做大事业的。要想死，你只管缩在弄堂里；要想活，你就要搬出弄堂，上大马路。
2: 行行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3: 那你坐下说啊。
7: 来，都坐。
4: 坐坐坐。
9: 强田，嗯，你年纪小，不记仇，一会儿把这道荷叶黄牛蹄跟你爹端上去，跟他见个面，给他个惊喜。
13: 行。一会儿我给他送上去，让他惊喜惊喜，
9: 这就对了嘛。
6: 今天呢，请大家来，一是呢，为仲父老弟的回国接风洗尘；
7: 这个二一个呀，自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我们这些革命党人呢，就做了这个鸟兽散了，是各奔东西，东躲西藏，
6: 死的死，是伤的伤。今天呢，大家能够聚到一起，那也是劫后余生，实属不易啊。现在这个局势呢，欧洲列强在打仗，本来是我们国家得以喘息的一个好的时机，
7: 可这日本人呢，他趁虚而入，
6: 又提出了割让山东势力的21条，这袁世凯啊，是卖国求荣，
7: 无酒国耻啊，耻辱啊，这真是耻辱啊。
6: 现在是全国沸腾，全国抗争，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0: 冷眼旁观，当顺民，当亡国奴，绝不能。现在正需要我们去添把柴、加个油的时候，所以请大家来交交心，大家有什么想法，各抒己见吧。啊，
1: 永晨是一介武夫啊，但我以为当今中国之要务，首先是要打倒袁世凯，再造共和国。文祖刚才说的对，西方欧洲列强啊，战事混沌，无暇顾及我们。袁世凯啊，没时间围剿革命党，我们要趁着这个好时机，发动民众，大造反袁舆论，积极准备反袁战事。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揭竿而起，一举打垮袁世凯，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2: 左将军说得好，
1: 我也是啊，受仲福兄的启发，这次啊，准备组织在沪的乡级人士办一份救亡报，大造反袁的舆论。哎，对了，各位在座的高人可得多多指教啊，赐稿提携啊。爹，
3: 周将军五人办报，令人钦佩啊。我兄弟搞出版多年了，今后大家如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们全力下来。
4: 张世钊先生已经决定从日本回国了，我、张先生还有仲福，我们经略的甲寅杂志也决定从日本迁回上海。现在这湘皖联手已成定局，我相信啊，在张先生和仲福这两只领头羊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把报纸办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
0: 哎呀，仲福，你别顾着就吃花生啊，这个千盼万盼的，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大家都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新的思路，说说啊。
1: 是啊，
2: 对啊，仲福。
5: 同治十三年，满人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称我中华已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的时代。我想问问诸位，这个变局和强敌指的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5: 自道光二十年，林则徐削鸦片，英吉利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这国家就已经在大变局了。李鸿章精心办洋务，建海军，忙忙碌碌几十年自救自强，结果呢，甲午年一战崩溃，成全了一个日本帝国。从那时候起，大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后来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那是什么共和呀？中山先生
6: 也在苦苦求索啊，
5: 国人更是莫衷一是，
6: 各取所需，自说自话。我们这些反帝制、求共和、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现在倒要回去当皇帝的顺民了，是历史在跟我们开玩笑吗？所以今天我就想问问，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到底指的是什么？
7: 陈先生讲话呀，就是有见地，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8: 对，
9: 什么有见地，就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我看他那夸夸其谈的样子，还是跟以前一点没变的，就知道卖嘴惹事儿了，一点担当都没有。
10: 依我所看，变局指的就是帝制的崩溃，
4: 这强敌指的就是西方列强吧？
5: 变局，中国经历的多了。从秦始皇到小宣统，改朝换代几十次，到头来还不是专制体制的循环吗？强敌中国也经历的多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强敌打到了中原，结果呢，我泱泱中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 中华文明五千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
3: 仲福啊，你说的这些个都是历史，
9: 现在今非昔比了。
5: 没错，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个格局，这一次真的不同。这一次我们遇到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强敌，这个强敌不光强在武力上，更重要的它是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他们不仅有工业时代所产生的先进武器，他们还有资本时代所产生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的体制。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制度落后了，我们的思想也落后了，一句话，我们的人落后了。这是我们泱泱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次，对吗？

0: 所以我的结论是，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当务之急的要造就一代新人。
1: 周虎兄说得好啊，无惧匠心嘛。的确，开明智造新人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但这事儿啊太难了，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0: 确实，这需要很长一个过程，
2: 不能急功近利，我们也不能彷徨徘徊。
0: 天生我才，不敢担当，就是失职，就会疑惑子孙。我等绝不能做出闭上关的局外人吧。
3: 操大心，办大事，不当缩头乌龟，这是我等的责任。
4: 周虎说得好啊，我们该怎么做？
0: 一，思想启蒙；二，改造社会。悠悠万事，千头万绪，唯此两项为大。
1: 周虎，那外国人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制度也是五花八门的，哪一个适合我们国家？
0: 问得好。对西洋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我们必须要辨析，我们要找到最核心、最普遍、最实用的东西来武装我们的青年。
1: 这个问题，
0: 我探索多年，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结论。不久，我会昭告天下。所以此次归国，我想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的觉悟的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我向各位保证，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1: 周先生好，好。
0: 各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就是要通过办杂志，辨析、选择和验证出一种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改造中国青年和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来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
1: 孟总，该开饭了吧？
5: 对，
1: 屋里请，屋里请，来啊，开饭了，开饭了，屋里请，屋里请。
5: 周虎兄啊，简直是醍醐灌顶啊！以后啊，你就是我们的总司令啊，听你的。
1: 哎，上菜，上菜，上菜！
6: 快，虎子，把托盘拿过来。哎，
7: 好嘞。
6: 哎呦，荷叶黄牛蹄，来，江年，这个呀，你给你爹端过去啊。
7: 好，
6: 胡子，快！哎呀，荷叶黄牛蹄，快，胡子拿过去。
8: 这个首先我提议哈，为刚才大家精彩的各抒己见，我们先干的一杯。
4: 来，
9: 不错。
1: 江哥，
0: 孟总啊，哎，就这么几个菜啊？
8: 当然不是了，这菜得一道一道上，好菜不怕晚嘛，着什么急呀？你这是。
9: 今天最硬的菜是我的安徽鸡西老家的当家菜，荷叶黄牛蹄。哎
5: 呀，挺好啊。
8: 这个菜在外边的徽菜馆里你是见不到的，因为这个原料啊实在太难搞了，
5: 是一水的纯种三岁半的小黄牛蹄子。
8: 秘方制成，荷叶包裹，味美色香啊，是徽菜中的极品。
9: 今天每人一个，大家都有份
1: 儿。一人一只。哎呦，
10: 七个人七只牛蹄，那可是两头黄牛。
8: 对啊，
10: 这可真是一道硬菜。
1: 怎么样，周虎，我抠门吗？
5: 尝尝再说吧。
9: 来来来，荷叶黄牛蹄，走菜喽！
6: 快，乔尼，你在前面。虎子，跟上。哎，
7: 好。
9: 哎，你看，酸菜来了啊！
6: 乔尼，怎么是你啊？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仲普的二公子，乔尼。嚯，
9: 都长这么大了，
5: 小伙子一表人。

0: 伙子。
1: 小年，你家老子回来了，来羡慕你爹。
2: 来，我先来一个。
3: 每人都有。
2: 哎，好，
3: 每人一个。
1: 来来，给你。
0: 啊，这是人家孝敬他爹的。
2: 嗯，不错不错不错。
3: 哎呀，这酒是专门给你端上来的。哦，抓紧吃。
1: 哎呀，儿子孝敬老子的。
3: 来
1: 来来来来。哎
2: 呀，这大黄蹄子。呵。
1: 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啊。陈先生息怒，陈太太息怒，这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嫂子，不是你的错。
1: 小年，怎么回事？
5: 不应该只是你一个人干的吧？你的同伙呢？让他出来。
4: 陈小年，出来。
6: 这事儿我是主谋，你们有气冲我撒。
1: 延年，
6: 你多大了？
7: 你还是孩子吗？你是成年人，怎么能干出这么荒谬的事情？你即便对你们老子有意见，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你知道你这样做叫什么吗？叫大逆不道！这在我们家乡要找到拖把，这挺简单的。
6: 对不起，汪伯伯、汪伯母，让你们为难了。今天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陈独秀对我母亲和我们兄弟俩照顾不够。我们在安庆，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好歹有一些产业，足够我们一家人生活了。既然他不管我们，我们也不会再央求他。我们今天这么做，就是为了替我们受苦的家人，和因为他才受尽了酷刑的堂兄陈永年来教训他陈独秀的。要说大逆不道，他陈独秀才是个真正大逆不道的伪君子。
7: 年年，你这话可有太过分了！
2: 不许这么说你爹！
1: 你给我闭嘴！
5: 让他说。
6: 好，我今天就当着各位叔叔伯伯的面，把我们陈家这些家丑亮出来，请大家评判。前年秋，安庆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自己弃家而逃，明知危险，仍然置生病的奶奶和我们母子的死活于不顾。倪思冲派人抄了我们家。我妹妹玉莹拼死挡在钱塘掩护我和乔年跳窗逃命。堂兄陈永年为了保护弟弟陈松年，冒充是我被捕，受尽了严刑拷打。
8: 之前病逝的爷爷尚暂错在家，奶奶又卧病在床，族人赶到上海找到他陈独秀，请他回去为父亲送终，但是他贪生怕死，非但不回去尽孝，反过来还劝说族人，说这事过几年再说。在别人的眼里，他陈独秀是个义薄云天的大英雄，但是有谁知道，就是你们眼前的这位大英雄，他为了自己苟活，竟然置父母的死活于不顾，这才是大逆不道。
2: 你给我闭嘴！延年，你这么说可是冤枉你父亲了。
9: 二次革命之后，你父亲冒死去芜湖攻镇彭埠，劝说他起兵回安庆讨袁。可是，这个攻镇彭把你父亲抓起来了，枪毙的告示都贴出来了，生死关头，你父亲可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啊！后来还是刘淑雅救了他，他亡命上海，那可是通缉的头号要犯，悬赏大洋1000元。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回得了安庆啊？
1: 你知道吗？
10: 到上海来找你父亲的族人，那是倪思冲派来的，这是个圈套。当时你父亲冒死想回去送葬，是我们生把他给拦下来了，他没回去。那些日子，他天天指着倪思冲那个照片说，恨不得肉食其人。你说你这样说你的父亲，都委屈他了。
11: 那我们就不委屈，我爷爷、我奶奶、我妈、我堂兄，他们就不委屈。
6: 他受没受冤枉，委不委屈，这事儿不由我们评说。今天这个事儿不是一场恶作剧，因为他不配吃这个菜。我们今天这么做，也算是给家里人一个交代。从今往后，我们恩怨两清，井水不犯。

0: 饭河水各走各的路。如果各位叔叔伯伯觉得这是一场恶作剧的话，那我们向大家道歉，把叔叔伯伯吓着了。哎呀，姨妈，我们对不住您，把您也给吓着了。这不是我俩的本意，我们不记恨您，请您原谅。
1: 妍妍，哎，妍妍，妍妍。
0: 顺便说一句，我们来上海不是来投奔你的。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看了《留法勤工俭学倡议书》后，才决定来上海学习法文，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
0: 我们今后的路我们自己走，用不着你操心。
1: 哎，妍妍，乔敏，你这怎么跟我说呢？妍妍，
3: 这我我你你你。
4: 好，是我儿子。
5: 东福，这亏你还笑得出来，俩儿子都不认你了。
4: 我陈独秀有两个如此优秀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笑啊？我没能给父母送终，自是罪该万死。他们既怪我，说明他们是懂仁义的人啊。他们宁肯吃苦打工，也不依赖我，说明他们是自立自强的人。如此乱世，能有这两种品质，
6: 难道不可喜可贺吗？
7: 叔叔，你刚才一直没说话，
8: 我这还琢磨怎么来安慰你呢。你都夸起他儿子来了。哎，不过这样说，我们大家可就放心了啊。
3: 就是，
9: 我政府，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这俩小子，真不是一般人，将来啊必成大器。
10: 没错，这两个孩子啊，真是志存高远呐。

0: 哎，向你道歉，你不抠门，荷叶黄牛蹄，下了血本。
1: 我接受，我接受。
2: 咱俩换一下，你这脏了，
3: 吃这个不行。
0: 没听我儿子说吗？
1: 我不配吃这道菜，
0: 别的菜也可以吃。
3: 那咱们来吧，
1: 咱们
3: 来
1: 行。

1915年，26岁的李大钊写下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向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起挑战。他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呼吁国人振奋起来，踊跃投身于导员运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封建斗士。

0: 错了什么呀你？哎呦，你吓我一跳！邢先生，您怎么来了？啊，快请坐。
1: 您坐。
0: 怎么了这是？这么慌乱？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我可能最近变成了某些日本学生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了。他们经常借着堵我上课的名义过来挑事儿，毁我稿子。 所以眼下我听见敲门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藏稿。
0: 啊，你参加各种活动，出面又较多，被人盯上是难免的。

0: 首长啊，我听说学校对你意见很大。日本的大学管理非常严格，你可得注意了。你得找到学业和革命两不误的路子，啊！
1: 最近呢，我正在筹办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而且我还打算跟一涵办一个叫“民谊”的杂志。
0: 作为留日总会的刊物，
2: 受贾您的启发，民谊也反对和抵御袁世凯的专制政治，并希望通过评论和探讨时局，灌输近视文明和促进民众觉醒。
0: 这让我确实耽误了不少课程，但是眼下革命形势正是激烈的时候，我真的很难选择。
2: 这样可不行，我的观点啊，学业也是革命的本钱，既然进了这个门槛，就一定要把文凭拿到，要不然多可惜啊。
3: 其实。
0: 省上做的算是不错，上学年十一门课他是考了736分嘛，
2: 在他们政治经济学系106名学生当中，也是排在前40位，因为他没有读过预科，他直接进的本科，这个成绩算是不错的。
0: 真是平等，惭愧。
2: 平等很不错了，你底子好又肯吃苦，学业对你来说不是问题，遵守校规是你的问题。
0: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忙了。 革命和上学，到底孰轻孰重？真的让我很难取舍。大热天的，你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的学习，说明你分得很清楚。<笑>在写什么呢？
2: 哦，
0: 我和仲甫先生约好了辩论，我写了一篇《厌世心以自觉心》，
2: 哦，
0: 批驳他的观点，您帮我看看。
2: 行啊。 你这算是真的跟仲甫较上劲了。说说。首先，我认为仲甫先生提倡的那个"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的自觉心，是一种悲观厌世误国的论调。何谓自觉？自觉就是改进国家精神，自强不息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了，就不爱国了，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爱。 就去厌了，甚至是抛弃这个国家。
0: 我赞同你这个观点，可是我觉得仲甫的这个自觉性呢，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我听说他现在是足不出户，闷着头给中国找药方呢。
2: 你看着，没准哪一天呢，就真的能让他放出一个惊天炸雷来。
0: 其实我和仲甫先生辩论，也是想逼他出招。
2: 我真的想看看他的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好，那就这样，这篇文章呢就发这一期的假音，明天就发牌，看看这个陈仲甫接不接受。
4: 好啊。冯泽兄，坐。
5: 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实不相瞒，啊，我是来避难。印刷厂的工人已经堵到我家门口了。哎呀，
4: 之前不是找到投资人了吗？
5: 找是找到了，之前那三百大洋，办手续、租房子、租机器，也剩不了几个钱呢。这他，你看偏偏这个时候。
4: 资方提出来要撤资，
5: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好说歹说的没有效果，只好四处去找钱。我是刮金佛面细搜求，没有任何收获。
4: 那现在还缺多少啊？创刊号，加上下月200大洋的月供，至少也得400大洋才能撑到下一期。你说我这个小宿舍，还要贴补假银，我无论如何我是拿不出来。如果下一期再找不到钱。
5: 我怕你这本杂志也要夭折。你说这家里边要是传下来一些什么古玩啊、字画什么的，那关键的时候也能用上几眼。
6: 武泽，来喝茶。
4: 啊，谢谢。
6: 一会儿在家里吃饭啊。
4: 嗯，
6: 哎，君妈，麻烦你去跑一趟。 去帮我把陈子寿、陈子佩两个兄弟请来。
7: 什么由头啊？
6: 哎，你就说我有急事找他，快去。
7: 好，我知道了。

0: 行了，来，喝茶啊。别愁眉苦脸的了，你听我呀，说说那个我们创刊号的主题，是告诉青年，在当下应该做一种什么样的新人？我觉得有六条标准。第一条，
1: 哎，打住，打住啊！我丝毫不怀。

0: 行啊，你让我静一会儿，你呢就去写你的啊，写你的，写你的。
1: 钱的事儿我负责，你踏踏实实的行吗？你看，现在3:30，4点钱这事儿一定能解决。听我说，6条标准，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所谓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所谓排除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2: 哦，
1: 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那你来帮我研墨。
0: 你又干什么呀？
1: 我让你研墨就研墨，我要写字儿。

0: 个字儿啊，是在流亡期间苦闷失恋的，歪七扭八，像是在喊冤，故自称苦体，不轻易拿出去示人。可是现在，这个孟幽兄为我费心至此啊，我也不能再独善其身了。
1: 我都快火烧眉毛了，你还有闲心写字儿？你是想一出是一出你？
0: 我不是说了吗？这钱的事儿我来管啊！你怎么还不信我呀？
1: 你呀，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平底。
2: 哦，来了，我找啥子呢？
1: 我找了瓦
2: 特。找耳朵噻。
1: 我找了。
2: 今天猫还好吧？
1: 好的，身体好的。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

暗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

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程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辈，热心吗你？
2: 热情吗？
1: 俺娘们哥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

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七成，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得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浓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制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闻见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1: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荔波洪江村启幕，亿万年喀斯特山水浓郁民族风情和厚重多元文化，让贵州这片山水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
0: 黄白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拱垒今天顺利合龙。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全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强调、再部署。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以保安全护稳定、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剖析规律性成因，紧盯关键性细节，制定针对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重大隐患集中攻坚整治，加强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全力防范高层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要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实施重大灾害源头治理，全力防范矿山领域安全风险。要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加强重点高速路段、隧道桥梁等巡查疏导，提高乡村学生出行安全保障水平，全力防范集中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要深入排查整治重点景区、高风险项目隐患，落实错峰、预约、限流

0: 等措施，引导旅游新业态规范发展，全力防范旅游和大型活动安全风险。要督促企业加强现场作业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全力防范企业违规作业和外包管理风险。要精准抓好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防范自然灾害及衍生风险。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持续加强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切实担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推动责任传导到各个链条、基层末梢、经营主体，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意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紧盯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好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有力有效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弱金汤，不断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大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确保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齐抓共管、共建共治，不断提升平安贵州建设水平，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奋力夺取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1: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作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0: 难。要深刻领悟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首要政治任务，强化对党忠诚教育、感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崇高目标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培育文明新风，推动社会善治。要深刻领悟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基石，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守护文化瑰宝，更好发掘利用特色文化资源。要深刻领悟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重要功能定位，深化文旅体融合，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改革开放创新动力活力。要深刻领悟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根本政治保证，扛牢文化工作政治责任，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以文明贵州新风采助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李炳军在发言中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要深学笃用、认真践行。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强贵州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奋发有为，推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赵永清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生产力价值，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汇智聚力。9月28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助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其战略意义、理论根基和实践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法治根基，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久久为功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走深走实。要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政协政治组织资政建言凝心聚力作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强化思想引领，深化协商议政，广泛汇聚合力，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凝聚起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9月28号，卢雍正同志在荔波县洪江村出席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开幕活动并致辞，要求要坚持人民立场、融合创新、开放互鉴，让文艺走向大地、走进人民，赋能乡村振兴。9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西丰县检查化工企业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要突出科技兴安、科技强安，强化隐患排查和源头治理，持续建强应急救援专业力量，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9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贵州省委主委孙成义主持召开致公党贵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6届23次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致公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并讲话。

0: 2026多彩贵州第十九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活动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启幕。亿万年雕琢的喀斯特山水，世代传承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筑起贵州独有的乡土底色。这片山水何以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跟随记者走进荔波，从山水村寨中寻找答案。
1: 荔波拥有全球唯一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的锥状喀斯特，2007年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这里，风丛、森林、瀑布、溶洞相互交融，为大地艺术铺展了一块独特的画布。
2: 第一站都来到了那个小七孔瀑布，真的是震撼到我了，景色也真的是太美了，
3: 风景就很好，天气也很好，绿水青山的画面，整个人都很放松。
4: 游客很短的距离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一路都有惊喜，这本身就有很强的视觉和审美特征。
1: 距离小七孔景区十多公里的洪江村呈现出另一种乡村图景，依托喀斯特山地村寨格局，老屋土墙、泥土稻草都化身为创作素材。艺术家将当代艺术融入村民日常，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5: 大地艺术在全球已经是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所谓大地就是它是在地化的，甚至是生长的。大地艺术的存在会触摸到昨天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内涵和人对话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文明的一堂深度的课。洪江本身的艺术发展状态已经是大地艺术概念里边的一个类型。大地艺术季是带着希望而落地的，这些作品呢有机会去呈现，我还挺开心的。对洪江的发展是一种非要式的推动。
6: 这件作品呢叫萤火之光点亮洪江，它的主题是让洪江亮起来。萤火虫吧，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是苛刻的，有一天晚上烧窑回来，旗杆下面那个草坪上大概能有上百只萤火虫，非常漂亮，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梦幻浪漫，富有诗意。
7: 我那个作品就是稻田旁边，跟他们的劳作生活就是息息相关，我就想着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和那个村民或者游客的互动结合起来，他们就在里边可以去唱歌聊天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裙子去拍照片，让村民觉得艺术没有这么高不可攀，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应该有关系的。
1: 首届大地艺术季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创作，也有省内大中小学师生共创的美育作品。这些创作与老屋、田埂、河畔等融为一体，形成一幅艺术与乡土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美育与生活相应的生动大地画卷。从洪江放眼全省，形态万千的喀斯特山水星罗棋布，保存完好的民族村寨，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绵延分布。贵州素有山地公园省的美誉，独特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清冽水道、云上草原和优美梯田。境内坐拥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狮柄喀斯特、梵净山四处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贵州享有文化千岛之称，汉、苗、布依、侗等18个世居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苗绣蜡染、侗族木构建筑与大歌、水书马尾绣与端碣等文化瑰宝，共同绘就了绚烂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当前，贵州正重点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形成以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卜文化等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在这片土地上，万千喀斯特风丛与民族村寨相依相生，壮丽自然与多彩人文相互映衬，共同构成贵州发展大地艺术、推进艺术相见不可替代的自然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
8: 贵州自然山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文化呢保持的也非常完整。我提出了一个大公园概念，以大地作为画布，把这些山、稻田、河流、村子看成是大地艺术的一个元素。大地艺术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大地艺术节呢，它可以让这个地方长新，贵州就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可以来这里交流。希望它变成贵州的村字头的一个新名片。
1: 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今晚19:35左右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二集《会起遵义》。本集聚焦遵义会议的筹备与会议首日的激烈论辩，纪录片带你

0: 您走进1935年1月15日，20位与会者齐聚不足27平方米的前军将领百徽章公馆客厅。会议首先研判根据地建立方向，随后转入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军事路线。博古做主报告，将失败归于客观因素。周恩来做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失利责任，并开展自我批评。张闻天率先做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毛泽东继而系统剖析单纯防御路线包含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敬请收看。今天上午，随着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最后一节拱垒精准吊装到位，全长1022.1米的大桥拱垒顺利实现合龙。洪水河铁路大桥坐落于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交界处，是黄白铁路全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1: 洪水河铁路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我们通过拱垒的虚拟拼装、逆向建模、精准把控参数，应用钢拱垒智能吊装技术及缆索吊智能监控系统，实现拱垒吊装毫米级的精度控制。
0: 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起贵州安顺市、黔西南州以及广西百色市，正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173.51公里。目前贵州段总体工程进度已完成过半，全线预计2028年正式建成投用。
2: 黄白铁路建成后，省内进出口企业将怀德更加经济稳定的国际物流选择。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公路加内河航运加海港的多式联运，让内陆贵州低成本接到江海，连通东南亚，助力贵州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
0: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周年之际，昨天贵州交投集团在云渡服务区举办了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系列活动。大桥的建设者、服务区运营者以及花江村的村民上台讲述他们与大桥的故事。
3: 回来看哈这个桥，感觉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感到自豪。不只是交通通行，也是来到贵州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希望我们大桥能够持续的为贵州人民做贡献。
4: 大桥一开通，我就在这里开店了，做好这一碗糯米饭，让全国朋友都能够知晓，营收也上去了，云渡服务区都是200多万了。
0: 活动现场，横竖第一交投625以及跨世界第一高桥由中国最美枫林双品牌联动发布，持续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
5: 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桥面到水面的高度，而我身边的这个小铆钉呢，就是按照花江峡谷大桥的主铆钉1:700缩小成的模型。铆钉拉起了大桥，而这个小铆钉呢，则象征着625的品牌拉起了桥旅体的深度融合。来到这里，游客可以喝一杯625咖啡，玩一场625蹦极，而接下来关于625的更多业态正在不断丰富。
6: 围绕大桥的一些工程数字，625高度主跨1420米，注入一些工程匠人的一些浪漫，像625的赛车手、625的研学，之后会陆续的推出。
0: 活动现场还为花江峡谷大桥研学中心揭牌，为桥建多彩彩绘艺术设计大赛颁奖，持续把大桥打造成高品质旅游标识。
7: 昨天2026年村别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开幕，从全国31个省级赛区1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的23支参赛队伍，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历经多轮比拼，决出总冠军。当晚，台江队以88-60战胜澳门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8: 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交流赛，不管输赢，我们重在交流，重在参与，争取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9: 我们这些人都打了很多年篮球的，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壮观的气氛，特别好。
7: 村别球王争霸赛已连续举办3届，是全国乡村篮球赛事中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盛会。
10: 今天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通过这个赛事，然后我们至今呢能够相互交流、互相的学习。
11: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贵州，探访

0: 红军长征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展现新时代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交通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崭新面貌。近日，车路云创新应用暨信息上车跨区域一体化交流会在贵阳举行。来自贵州、湖南、广西等六地的交通主管部门、高速运营机构代表参会，围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实践、区域车载信息服务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1: 威宁草海机场近日完成飞行校验，该机场是贵州唯一的高高原民用运输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50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2: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0: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哦、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0: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嗯，好吃，
0: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0: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嗯、哦、嗯，
1: 好吃
0: 是吧、
1: 嗯、太有意思了。
2: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0: 嗯，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0: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嗯，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2: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他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世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1: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
3: 老板，
2: 对，
3: 这个粉不是酸粉。
2: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
3: 啊，不允许了。
2: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3: 水米线了。
2: 嗯。
3: 味道的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2: 嗯，对对对。
3: 嗯，好吃还是好吃的。
0: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阿成是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至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片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吧。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

0: 过瘾啊！
1: 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3: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啊，太鲜了。
1: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2: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曾祺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1: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2: 它的香气独特。
1: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2: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人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2: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啊，
2: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1: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2: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2: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
2: 这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2: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2: 、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2: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2: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当我们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0: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上头了。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啊。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吃一点。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不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那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那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

0: 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煮茶。

0: 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

0: 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煮茶，

0: 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了啊？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怎么讲呢？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我在想啊，我总是呢心自己
2: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改
2: 好嘛，我搞三千多来了，没干你都投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唱红日子啊，懂吗？
5: 喂喂喂，多彩少分。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10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

0: 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1: 酸汤好一点，
2: 主要是它就酸那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粉走酸，最后过程中
0: 王蓉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3: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个关心，但只要红，红就红吧，它颜色也好看的。那种我也不晓得怎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怕的话，要我来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3: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这个时间长的在窝的，酸的味道就正点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二荆条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3: 有哪点？好，有哪要求吗？
0: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3: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时卖一样，那你必须拿蘸水蘸，蘸好吃。
0: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3: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0: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2: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5: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6: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这个粉，还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0: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3: 你还花钱是啥的？他们教师节的话，再给我拿个算，老师给俺们老师要到后来准时动教了。今夜晚晚饭，好多菜，70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

0: 那情况大概他们每月刚我睡起码睡三四个小时。
1: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海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夜。当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三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2: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的，
3: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4: 非常好吃。
5: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1: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三十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6: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呦，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地盘，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1: 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八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7: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三十年不变。
8: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5: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1: 三十年间，靠着这位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十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加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9: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2: 不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10: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潭中用两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等他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这个是你啊，这个是小林。
2: 是小林，就是我。
1: 表姐，
3: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4: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4: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泥鲜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4: 都驴呀，这那个就是东南鬼咬，人家咬好了鬼呀。
2: 开工开工，
4: 过来过来，吃菜吃菜。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4: 美女，分热量嘛。热量。卖半个，这个是这个帅哥嘞，就是后面卖女量的，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了，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4: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2: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忙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4: 没有美女啊，美女，
5: 好多年了，吃好多年了。
4: 哦，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5: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摊没有？出摊。
4: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的。
5: 对啊。
4: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2: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4: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4: 你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搞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2: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对，
4: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